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铭记。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0: 等等，
1: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

解暑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

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

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

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

0: 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陈代镇开展道路交通综合整治专项行动。陈代镇吴中村一企业完成消防安全整改。送儿入伍，迟练两代人的家国接力。晋江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巡展走进安海。为推进道路交通综合整治走深走实，巩固前期成效，13号，陈代镇在全镇范围内启动道路交通综合整治专项执法行动，集中攻坚治理难点堵点，提升道路通行效率。
1: 在陈代镇71北路，执法人员正对占道影响安全疏散通道的行为进行集中清理，重点整治沿线占道经营，清理店面外1.2米范围内违规摆放的杂物。
2: 主要是清理店面1米2以外的这一些东西，为主是平时这些占道经营比较严重的，就是在摆摊的这些广告牌，还有一些堵在路上的这一些石头啊、七七八八这些东西，以及乱停车的这些机动车，我们就是通过把它清理一遍。
1: 在韩代村，曾经被流动摊贩和僵尸车占据的村道，如今也迎来了新变化。韩代村通过新建停车场，设置流动摊贩集中经营点，成功引导摊贩入住，解决了长期以来的拥堵顽疾。
3: 流动摊贩引导到那边去经营了，现在这样整治村道就比较不会堵了。还有把这那些僵尸车了、电动车了，都有序的规范停放，打通了生命通道，道路也比较宽敞了。
1: 据了解，本次专项行动将持续至8月31号。为确保难点堵点攻坚取得实效，我市还成立由交警、城管、消防组成的联合执法机动队，协助各城建制工作组、村社区对重要点位、关键节点的历史遗留问题开展联合执法，重点整治私占车位、占道经营、乱停车、僵尸车等问题。
2: 我们就想把这个道路就环路一遍，把这个道路消防通道整出来，然后道路两侧的这一些路面好好的规划利用起来。一个是用于电动自行车的这个统一的规划的摆放，另外一个就是让群众出行更加的便利安全。
1: 此次行动坚持执法与疏导结合，既重当下改，也谋长久利。通过常态化管控，防止问题反弹，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整洁的镇域道路交通环境。
0: 近段时间，陈代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陈代镇吴中村一企业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标准完成隐患整改。
1: 在位于陈代镇吴中村的斯泰协福有限公司，针对原先存在的2/1消防安全隐患，企业全面加装实体墙和甲级长壁式防火门，进行防火分隔，实现仓库独立封闭。
4: 规划坪这块的话，我们每层楼都有单独独立的一个防火墙做的一个仓库，就是单独对这危险品、坏旧品，我们做了一个仓库分开放，这里面有分开放置，杜绝一些易燃物品在流入车间。
1: 厂房每层增设2条室内消火栓，布置间距控制在15米以内，楼道杂物全部清理，消防通道重新划线，危化品管理严格规范，疏散指示标志，消防应急设施设备和应急照明设施同步完善。
4: 工作之余呢，我们平时都要开展一些那个培训咯，然后宣导咯。每天开会的早会的主要议题，也第一件事就是说这个安全隐患这个问题，我说都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工作来宣导跟要求，然后后面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安心的来生产。
1: 企业还同步完善了安全管理体系，建立微型消防站，配备消防过滤室、自救呼吸器等器材，具备救早灭小、3分钟到场的初期火灾扑救能力，落实每日值班巡查制度，重点检查配电箱、电器线路及疏散通道，下班后逐层检查电源、门窗等安全隐患，确保断电到位、通道畅通。经相关部门复查验收，企业前期存在的相关消防安全隐患已全部整改到位。
0: 宁可减产能，不丢安全线。池店镇迎边村龙昌鞋业坚持将安全生产融入日常管理，以宽敞的通道、完备的设施和常态化的演练，构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不仅实现了企业长治久安，更凭借过硬的安全口碑赢得了市场主动权。
5: 走进隆昌鞋业，第一感觉就是敞亮。单层1250平方米的车间，只规划了一条生产线。企业负责人陈瑞昭告诉记者，留出足够的空间，就是为了保障那条宽达1.5米的生命通道。
6: 这些喷淋咯，包括这些消防器材咯，都能得到长期的维护咯。然后员工也不间断的，正常应该是45天就来一次演习。这像这些消防灭火器，这些也是撇得很到位的。包括像这些什么防火门咯，还有所有的逃生通道。
5: 整座工厂配备双楼梯，还另外加装了专用逃生梯。3年前，企业将3层厂房及楼顶全部串联打通，构建起立体的逃生网络，确保突发情况时人员能够快速分流。每层配备数十具干粉灭火器、2个消防栓，顶楼设置4台专用泵、2台保障喷淋系统、2台保障消火栓供水。每层都配有逃生梯、防火面罩、扩音器等消防6件套。
6: 我就是有一种危机感，就是危机感。你知道我们办鞋厂人都是有共同的通病，就是怕一把火起来就倾家荡产了。所以说你时时刻刻你都要去注意，都要去防范。
5: 陈瑞昭说，隆昌鞋业作为多个国际大牌的代工厂，一年产110万双鞋，老外经常不通知直接来访，整洁有序的车间就是品质过硬的第一张名片。不仅如此，安全做好了，员工也更有归属感。
0: 磁灶镇东山村按照上级部门的有关要求，结合村情实际，要求辖区出租房配齐相关消防设施，同时针对电动车的充电需求设置了充电桩。
1: 在磁灶镇东山村多家出租房楼道楼梯拐弯处，记者看到房东配置有烟感器、灭火毯、灭火器及消防。

0: 卷盘等消防设备，一旦有火情，房东租户可以就近使用消防器材，将初期火情灭小灭了。不仅是出租房、公寓，东山村商户根据经营业态特点，配置有消防卷盘等设施。针对部分电动车车主充电需求，东山村及部分出租房房东设置的充电桩，杜绝车主非线充电、室内充电。连日来，磁灶镇在辖区各村社区开展消防安全培训会。在磁灶镇姚雄村，一场消防安全培训会正在举行。会上，磁灶镇专职消防队向出租房房东、废品收购站房东、公寓业主、义务消防队讲授消防安全知识，并讲解如何使用灭火器、自救呼吸器及消防水带，通过讲解加实操的方式，让参训人员更好地掌握各类消防设施的使用方法，提升消防安全技能。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送儿入伍，实践两代人的家国接力。晋江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巡展走进安海。欢迎回来。国无防不利，民无兵不安。在2026年部队军考中，晋江池店镇的江进瑞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以优异成绩被空军工程大学录取。这一家人的参军故事，写满了两代人的家国情怀。在池店镇状元里社区，江进瑞身着崭新的空军军装，胸前佩戴大红花，手里紧紧攥着那份沉甸甸的录取通知书。眼神里早已褪去了少年的志气，取而代之的是军人的坚毅。
1: 心情非常激动，可以说是圆梦了。我爸在部队工作25年，从小我就听他讲部队的故事，看他的军功章，那时候就觉得穿军装的样子特别帅，心里暗暗发誓，也要成为像爸爸那样能保家卫国的人。
0: 面对即将开启的军校生涯，江进瑞早已做好了准备。他说，最大的挑战是防空专业课程和信息化建设，但他身上流淌着晋江人爱拼敢赢的血液，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空军指战员，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在人群的另一侧，江进瑞的母亲正满目慈祥地凝视着儿子。作为母亲，江妈妈的心情既骄傲又激动。在这个家里，严父慈母的配合让保家卫国的种子早早种在了孩子心中。
2: 说实话，既骄傲又有点不舍。儿子长大了，懂得了家国情怀，也知道承担责任了。这身军装穿在他身上真好看。
0: 江妈妈回忆，虽然自己在生活上不会刻意严苛，但孩子父亲的影响无处不在，经常带孩子跑步、打军体拳、喊121，从小灌输男子汉要保家卫国的担当，这种军人的传承已经深深刻在了孩子的骨子里。父亲的军功章是过往的荣光，儿子的军校求学路则是未来的担当。
3: 8月14号到21号，永远跟党走，晋江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展览在慎中实验学校展出。
0: 本次展览展出的诗词、书法、美术共计105件精品，其中诗词作品或追怀峥嵘岁月，或礼赞盛世华章，激励后人不忘初心；书法作品包含篆、隶、楷、行、草书体，或雄浑遒劲，或清雅飘逸，笔触凝萃信仰力量。美术作品则以情怀入画，涵盖国画、油画、水彩、漆画、民间绘画等多种品类，以多层面、多维度的艺术视角回望峥嵘岁月，描绘锦绣山河，彰显时代文艺担当。
4: 今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那上安村作为我们红色的这个革命基地呢，这个红色文化是他们的一个底色，所以呢，我们就策划这样的一个展览来走进我们学校，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不断地来提升我们的学生也好，老师也好，或者是我们村民对艺术的欣赏的这个水平。
0: 现场还举行赠书仪式， 晋江市文联、市文体旅局、市文化馆分别向安海镇慎终实验学校以及上安村赠送《永远跟党走》晋江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展览作品集。
3: 日前，池田镇前头村发生惊险一幕，一名女子因家庭口诀欲跳河轻生，两名弟弟下水施救，反被困河中。接警后，陈岱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营救。
0: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这三名被困人员正身处河道中，虽然水位不深，但河床离岸约2米，三人无法自行脱困。
5: 他们三个是怎么下去的？
6: 不是，是我跟我妹吵架了。
5: 哦，吵架了是吧？
6: 我妹可能想不开往下跳了，然后我两个弟就下来去救她。
0: 根据现场情况，消防员迅速架设2节拉梯至河沟中，同时做好安全防护。在消防员的引导与保护下，被困人员依此沿拉梯缓慢移动，最终全部被成功转移至岸边安全区域。
5: 人没事哦？
7: 没事，
8: 我也知道哎。
0: 经初步检查，三人身体状况平稳。据介绍，当时该女子因与家人发生口角，一时激动，独自来到河边跳河轻生。两名弟弟随即下水施救，不料河道有淤泥且水流复杂，三人均陷入危险境地，无法自行上岸。家人察觉异常后，立即报警求助。
3: 最近，金井镇坑口村村民陈某养的鸡鸭莫名减少，原以为是鸡鸭自己走失的。前天早上，陈某在喂养鸡鸭时，发现偷鸡贼不是人，而是一条黄锦蛇。
0: 在金井派出所值班时，一个黄色网袋装的就是偷鸡贼黄锦蛇，旁边还有一只被咬死的鸡。据了解，当天上午，这条蛇在作案时被捕。
9: 村民早上起来发现他的几只鸡鸭不见了，然后他就顺着散落在地上的那些鸡鸭毛，然后发现罪魁祸首是一只黄锦蛇，然后他看到黄锦蛇匍匐在那边。
0: 看着偷鸡贼，陈某虽然很生气，但他并没有做出伤害蛇的举动。
9: 他就从家里然后拿了个网袋把这只黄锦蛇网住，然后送到我们派出所来。之后我们联系林业局，然后林业局派人过来，然后把这只黄锦蛇给放生。
0: 据了解，黄锦蛇属于三有保护动物，在中国分布广泛，主要以鼠、鸟类为食，偶尔也会捕食家禽。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啊、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 熊强科普时间到，
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4: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铺里意外物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天之下皆王土，率土之滨真龙神，国家自有盘石固，施恩报德，福满门路。寡人着空燕子玩弄，蒋家起兵，建下大宋江山，四方尽皆归顺。唯有南东王李靖唔肯前来归降，拜妖道与洪为军师啊！大战之多变勇，寡人御驾亲征南东。恩秀我将要到御风扛下去，军心被困休息我，我动车军师前来给予了断了你啊！
1: 何止啊？
0: 算表军师你不也来？
1: 何英子啊！
0: 主公有计算，急不入云乱啊！

左公千秋，福千秋，苗君是平先四座，明记下座。本官是啊，苗混，没在主公，算我先入个娘。以后军师兄弟，我也表军师，不论那些年，你家千江难懂哦。我将要到御风扛下去，官衔被困受酒，没在军师有何用处？可该受酒之位呢？原来是你带，好像是呀、啊，嗯。啊，是了，客主公啊，没人知晓眼睛的眼，

还是先加门多？左公李阳东叫得一刀啊！明义当年派出同样，回转加刀。

0: 托家兵不要断气呀、啊！
1: 断气、啊！
0: 你小眼睛，你不应该来。哦，定计，走。主公有计算，主公有计算，接客过的完了。

0: 主公千秋红千秋啊，陛下言听平心，我领旨，明代主公算不中敌人，也不一样何事啊？陛下言听，现在敌人有错教之道，命令丹林派个东洋回转加多。在我师妹拖出救兵，先准备旅行，错交错个何人机啊？文武兵别断机啊！
1: 阿弟啊，
0: 打听官将速来汇报啊！

众官偏爱水浒君，为国尽忠报君恩。寡妇修酒那会灯，卡西当歌又红春。滚滚珠

0: 待。
1: 何事？
0: 相知告。
1: 相知道吗？抬阮出去啊，迎接啊！

0: 龙天的教，天子龙教，四海见地闻叫好。
1: 听王千秋，学千秋，
0: 教子高，听开通，洪天兴运，点仙山论，帝国阿面路，该是真的。寡人儿家千金难当，被妖对红，困在小酒城，听君子之计，明知小贤兄带教子，多调中才脱救啊！四门六士接招之时，全体大军前来救驾，圣旨一变，
1: 娘兴王圣旨，
0: 就将教子安在灵丹福赛。灵丹虎特凶案天爱呀，关注千秋和千秋啊，
1: 李秀卿并线。
0: 我灵机啊，我也关注，我离家的久，伊也是被关注回家探亲，来了好家庭。副君主听点，
1: 你速去速回。
0: 我只带晓得君主请，
1: 请。

在地呀、啊，目前郡主着用，父庙结父啊，算我兄弟两人，弟弟军辈，我只有日公子一阿学武，可算文武全才，美丽冠军，前日父亲尔当大舅王。哈罗秀秀无在何时得胜回来，真是挂虑在心啊，心头忧闷，待我步出之前，前往高我啊，有冤就还。

0: 哎呦，
1: 何事？
0: 这次下落家庭。
1: 哦，我嫁到家庭里来嘛。
0: 是哦。
1: 来呀。
0: 喂。
1: 你来三斤。
0: 是。

0: 参见母亲，家里不应要紧。家里你不在自县公子，多次家丁何事？母亲，家里在自县公子，闻闻不乐，不出乎我啊，前来游玩，来告辞的家丁。见母亲在个家场操兵练马，无在官兵欲何去？是啊，家里只因你大舅翁圣旨，令你母亲带兵前去寿州解围。哦，原来是此代，正是。哎呀，母亲，你既是欲带兵前去寿州救驾，家里你公子也念母，感夸文武全在，母亲遵命请命，为作前部先锋，当母亲寿州救驾如何？家里你何出此言？战场之上非是你去啊，不必多言，速速回府前去公子。哎呀，父亲，只做五娘前去寿州救驾，一家不中，你家不好，不忠不孝，家财担当得起，望母亲你着惜事惜事。做了，逆子啊，你这逆子，不听你母之言，就是大大不孝，速速回去。啊，是是，唉。但恐我家偷走下寿州，我下界领得孤安，小心看过。孤安过来，
1: 嘿嘿，我来。啊，听见啊，听见军。

0: 叫声，听起群主有叫声，放落失落，随时行，甲随时行。啊，参见群主。
1: 命。
0: 哈喽。未知群主叫我安那，群主有啥物打算哦？
1: 官。
0: 喂。
1: 金盆群主。
0: 啊。
1: 洪志坚去受招改位。
0: 去救驾。
1: 但欠我家一偷走下手招，
0: 哪有滚手啊？
1: 令你将伊小心看过。
0: 安尼妥当，我用寸金锁共锁落嘴眼嘞，我高条条都无法人当了啊！
1: 来呀！
0: 嘿，
1: 灵机一击，高阁第一眼，威足江波先浪。
0: 是哦，
1: 吴山开路，吴水大桥。吾暗阿娘不得丢我，
0: 遵命。
1: 幽灵一员，副将阿运牛草，牛乃是君家性命，无牛不能行兵。君道牛也道，君道牛不道，克俭君牛暂借不下。三军之将，
0: 嘿，
1: 连皮甲马上我多出手。英雄贤，放炮，听听啊！
0: 是哦。
1: 来了。孤军宝诶，比武之言，所在个案，看过与我话，金孤案，比我个碎片。遐你要上山，你去打猎，四下南东，来到极地，全民老家庄，合家前去借庄，比武诶。

公布，我比老小姐老金鼎三擒三放，后来定下终身。现今合拜剑去刺李求王，救兵下南都。

0: 满地他官告，不说他官告，杀他不落刀啊！边多一红啊，送条救军刀去啊！来呀、啊，
1: 好，
0: 官兵点在乡间擒宋江啊！

行了，太心的迷信，行了，太心的迷信，没报名了就不谈。啊哈，咱这小姑闹名，叫报名你敢来呀？阿六呢？我是宋军，我是东军。啊，我现在提兵了，去点个救驾，官兵跳去边吧，各家四代队，有的跨起。倒酒来呀！

祖阿祖啊，咱家是谁？便当红哦，小子是谁啊？本县是高庆之官不善。

0: 说黑龙，我吃个红。
1: 不要走啊！哪一只奖杯谁醉了？
2: 本馆主刁明刁道，你把亏这些如何？
3: 何人啊？奖杯啊，刚刚才来叫战，官兵抽灯便罢，各家四代多哎，
2: 丫头。
3: 阿夸的三。

0: 苦劳，苦劳，我也苦劳啊！江北钓鱼用，小子国公宝，上南下用盖世，冬季不得个很啊稀了。沿茶各地靠打个老虎老强的啊！国公宝在，江北的威龙
1: 在，
0: 只有这跨桥来呀、啊！老虎老靠挡，再靠挡，游泳不能行啊！要躲啊，这就要躲。老虎老能上他脸，也能上我木家家跨桥外呀！哎呀，大我！苦劳，苦劳啊！现在苦劳啊！江北啊，钓鱼用的国公宝，怕开中尉，你要小酒里去啊！哎呀，段令。
1: 好，
0: 舅舅四下文困了。

0: 我人丢空院子玩弄，饮了秀酒成我，见过你如玉，临来滚杯，不得为民玩过啊！
1: 哦，大爷，
0: 我是啊，
1: 你边搞？
0: 旧官多秀酒了，
1: 正是哦，
0: 玩了这啊，
1: 好这样，
0: 全旧加官六个人来，
1: 娘子。
0: 大吉王段秀和段秀啊，我送你带当四位了，
1: 正是
0: 上人平心和灵济啊！哦呀，四位啊，
1: 在
0: 你今日苗子上人提兵秀就救驾了，
1: 正是
0: 我呀送你公布，你两小英雄。但一红落魂落厉害，为何不哭落魂落呢？
1: 阿姊，哎呀，小姐交代，不可说错啊！太我用言语碎片啊！客庙求王，生理只有你公子也合我，因此。哪个不服妖道落魂了？
0: 果然四王不朽，十二元火种，以及你爹哥怀德，两情百战，相互妖道落魂了。你小少年纪，心中定有疑问，一时不哭落魂了。
1: 哎呀！谢家里，吕苗求顺分，吕合拜说出真情，吕心中表宝贝啊，哎，姐姐呀，小姐呀，也曾叮咛，不可说出实情，不可说出灵狐两字，若是说出灵狐两字，但恐会灾厄临门。姐姐，这不如何是好？
0: 苗求立碑
1: 啊！苗求立碑啊！我只好说出。客苗求王，尔当母亲之情，驾着日偷走下秀州，来到双竹那老家庄，尔当小姐老金钉，定下终身。比三钦三凤，后来小姐真心对我，是我灵狐

0: 君主代当主公，不必啼哭啊！哦，君子了，我真是呀、啊！哦呀，主公啊，君主啊，我先观看谢氏高文宝，有别列之待，别列六环期满，定有两年前来归咎。主公代当君主，无得悲伤，真是呀、啊！啊！官司的颜色，我生你有百日灾难，别个期末只有两年前来国救，哦，真是哈！官司真乃心算无差，我要四妹，
1: 将
0: 生你尸体扶入后院，小心照顾。
1: 是，
0: 官司相帮。
1: 咖喱。
0: 团子啊，
2: 团子啊，
0: 六幽零零多小酒，不挂人之情啊。

玉玺啊，放置乾门口，莫在意人。去何方？罗家闹金钉，那胭脂簪。此去修旧，大也无在幸福如何？真是带人日夜思念啊！此事渐马一边，我已爱前去修旧。茶香细致，合解入来。

要那布啊吼，当收拾好势咯，行，三工才

小姐喂，来哦，山岭崎岖哦，啊，咱啊慢慢行哦，行哦，来哦，来哦，哇，呀，咱一路里来，你看嘞，行到池底啊，前面一座城，啊，呀，遐有军兵咧围住，我看前面就是秀州城咯，啊，你拿只小坐者哈，你小等者，无啊，我来去探听者哦，是。

到，不是墙壁高，杀他无路走啊！东门小将落灰呀，啊，卢连三个东门里来，凶咱东出来。

0: 了，
1: 将必死罪。
2: 我家老金丁来家死罪。
1: 呵呵，岂不是当门时将落灰，将必更加叫在看清。
2: 杀人！

0: 南门小将，我叫做田飞虎，阮做田狗剑。听说一个查某派我这门里来，当门被他杀败。段亮啊！
1: 哦，
0: 免惊免惊吼，随我向前来讲，咚来啊！

0: 咦，家了家了，
1: 家了边搞么？
0: 边搞么？连么存在几时？我
1: 一个
0: 家么家么？啊，趁着河流擦脸，到个家么个家跳？哎，查某啊，报名来。
2: 你母不是查某啊？
0: 你母不是查某？
2: 你妈不是查某啊？
0: 你妈不是查某？
2: 我哪？你妈？你妈是查某啊？
0: 啊，连不，你到我的门啊，来只狐狸人，报名就是。
2: 老家老金顶，
0: 啥物啊？
2: 死罪！
0: 我这老金顶无够了，人心上水念，人名煞水煞惨。你们咋办呢？本来呀，我叫做田惠虎，今年算来25，到大也未娶某。安尼，你手里两支鸡是稀杀去，根本上你唔是我对手看样无？啊，咱倒来。我来跟阮军师说，咱两个来去吃洞坑了哟。
2: 屁！
0: 我来结洞心了。
2: 胡言乱语，我剑。
0: 啊好啊，太阳。

真厉害，夜市门全部被咱塞透了，赶紧叫开城门，也通入来去啊，见世子哦。

我人那着孔院之冤枉啊！他如今来了一碗女将，西门郑家皮他那石头，东山的女伢了断子啊！说完女将的女伢来啊！

0: 乃在你轻平心
1: 平静，
0: 乃在你轻相和明罪，为何多修修而来，欲见我生你君伯娘？
1: 客主公之情，今日只因世子下寿酒，落过阮老家庄，与阮来定下终身。因此思念世子，下落寿酒，前来寻找世子得失了。
0: 事情大了，
1: 正是
0: 你言说讲我生你私定容颜。何文为证？
1: 世子正阮一起啊，玉锁。
0: 玉锁亭上挂联四句。
1: 灵芝。
0: 挂联一卡玉锁，是我生你满愿，挂联上正之门。哎呀，老女听啊！
1: 在。
0: 玉锁收起呀。
1: 灵芝。
0: 哎呀，老女卿，不论我生你来到寿州，说到灵府两字，都会劈了一声，混了才对。灵府既是你所证，你立后爷你去改叫我生你，玉环繁荣，寡人主义恨，在寿州万机花酒，看如何呢？
1: 了。

0: 刘九王千秋何千秋
1: 哦，生日官不了，
0: 正是
1: 老年欠过年大财，过去我生日回用啊，家己万千之喜，今日正有红都叫你端儿子啊，
0: 儿子啊，
1: 小酒城张灯结彩，各上推打，祝我生日带动恩女庆老女庆，上人愿给我祝拜登先生过个祝明。

0: 吹白。
1: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啊。
2: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3: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2: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3: 我想买。
2: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4: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2: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老李，
1: 哎，
0: 知道寿霞的事吗？
1: 这都是不公开的秘密，谁说什么霞儿，心里大概早就有数了。我早就知道。
0: 少将，
1: 还能是什么？也就是少将呗。
0: 你说，我们四野大部分纵队司令都是中将，陈大麻子和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是中将。你说单给我个少将，我上哪儿说理去啊？
1: 你吵什么呢你？你以为授给你个什么？授给你个元帅啊？做梦去吧你！
0: 你心里也不痛快是不是？一颗心嫌少。要我说呀，没授你个大校就不错了。你说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才和我扯个皮儿？你这么多年，咱跟个小媳妇儿的，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我就没犯过呀。现在可好，你少将我也少将，你有什么不知足的呀？
2: 哟，你丁伟还小媳妇儿似的，还没犯过什么大错？
3: 就是
2: 你小子什么不敢干呢？在东北那个时候，他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自己喝着还往外卖，一边打仗人家一边做买卖，你丁伟是委屈自己的主，是不是老李啊？
1: 就是，这小子运气好啊！哎，错误没少犯，福没少享，你凭什么也扛一颗星啊？啊，你都气死我了！你刚当兵那会儿，我都是副班长了，你和我比，你是个新兵蛋子，你只配背老套筒，你跟我比什么啊？他肩上能扛一颗星儿？
4: 你看，你看，都冲我来了，你们有气别冲我出，又不是我给你们受的刑，我要有那权利，没说的。李云龙，受大将；孔杰，受大将；丁伟，就得是个元帅。
2: 哎呀，我在朝鲜的那个军呢，这次有两个师长也是受少将衔，这叫什么事儿？

0: 你们还敢拍个屁！动员了，集中，全体集合，全体都有了，集中，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
1: 云龙，
2: 洪杰，出列。请说明一下，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
3: 老罗呀，你不是近视吧？啊，你仔细看看，我们穿的不是军装吗？
1: 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
3: 不是国民党军服。
2: 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那我们光着屁股不成吗？
1: 我是说。
2: 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制式军装？俺小时候家里穷啊，好不容易扯个褂子，得过年才穿。现在我也不能忘本，我得留着，过年再说。
4: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身衣服还新着呢，那我总不能扔了吧？我先穿旧的凑合着，我那身新的，准备捎回老家给我爹穿。您不知道我们老家穷啊。
5: 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呢，你更甭提穷人家了。好，
1: 李银龙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过节穿，丁伟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那么孔杰同志，你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还是过节了？
5: 我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我爹吧，可我爹早死了。 不过我这个人呢，有个小毛病，总也改不了。这不能看见穷人呐，一看着穷人呐，这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啊。听说丁伟同志的家乡很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就别说他爹了，那就得光着腚了。要不这样，我那套衣服让丁伟同志一起捎回家，也算咱们做晚辈的尽一份孝心吧。
4: 老孔，你爹才光腚。
6: 同志们，我们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了，也是带兵多年的老同志了。如果有个别同志心里有意见，应该在党小组会议上提出来，不应该发牢骚，犯自由主义，更不应该扰乱正常的出操制度。身为军职，一个将军，对自己的言行都不能严格要求，怎么能带好兵？怎么能打好仗？
2: 老刘，这老兄谁呀？咋没见过呀？新来的政委吧？
6: 没错，这是咱高级指挥系的王政委，专做
2: 你这个落后分子思想工作的王宝胜政委。<笑>咱们得请王政委喝顿酒啊！
6: 行。<笑>
2: 啊？省得他去院里给咱们告状。你打我丁伟一顿可以，拿我当台阶使，那可不成。
6: 丁伟。 你们别夹枪带棒的糟蹋人，有话说有屁放，有意见就提。要不下课后找个必经地方过几招，来这一套。
2: 好啊，老王，丁某近来有些寄养，能用课余时间与阁下切磋一下拳脚，不亦乐乎？
5: 找个时间，丁某讨教几招。
3: 对，咱们来个淘汰赛啊，输了自动退场，我来补缺。
2: 好主意。
1: 军事学院嘛，不能光学理论学战术，还该开门格斗课。要不那还算军人？今天早操不出了，解散。又是这个李云龙带头捣乱，命令这三个学员按条例跑步到我这儿来。是。老李、老丁、老孔啊。
7: 系里来通知了，让你们三个人到院长那儿去一趟。现在按最新条令点名，听好：李云龙到，孔杰到，丁伟到，都接到通知了吧？9月25日，授衔仪式；10月1日，参加北京国庆阅兵。你们高级指挥系。 要组成一个将军方阵，走在全军分列式的最前面。国庆节以前， 你们这批学员

0: 还要通过毕业论文，都知道了吧？报告院长，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正在积极准备。
1: 听说你们三个准备的还不错。是。反正按照上级的指示办呗。对李龙同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执行上级指示从来不打折扣。
2: 还是老师能了解我。
1: 你们都是129师的老兵了。 抗战的时候就没少打过交道，也没少批评过你们。那个时候，你们指挥一个团，现在已经指挥一个军了，有身份，有地位，有脸面，再像当初那么批评你们，恐怕很难接受了吧？
2: 老师长，我知道，有人打小报告。
1: 我知道你们都很忙。 既要准备毕业论文，又要进行队列训练，我也不想过多占用你们的时间，因为你们要毕业了，写鉴定那是我的事情。
3: 老师长，组织上给我们的鉴定写的不错吧？
1: 你们三个的鉴定我已经写好了，看看吧。
3: 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就存档案，带走。老师长，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呀？20多年了，我李云龙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什么时候临阵脱逃过？
4: 老师长，这鉴定我不要。
1: 你要一定把他放进我的档案，我也没办法。我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要我死可以，侮辱我不行。你们觉得冤？是冤，简直太冤了，千古奇冤。我说你们不冤，你们来到军事学院就没有打算在这里战斗，还多次要求退出。谁说这里不是战场？ 难道只有抱着机关枪冲锋？那才是战斗吗？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临阵脱逃。你们觉得冤？冤什么？为了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闹得全院沸沸扬扬，几个军区都知道了。刚才军委还打电话问这件事情。
3: 能说什么？我该说什么？你们一口一个老师长，老师长，可我在这里如坐针毡，丢人呐！丢人！我们进行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身边倒下了多少好同志？想想他们，他们该受什么刑？
1: 你们都是有战功的人，打过不少胜仗，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人家也打了几十年的仗，而且从战争能力、作战手段和军事理论，比我们强很多。朝鲜战争就是证明，不学习行吗？动不动就以大脑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我看不上这样的人。
5: 高坑不拉屎，站着高位不胜任，到头来丢的他不是一个人的脸，丢的是国家，丢的是军队，丢的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3: 老师，你别说了，你这一说，我怎么觉得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是了？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 从来没让人说三道四的。老师长，我错了，我不该带头闹事。你该批评就批评，我李云龙没有二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1: 讲，
3: 让我们完成毕业论文，参加国庆阅兵。
1: 孔杰，丁伟，你们两个呢？
2: 陈仁聪，请求处分。
6: 院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书，做论文也一样。
0: 我一定要拿出一篇响当当的论文。好，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今天我对你们三个响鼓用了重锤。记住，这里也是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后退，就必须往前冲。这不为别的，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老孔啊，用功呢？是，不会写论文还是不会写字儿？
1: 去去去，都出去！搞什么乱呢？哎呀，
0: 老孔啊，要是不认识的字儿啊，你先查查字典，字典要是查不到，你来问我们没关系，都是老战友了，你可千万不能客气啊！
1: 我说老李啊，你小子有事没事啊？你论文写完了是不是？ 你还别笑话我，就你那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号称读过几天私塾，大字儿不认识几个，人家先生一转身就忙着往砚台里撒尿。上午学了仨字儿，还没到下午呢，就让他忘了两个半，都让他就着午饭吃了。
2: 老李还这事儿呢？你听他胡扯，咱从小就聪明啊，《三字经》《百家姓》。
1: 一看就能背下来，先生一见我爹就夸呀，说老李啊，你这儿子太聪明了，将来不是宰相也得混个总督干干。<笑>吹，吹呀，反正吹牛也不上税。哎呀，
3: 老孔，
1: 是不是论文卡壳了？没关系，你说说，咱们大家讨论嘛。众人捧柴火焰高嘛。
3: 听说老大哥的苏沃洛夫军事学院有战役学的课程。
2: 咱们学院还没开这门课。最近，我看了一些外军的战史资料，突然有了些想法。你们来了也好，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3: 等等，让我猜一下啊，你是不是想结合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战例，从战役学的角度展开论文啊？
2: 对呀，我咋忘了？你在朝鲜指挥过一个军啊，和美军交过手，还没听你说起过呢。
3: 依我看。 美军可不是草包，我很反感咱们有些记者为了宣传的需要就胡编乱造，说美军是什么少爷兵，一听见枪响就吓得尿裤子，把脑袋钻到睡袋里打机枪，这么宣传是会误事的。我们的战士要听信了这些宣传，那是要吃大亏的。实际上，美军刚刚经历了二战的洗礼。 各军兵种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战斗力非常强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二次战役的时候，我这个军的一个师包围了美巴军的一个营，战斗打了一昼夜，硬是打不下来。他们有能力在5分钟之内召唤舰载攻击机赶到任何战区，他们甚至敢于在两军伞兵线相距30米距离内用凝固汽油弹进行攻击。 他们的地空战术配合非常高超，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战术素养也不错，具有很快的攻防转换意识。一旦他们发现对手的攻击受挫，他们就会立刻抓住时机，转入反击。第一次攻击，我就损失了2个营，一线部队陷入一片火海。唉，那景象。
2: 实在太惨烈了，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我孔杰打了一辈子仗，还没碰上这么强悍的对手啊！后来呢？
3: 战斗打了一天一夜，美军的那个营伤亡了1/3。唉，
2: 可最后还是让他们突围跑了。他娘的，这仗打得窝囊，一个师连一个营都干不掉。 你小子是怎么指挥的？
3: 我们的子弹打光了，连备付粮食都没有了。零下40度的酷寒呢。

0: 战士们穿着单衣，饿着肚子，用刺刀和工兵胶跟敌人搏斗啊。在敌人地空火力组成的火网下，战士们一片一片地倒下。我孔杰，对不起他们呢。
1: 对不起，老孔，你们在朝鲜打得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啊，就是这么艰苦，我们还是把敌人打回来三八线。
3: 入朝的部队真是英雄啊。
0: 美军是很厉害，但绝对不是不可以战胜。他们也有弱点，那就是战斗意志远没有咱们坚强。一旦弹尽粮绝，他们就会丧失斗志，把举枪投降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也在战争中学习，不断地总结经验。到了战争后期，我们已经找到了战胜他们的办法。如果我们的火力和技术装备能达到他们一半的水平，我们就有把握彻底地消灭他们。
1: 是啊，我们的战斗意志比敌人强。战斗意志。战斗意志。
4: 哟，李军长，你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
5: 来看看常教员，看看常教员。
4: 有事就直说吧，你李军长怎么也不痛快了啊？
5: 哎呀，常教员啊，我写了点东西，想让常教员帮我看看。
4: 你这论文的题目很新颖啊，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说得好啊，真是太好了。这是你自己想的吗？
5: 当然是我自己想的。常教员觉得这个题目好。
4: 哎，坐坐坐，
5: 好。
4: 不是我恭维你啊，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题目好。你说到了要害，抓住了主题啊，这是一支军队的军魂呐。不瞒你说啊，我们在淮海战场上兵败被俘后，我一直就想不通啊，我的部队那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啊，论单兵素质，论及战术水平，都优越你的部队啊，可我还是打败了。我后来才想明白，我们缺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战斗意志，就你写的这种亮剑精神。

0: 坦率地说，你写的不错，就是行文措辞有些问题。就这么拿出去可不行啊，要好好润色一下。
1: 常教员说的是，要不然我找你干啥呀？
0: 哦，李军长的意思是，
1: 哎，我想让你帮我改改，啊，还得快，明天我就要用。
0: 我说李军长怎么屈尊到我办公室来了，闹了半天是要我帮忙啊？我说，你不觉得自己有些实用主义吗？
1: 啊，啥叫实用主义啊？淮海战役的时候，你住在我们师，吃的是小灶，那是我下令给你的待遇。哎，你欠我的情啊，啊，今天你得还我。嗯，
0: 这倒是个理由。我早说过，随时愿意还你人情啊。
1: 那好，那我就放着了，明天早上我来拿。
0: 好吧，我替你润色一下。
1: 好。
0: 哎，李军长，这回你我的人情该两清了吧？
1: 啊，好，等论文通过后，我请你喝酒啊，让你再欠我一次。嗯，
0: 好啊，我等着你请客啊。
1: 哎，常教员，嗯，这个事儿你替我保密，别和别人说啊。
0: 为什么？
1: 那不是认为我吹牛了吗？
0: 哦，好，我保密，我保密啊。
2: 下一个，丁伟。他的论文标题是《论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
3: 各位主考同志们，当你仔细深入地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地理，你就会对这个国家的国防政策及其战略防御的重点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一个可以依靠和信任的邻居，是我国生存利益的所在。我想打一个比方，比如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么这个家族谁说话最算数？当然是年长的老太爷。老太爷的健在，使这个家族充满了凝聚力。那么我在想，万一有一天老太爷去世了，怎么办？这个家族会不会由此而支离破碎？答案是肯定的。在这种群龙无首的状况下，家里的兄弟们必然要分家单过，另起炉灶。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是相对的，而分裂则是必然的。
2: 丁伟同志，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3: 对不起，请耐心地听我讲下去。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大的战略格局下，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问题，我想向在座的各位提一个问题：有谁能够保证，在未来的10至20年之内，我国的领土不会受到外敌的入侵？恐怕没人做这个担保。那么我们的敌人会是谁呢？不知道。这正是我和在座的诸位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那好，我们就把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设定为假想敌国 A、B、C 三个国家。请看地图。我国领土的南部，直接的威胁是台湾的国民党部队以及他们占领的诸岛屿；间接的威胁是驻守在台湾海峡的 A 国第七舰队。以台湾目前的军事状况，很难发动一场大战，充其量只是局部的有限战争。而 A 国刚刚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短时间内无力再战。况且 A 国由于国家体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不会轻易地卷入一场大型战争。再看我国领土的东部， B 国 在二次大战当中，敝国的军事工业被全部的摧毁，20年之内很难东山再起。那么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国领土内陆防御的重点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个假想敌国是 C 国。我刚才说过，任何一个大家族的稳定都是相对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也是如此？兄弟首都之间可以为了利益而反目成仇，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就更为脆弱。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别的都是扯淡。同志们，我要声明一点，今天我所谈的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外交问题。作为军人，我所考虑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强国，不管这个军事强国有没有动手的打算，事实上潜在的威胁已经构成，动不动手的主动权不在我方手中。请看我国的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线，几乎无险可守，地形不利于我，极易受到攻击。新疆、内蒙的戈壁和草原非常适合大规模装甲集权部队及摩托化纵队的展开。我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前出，易受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对方一旦得手，我国将丧失重工业基地和战略资源基地，后果不堪设想。而旅顺港的失守，将使对方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战略支撑点，他们的舰队可以沿我国的海岸线巡航，我国10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将全部被封锁，而对方却可以在漫长的海岸线任何一点进行两栖登陆。同志们，这绝非是耸人听闻，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这潜在的巨大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2: 好，丁伟，你的设想是什么？谈点具体的。
3: 好，我的结论是，我们应形成一种统一的战略构想，把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放在首要地位上。具体的军事部署应该是这样：第一，在东北地区建立永备的国防工事，设置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地带。二线部队应设立精锐的机动兵团，作为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在西部和北部，防御重点应设置在二线，干脆让出戈壁和草原，依托有力的山脉组织防御。第三，东北的一线兵团应确立全攻全守的作战指导，具体实施就是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避过敌军的攻击锋锐，把战场摆入敌方境内。如果我们能够切断纵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那么敌人的突击集团就会失去后勤保障，攻击势头必然顿挫，而后我们就可以。
4: 你的政治立场很危险，任其发展下去太可怕了。
3: 我刚才说过，我今天所讲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就事论事，与政治、外交无关。如果同志们有什么想法，你就把它当作沙盘上的一场军事对抗游戏好，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尽管这是一种设想或是游戏，我认为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发生。我是军人，我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
2: 院长，您看经纬这不是信口开河吗？把我们的邻国当作假想敌，这样发展下去，经纬他也太危险了。
5: 我们既然在学术上提倡自由争论、探讨问题，我看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军事学院毕竟不是总参谋部，我们不是在制定国策和战略方针。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围墙之内你都设置智库，这也不能想，那也不能动，那还办什么学呀？是不是？干脆办一个标准工厂。可我们毕竟不是生产机器啊。
6: 那您看，
5: 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作为假想中的对手，这没什么奇怪的。一个将领如果没有现实中的对手，他可以创造一个假想中的对手。假设敌不过是个代号而已，如果你高兴，这个代号可以叫做阿猫阿狗都行。
6: 哎，那论文怎么办？
5: 论文通过，存档。
2: 下一个，李云龙，他的论文题目是《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

同志们，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 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例如，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空军第16航空团 P-39飞蛇战斗机大队，竟产生了20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施乌德飞行中队产生了21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模范飞行员。 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同志们， 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 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同时向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全军共授予元帅10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1604人。熠熠生辉的国徽金星所代表的不仅是昨天的功勋和今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明天的责任和使命。

1955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李云龙、丁伟、孔杰等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获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0: 同志们，今天作为我们这支军队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打了这么多年仗，终于打出一个新中国，在座的每位同志今天的想法肯定是不尽相同的。你会想到牺牲在身边的战友，会庆幸自己没有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会为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到现在还心情不够舒畅。有的人会以为今天是论功行赏的日子，是这个国家这个军队对你多年来浴血奋战屡建战功的奖励，是你一生中功成名就最辉煌的日子。这没什么错，人之常情嘛。我想的是，我们这支从山沟里浴血拼杀出来的军队，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统一制式的军服、统一制式的装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条令条例，这在我军的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军队正规化的问题，我是有很多感触的。那还是在淮海战役的时候，中野和华野的部队一会师，大家互相看一看，总觉得那么不对劲。为什么呢？都是解放军，我们穿的衣服、军装的制式、颜色五花八门，不一样啊。我们穿的颜色有灰的、绿的、土黄的，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我们还没有统一的被服厂。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我们知道军人的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同志们，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在座的所有同志，从将军到列兵，都应该为今天而感到自豪。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是一个兵。
1: 分裂式检阅开始，强大的陆海空军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走在最前列的是军事学院的队伍，各军事学校和各个兵种的队伍。这些具有高度训练水平的队伍，他们曾经扛着枪，穿着草鞋，翻过雪山，越过草地，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直到取得胜利。为了自由，为了和平，他们曾经付出过巨大的代价。现在他们正在努力学习军事科学知识，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

0: 抗战全面爆发前的1935年，代号蜂巢的日本反共侵华机构派遣大量特务潜入上海，为全面侵华做准备。此时的国民政府也在上海的秘密基地青山军校加紧对学员进行反共清剿的训练。
1: 谍战人员所具备的素质，就是在不可能中找出那1%的希望，同时在看似一切无懈可击的常态中找出那1%的微小纰漏。生的机会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前提是每一个细节都要极度严谨，但你们的配合漏洞百出。
2: 报告教官，我们的计划请问有何纰漏？
1: 你们两个用了同一个色号的口红，中间你看了2次时间，还和田乔杰对视一眼，以获取对方的肯定来增强自己的信心。我没说错吧？下面请校长点评。
3: 谭教官，点评非常精彩，不愧是党国最出色的特工培训师。各位，你们的表现，作为学员，我觉得艺术不易，但是你们执行的每一项任务都极其危险，并且事关重大。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是青山的精英，是国家最优秀的特工。我希望每一次收到的都是你们胜利的消息。

0: 车辆经过的路线都要提前安排，再走一遍。
1: 是。

0: 老伯，侬打到伊老总啊？
1: 哦，是我家猫。哦。慢走啊。

你来杀我的！

和美协定刚刚签订不久，在这个时候，死了个日本人，而且还是日本内阁的高级顾问。大家说说这件事情怎么收场？

0: 还有多久啊？这线路都老化了，马上好啊！快点啊！
1: 哎，好嘞。
2: 各位，我说几句。
1: 神谷号在日本政坛颇具威望，现在日本方面明确表示，此事一定要追究到底。 青山军校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有反应？我没有接到任何消息。没有消息？是的。蒲校长，青山军校可是组织部党务调查处的王牌，上海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不清楚谁还能清楚呢？正在调查。依我看，青山军校也要查一查。
3: 王主任。
4: 你说的没有道理，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共产党做的。今天之事，确实在下失察。
5: 虎兄，当此国事艰难之时，苦心经营，为我们大家提供情报支持，这一时失察也是情有可原。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不是追究责任的问题，而是制定出一套 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
6: 应该有方案，我就做上头青头。

0: 查到什么了吗？长官，还没有。这边，对方的手法很娴熟，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 神谷号二那边查到什么？
0: 我们人到的时候，日本军方已经介入，火车站周围也都被封锁了，实在没有更多的消息。

我按照命令执行任务，但是接应的时候出了意外，这里不安全，我们。

我会做这样的选择。

0: 是。淮安路一间公寓上午发生爆炸，现场遗留有药品和棉花。据目击者说，当时房间里有两名女性和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现在得到消息，他们一死一逃，其他人暂时不知去向。
1: 人回来了，
2: 在火车站附近发现了这个，上面有血迹，可能中了枪。

0: 谭教官，根据情报，昨天车站枪击案事件很可能与失联特工顾盼有关。我们奉命清查他在青山所有物品。
1: 你有什么证据？
2: 证据。

0: 韩教官，这场枪剑的手法，您不觉得熟悉吗？它难道不像顾盼的手法吗？更何况，现在所有失联的特工中，只有他。
1: 就这些吗？还有吗？嗯，啊，那我知道了。嗯，好的，那就这样。再见，
2: 校长，我这就带行动队去现场，
3: 去日本领事馆的眼线报告。 在现场发现7.9口径，要求24师的步枪弹头。这批武器呢，之前是从德国订购的，现在日本方面的矛头直指向青山。你这时候出现，不是自投罗网吗？
4: 可是校长，
3: 杜文，你并不是这所学校唯一牵挂顾盼的人。 他也是我最优秀的学生，
4: 校长。
3: 这是法租界那边的朋友刚刚告诉我的。 官方的命令，但是你们俩就要安全的回来。

0: 先生，太太，照个相好吗？啊，
1: 不用了，谢谢。
0: 走吧。
2: 这样违反规定。
0: 来，3、2、1。
3: 什么时候来取？
4: 2天后。

山谷先生是日共方面的领导人之一，此次来上海就是要设法和林三首长见面，提供一份日本军备的绝密情报。他是被狙击枪击中要害，死之前什么都来不及说，但我感觉这块表或许有玄机。

0: 这些信息有可能就在这块表上。
1: 这块表我已经把它拆开仔细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唯一可疑处
0: 这些裂纹。
1: 对，这些裂纹的形状很规整，像是某种图案，但具体代表什么还不确定。

0: 嗯。
1: 我漂亮女人呢？吓我一跳！这都在你这儿呢？
2: 排好队啊！
1: 哎，给我，给我。
3: 推车的站住，慢慢转过来。
4: 看清楚了，我们是日本领事馆的。
5: 不看，
6: 快追！

我们要下去搜查，目的地是哪？已经10天了，尸体还没有找到。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目前什么也查不到。机要室的档案。 我亲自查过，没有人发出这个刺杀命令。

0: 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1: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2: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1: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2: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1: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3: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4: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5: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6: 前方车辆，
4: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7: 车堵住了怎么办？
8: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4: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9: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4: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千年晋江丧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汇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召开陈寨镇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等行动专题汇报会；
1: 市领导走访慰问陈寨镇清障强击提能行动城建制工作小组；
0: 市领导带队开展消防安全夜查；
1: 晋江加强金融保障，推出厂房换新贷，支持企业安全升级。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7号，晋江召开陈寨镇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专题汇报会，泉州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第6督导组组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向荣，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黄世界，晋江市领导王明元、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2: 会议强调，要决战决胜，善始善终，清醒认识当前整治工作仍处在关键阶段，保持攻坚劲头不松，工作力度不减，纵深推进清障强击提能行动，持续推动各项整治任务落到实处。要敢于担当，善作善为，系统分析，分类施策，依法依规推进企业整改解封，切实助企纾困促发展。要抓住关键，适配适用，牢牢把握电气线路老化、电动车管理两大风险源头，抓实双通道建设、防毒面罩配备使用等重点工作，确保整治措施切合实际、务实管用，从源头上化解安全风险。要疏整管建，内外兼修，因地制宜抓好园区标准化建设和就地改造提升，全方位夯实消防安全根基。会议强调，要坚定信心决心，越是艰难越向前，咬定目标不放松，持续加压攻坚，乘势而上，一鼓作气推动专项行动取得决定性成效。要统筹目标任务，强化一体推进，注重统筹好上级部署和本级任务，突出重点，紧盯不放，一抓到底。要注重统筹好清障与治理，强化用电安全、房屋安全等源头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组织开展整改回头看，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注重统筹好攻坚与稳定，坚持安全风险隐患与矛盾纠纷同排查、同整治、同化解，加强正面宣传，加大疏导力度，确保社会面安全稳定。要注重统筹好包干任务与辖区任务，合力调配工作力量，闭环推动责任落实，确保隐患全面排查、彻底清零。会议要求，要主动帮扶服务，坚持整治与帮扶、严管与服务并重，结合落实8条关怀帮扶措施，加强专业指导，统一执行尺度，精准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问题。要保持良好状态，持续加强干部队伍管理，做到精气神在激发，士气在振奋，纪律在严肃，确保各项指令部署高标准、严要求，快速落地落实。
1: 8月17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走访慰问陈寨镇清障强击提能行动城建制工作小组，晋江市领导陈友爱、张才贵、吴敬宇、陈英煌参加活动。
2: 王明元一行先后前往陈寨镇江头村、杨寨村、西边村、岸兜村，看望慰问坚守一线、攻坚奋战的城建制单位干部，充分肯定全体人员闻令而动、担当实干的优良作风，向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诚挚感谢。王明元指出，当前专项行动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全体人员要保持昂扬斗志，再接再厉，一鼓作气，紧盯阶段性目标，全面推进

0: 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五项重点攻坚任务，推动清障强基提能行动走深走实，保质保量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要保持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强化电气线路等源头隐患整治，同步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切实做到隐患清零、矛盾清仓。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因企施策分类处置，确保各类隐患按期整改到位。要当好一线作战员、宣传员，结合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正面宣传，耐心细致向企业主、房东等群体解疑释惑，讲清政策标准、执法程序、整改要求，最大限度争取理解支持。要扎实推进全域摸底排查，全面摸清辖区企业、厂房、公寓等地数，为产业空间重塑、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基础支撑。王明远强调，要树牢动态治理思维，压紧压实日常监管责任，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严防隐患问题反弹回潮。要坚持标本兼治，推动阶段性集中整治成果转化为常态化生产作业规范，把攻坚成效固化为长效机制，切实筑牢消防安全坚实防线。王明远要求，要以此次专项攻坚为契机，强化实战练兵，锤炼提升基层队伍能力本领。要结合村社区两委换届，在攻坚一线发现识别人才，为村级班子充实优秀骨干，筑牢基层组织人才支撑。要坚持严管厚爱并重，落细落实关心关爱措施，让一线人员劳逸结合，轻装上阵，充分激发干事精气神，持续提升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
1: 8月17号晚，金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陈代镇开展消防安全夜查。
0: 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进华汇首代、永盛印刷包装、米盛鞋材等企业，实地检查生产车间、仓储区域、危化品存放区等重点场所，详细查阅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台账，了解日常安全管控、员工消防培训及应急演练情况，重点排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危化品储存、厂区用电等关键环节安全隐患，现场指出问题并明确整改标准。王晓阳要求各企业要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严守消防安全底线，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检查发现的隐患坚决厉行厉改，闭环整改。要规范厂区用电管理，彻底清理配电箱周边杂物，规整电气线路及套管防护，杜绝电气火灾隐患。要严格落实货品规范存放，严禁货物乱堆乱放、占用堵塞疏散通道等违规行为。要配齐消防设施设备，按标准完善防火门、喷淋系统、消火栓、灭火器等基础设施，确保水压稳定，器材完好可用。要严格执行动火作业审批制度，从严管控现场动火施工，及时清理现场易燃堆积物，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王晓阳要求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镇街道要压紧压实监管职责，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重点风险领域，加大夜间排查整治力度，从严抓好隐患闭环消耗，层层传导压力，共同筑牢消防安全屏障。市领导吴敬宇参加检查。
2: 18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我市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工作情况进行视察。
0: 视察组先后视察中国移动晋江全安路营业厅、晋江农商银行、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和市公安局侦查中心等地，详细了解我市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工作的情况。视察组表示，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手段不断翻新，隐蔽性更强，治理工作仍需常抓不懈，要突出精准高效，持续优化预警，融合多维数据，健全分级分类处置机制。要坚持规范有序，优化见面劝阻流程，严格保护性止付、冻结适用范围，完善资金快速处置机制。要深化宣传赋能，创新载体形式，推动反诈知识入脑入心，全面提升群众识骗、防骗、拒骗能力。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蔡文清、孙进展、李德明参加视察，市领导陈清平陪同视察。
1: 连日来，晋江市全域开展安全生产排查整治行动，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主动靠前，全力配合组建专项工作专班，深化镇企协同联动，助力工贸企业排查整治各类涉电安全隐患。
0: 排查过程中发现，部分企业存在配电室及电气设施箱体周边杂物堆积，低压线路乱拉乱接，设备老旧超期运行，未按规定配备专职电工，用电安全管理制度缺失等安全隐患。
3: 专班工作组针对排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能当场治理的督促用户例行例改，不能当场整改的，比如说低压电缆铺设、一机一闸配置以及设备老旧问题，已提交政府专班督促用户整改。
0: 针对部分企业提出的聘请专职电工成本较高、设备改造资金短缺等现实难题，供电公司推出共享电工、电益金服务以及扩大2000千瓦低压、30服务覆盖面等一系列务实举措，帮助企业合理压降用电成本，做实做细电气设备日常维护及隐患排查整改工作。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当前晋江正全面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和清障强基提能攻坚行动，针对部分中小企业在厂房修缮、消防改造、设备更新等环节面临的资金压力，在晋江市财政局指导下，晋江市农商银行于近期推出厂房换新贷专项信贷产品，以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企业安全升级。
2: 该贷款资金专项用于支持企业以下场景：厂房功能性修缮与扩容、消防设施系统性改造提升、生产设备更新换代、厂区安全环保设施升级，以及因阶段性施工产生的停工周转、调试复工等资金需求。
3: 这款产品主要以下特点：一是额度适配，单户授信额度最高500万，精准覆盖中小微企业的改造升级的资金切口；二是利率优惠，优惠后的年化利率低至3.49%；三是担保灵活，以信用和保证类为主；四是审批快捷，我们开辟了绿色审批通道，执行专人对接、优先受理、快速审批。
2: 据悉，厂房换新贷主要面向在晋江依法注册登记的中小微企业，要求企业经营存续、信用记录正常，且资金用途明确指向安全改造或设备升级，担保方式以信用或保证类为主，可由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股东及其家庭成员提供担保。晋江传统优势产业中分布着大量中小企业，此次八条措施聚焦用工、生产、资金、订单等多维度综合施策，坚持整治有力度、帮扶有温度。厂房换新贷的推出正是金融保障措施落地的生动实践。从短期看，它是资金及时雨，缓解企业集中改造期的流动性压力；从长远看，它引导产业发展模式向安全集约转变，推动中小企业主动接轨现代化工业标准。
3: 该产品的核心特殊性在于，它是一款以晋江当前产业全面整治升级精准配套的场景式金融产品。该款信贷产品积极地解决了钱从哪来的问题，又通过资金闭环监管确保钱花在刀刃上，真正实现了金融资源和安全发展需求的同频共振。
2: 据了解，晋江农商银行将采取线上加线下、政银联动三位一体模式，深入工业集中区镇街商会开展一对一上门服务，积极配合财政局和各乡镇街道有关部门，确保惠企产品精准触达最需要的市场主体。
1: 自全面开展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以来，陈代镇持续引导辖区工贸企业以微型消防站标准化建设为抓手，不断建强企业自防自救消防队伍，健全常态化安全巡查管控机制，筑牢企业安全生产第一道防线。
2: 这天上午，在晋江不足轻工有限公司生产一线，

0: 安全巡查员正穿梭车间排查隐患。
1: 所有的红袖章的任务就是检查安全的隐患啊，确保隐患不过夜，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每个班下班以后，中午、晚上什么时候都有严格的清场制度啊，下班了之后管理永远是站在最后一个，确保人员没有情况下电关掉、锁门，确保安全才能离开现场。
0: 多年来，包括安全巡查在内，晋江不足轻工有限公司已形成了完整的安全生产常态化体系。在厂房楼下有一个建成多年的微型消防站，灭火器材、防护装备、破拆工具等消防器材一应俱全。楼道外墙醒目位置张贴着企业消防队组织架构、岗位职责和安全管理制度。这支不走的消防队正是企业安全生产常态化防控的缩影。
1: 这个厂成立了一个消防应急小分队，我们叫应急小分队。目前我们的队员是30人，有5人一组，分别为救援组、灭火组、报警组、然后疏散组。上墙的制度是27个人，我们有3个替补队员。如果说其中有一个人请假或怎么样，我们有其中的一个替补队员会马上迅速的顶上去，确保我们这个30个人在一定在24小时都在站岗状态，没有空缺的啊。
0: 安全之要重在常练，企业固化消防实战演练制度，组织全体员工开展消防实训，让员工在实战中掌握应急技能，遇到突发险情沉着应对，处置有序。此外，企业坚持生产与安全同部署，在部署产量品质工作的同时，研判车间安全形势，深入剖析现场隐患，通报问题，整改情况，明确管控要求，做到逢会必讲安全，生产任务与安全管理两手抓两不误。
1: 我们每次我们的员工进厂，第一件事就是接受我们的安全三级教育啊。新员工进厂，我们行政会第一次跟他宣导他的岗位，他所分配的岗位安全的性质、安全的要求，哪些安全规范要正确引领他。然后他分配到车间之后，他的车间主任会对他有一个安全的教育啊，告诉他的现场的工作安全要注意什么。他分到现场之后，他的班组长也会对他再次进行安全教育，让确保让他所有的安全要牢记到心里。
2: 近一段时间以来，陈代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近日，陈代镇4境社区一企业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规范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解封恢复生产。
0: 在陈代镇4境社区这家工厂，生产车间已完成全面整改，目前恢复生产。此前，该企业车间存在生产仓储功能混杂、区域之间缺少防火分隔等问题，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整改过程中，企业砌筑实体隔墙、安装防火门，对生产和仓储区域进行物理分割，同时重新规划车间通道和物料堆放区域，严格落实防火5具要求。
3: 上那边主要是以前主要就是，车间跟原材料成品堆在一起，那个不合格变成2合1，我们经过3、4天的努力，把一些原材料先搬走，成品先送出去，把该隔的仓库隔墙，现在整改好了再开，肯定安全第一吧。
0: 按照消防安全标准，目前该企业生产车间通道保持畅通，消防设施齐全。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企业已恢复正常生产。陈代镇相关部门表示，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近期，陈代镇分3期组织开展分租厂房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规范化管理培训。各村社区分租厂房出租方、承租方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分批参训。培训会上就分租厂房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规范化管理工作进行部署。消防安全专家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围绕分租厂房常见隐患、日常巡查要点及应急处置措施等内容进行专题授课。实操环节中，参训人员在专业人员指导下逐一了解灭火器、消防水带、防烟面罩等常见消防器材的适用范围及注意事项，随后现场学习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设施的正确使用方法。

0: 掌握初期火灾扑救和应急逃生技能。下一步，陈代镇将持续推进分租厂房安全专项整治，加大隐患排查力度，推动企业安全管理从被动整改向主动规范转变。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阿爸，阿爸，你怎么了？来人呐！快来人呐！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
1: 爸爸，你醒了。
2: 阿斯，小杰。

0: 老爷，老爷他走了，是藤汉，是藤汉杀的老爷。
1: 阿爸，不，这不可能，
0: 小姐。
2: 阿星看到您回来，肯定会特别开心的。
3: 阿汉呐、啊，我一直拿你当亲儿子看待，明天你和阿星成亲以后，我们就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了。
1: 阿伯，您对我的好，阿汉铭记于心。
2: 阿汉，
3: 哎，我让你做件事，办得到吗？
2: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以后别再去见那个林芳晴了。老爷，
3: 阿汉，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不想让她受到任何伤害。
1: 阿伯，我想您误会了，我跟方晴只是普通朋友。
3: 阿汉，尽管这个女子是旧金山华侨。
1: 身价也算清白，可是我总觉得他接近你是别有用心。
3: 方晴为何血肉模糊的？您对他下毒手了？那是他自己心里有鬼，害怕被追查，结果不小心才把自己摔成那个样子。不小心，我就不明白了，您为何如此这般的咄咄逼人？
1: 阿汉，我是为你好，我不想你行差踏错，日后追悔莫及呀。我明白了，上次商会补选，您就是因为这个，才让大家不选我的是吧？
3: 那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你需要历练。<笑>
1: 历练，这都过去多少年？
3: 您还在跟我说历练吗？
1: 你是不是觉得你羽翼丰满了，你可以自立门派了？换句话说，你可以替代我。当年，我强忍着跟阿星分开的痛苦追随您下南洋。这些年我付出了多少，您明明都知道的。如今我只不过是想交些朋友，想多做些事情，您为什么反对我呢？还让我下不来台呢？
3: 放肆！你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4: 阿汉少爷，不要激动，老爷，这都是为你好啊。为我好，
0: 余先生。
4: 阿汉少爷，不要激动。
5: 老爷都是为你好啊！为我好，为我好。吕先生，在下犬文邦夫，受大日本帝国特高课委派，前来会见吕先生。现在可不是教育晚辈的好时候，还是把我们想要的东西交出来。阁下说笑了。
3: 我怎么有你们要的东西啊？
5: 明人不说暗话，我们派人提醒过吕先生，那张藏宝图。我没有什么藏宝图。我们是确认过的，那张晚清首富吴秉鉴的藏宝图就在你手上。<笑>
3: 吴老先生过世都快100年了，我跟他能有什么交集啊？
5: 再说，我吕毅一向光明磊落，绝无贪占他人钱财的意图。<笑>光明磊落，那不妨请藤先生说说看，你这位准老丈人是否真的光明磊落？
3: 你，
4: 老爷，阿汉。

0: 阿伯，你确实说过那张图是恩师遗物，你也不会去寻宝，可这样一来的话，那张藏宝图岂不就暴殄天物了吗？
1: 你出卖我。
0: 阿伯，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把那张藏宝图交出来，我们一家都可以成为日本帝国的座上宾，将来还会有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
1: 住口！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居然被他们腐化到这种程度，你这样做对得起国家民族吗？对得起苦苦等你的阿信吗？
0: 那您呢？您在南洋一意孤行，还暗中资助东北抗联等抗日武装，你可曾想过我们也会受到牵连，包括阿星，他甚至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
1: 国难当头，难道你忘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0: 我只记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2: 你哎，好了好了，话太多了，还是尽快把我想要的东西交出来，这样对大家都好，你说呢？
1: 绝无可能，你们就是杀了我也休想得逞。
3: 老爷。
0: 阿伯，我想藏宝图的秘密就在这个里面。
1: 哼，你个忘恩负义的畜生。
2: 吕先生，路是你自己选的，蓝先生，这桩功劳归你一人所有啊。
0: 多谢秋兰先生，那事成之后我们是不是？
2: 当然，这件事还有一个隐患。
0: 好。
2: 吕先生在南洋可是风云人物，若这件事情走漏了风声，
4: 该灭口了吧。
3: 康汉，老爷对您那么好，你可不能干出禽兽不如的事情。
4: 来呀，朝这儿开。你不是一直想做枭雄吗？那就从踏过我的尸体开始。
5: 你别逼我。
4: 开枪了。
5: 别逼我。
4: 开枪啊。康汉，别下个孬种让我瞧不起你。
6: 开枪啊。
5: 逼我。
3: 老爷，
4: 你小子还有一丝人性，就放过阿星。
3: 老爷，康康。

0: 这是尹佐将军亲自下发的委任状，恭喜你，正式加入我们。昨夜你独自离开，到现在才回来，你去哪儿了？
1: 小林，从现在开始，我是你的上峰。按照规矩，重新说一遍。
2: 唐长官，昨夜您独自离开，不许看。
1: 小林啊，以你如今这份尊荣，还想成为唐太太？
2: 我是因为你才会毁容。
1: 这是任务，我从来就不欠你什么。从今往后，我要什么就有什么。金钱、美女、荣华富贵。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
4: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5: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6: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5: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6: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5: 放心，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陈代镇开展道路交通综合整治专项行动。陈代镇吴庄村一企业完成消防安全整改。送完入伍，池店两代人的家国接力。晋江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巡展走进安海。为推进道路交通综合整治走深走实，巩固前期成效，13号，陈代镇在全镇范围内启动道路交通综合整治专项执法行动，集中攻坚治理难点堵点，提升道路通行效率。
1: 在陈代镇71北路，执法人员正对栈道影响安全疏散通道的行为进行集中清理，重点整治沿线栈道经营，清理店面外1.2米范围内违规摆放的杂物。
2: 主要是清理店面1米2以外的这一些东西为主，是平时这些栈道经营比较严重的，就是在摆摊的这些广告牌，还有一些堵在路上的这一些石头啊、七七八八这些东西，以及乱停车的这些机动车，我们就是通过把它清理一遍。
1: 在韩代村，曾经被流动摊贩和僵尸车占据的村道，如今也迎来了新变化。韩代村通过新建停车场，设置流动摊贩集中经营点，成功引导摊贩入住，解决了长期以来的拥堵顽疾。
3: 流动摊贩引导到那边去经营了，现在这样整治村道就比较不会堵了。还有把那些僵尸车了、电动车了，都有序的规范停放，打通了生命通道，道路也比较宽敞了。
1: 据了解，本次专项行动将持续至8月31号。为确保难点堵点攻坚取得实效，我市还成立由交警、城管、消防组成的联合执法机动队，协助各城建制工作组、村社区对重要点位、关键节点的历史遗留问题开展联合执法，重点整治私占车位、占道经营、乱停车、僵尸车等问题。
2: 我们就想把这个道路就环路一民，把这个道路消防通道整出来，然后道路两侧的这一些路面好好的规划利用起来。一个是用于电动自行车的这个统一的规划的摆放，另外一个就是让群众出行更加的便利安全。
1: 此次行动坚持执法与疏导结合，既重当下改，也谋长久利。通过常态化管控，防止问题反弹，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整洁的镇域道路交通环境。
0: 近段时间，陈代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基体能专项行动。陈代镇吴庄村一企业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标准完成隐患整改。
1: 在位于陈代镇吴庄村的斯泰协福有限公司，针对原先存在的2/1消防安全隐患，企业全面加装实体墙和甲级长壁式防火门，进行防火分隔，实现仓库独立封闭。
4: 规划坪这块的话，我们每层楼都有单独独立的一个防火墙做的一个仓库，就是单独对这危险品、坏血品，我们做了一个仓库分开放，这里面有分开放置，杜绝一些易燃物品在流入车间。
1: 厂房每层增设2条室内消火栓，布置间距控制在15米以内，楼道杂物全部清理，消防通道重新划线，危化品管理严格规范，疏散指示标志、消防应急设施设备和应急照明设施同步完善。
4: 工作之余呢，我们平时都要开展一些那个培训咯，然后宣导咯。每天开会的早会的主要议题，也第一件事就是说这个安全隐患这个问题，我说都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工作来宣导跟要求，然后后面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安心的来生产。
1: 企业还同步完善了安全管理体系，建立微型消防站，配备消防过滤室、自救呼吸器等器材，具备救早灭小、3分钟到场的初期火灾扑救能力，落实每日值班巡查制度，重点检查配电箱、电器线路及疏散通道，下班后逐层检查电源、门窗等安全隐患，确保断电到位、通道畅通。经相关部门复查验收，企业前期存在的相关消防安全隐患已全部整改到位。
0: 宁可减产能，不丢安全线。池店镇营边村龙昌鞋业坚持将安全生产融入日常管理，以宽敞的通道、完备的设施和常态化的演练，构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不仅实现了企业长治久安，更凭借过硬的安全口碑赢得了市场主动权。
5: 走进隆昌鞋业，第一感觉就是敞亮，

0: 三层1250平方米的车间只规划了一条生产线，企业负责人陈瑞昭告诉记者，留出足够的空间就是为了保障那条宽达1.5米的生命通道。
1: 这些喷淋咯，包括这些消防器材咯，都能得到长期的维护咯，然后员工也不间断的，正常应该是45天就来一次演习。这像这些消防灭火器，这些也是配得很到位的，包括像这些什么防火门哦，还有所有的逃生通道。
0: 整座工厂配备双楼梯，还另外加装了专用逃生梯。3年前，企业将三层厂房及楼顶全部串联打通，构建起立体的逃生网络，确保突发情况时人员能够快速分流。每层配备数十具干粉灭火器，2个消防栓。顶楼设置4台专用泵，2台保障喷淋系统，2台保障消火栓供水。每层都配有逃生梯、防火面罩、扩音器等消防6件套。
1: 我就是有一种危机感，就是危机感。你知道我们办学长人都是有共同的通病，就是怕一把火起来就倾家荡产了。所以说你时时刻刻你都要去注意，都要去防范。
0: 陈瑞昭说，隆昌鞋业作为多个国际大牌的代工厂，一年产110万双鞋，老外经常不通知直接来访，整洁有序的车间就是品质过硬的第一张名片。不仅如此，安全做好了，员工也更有归属感。
2: 磁灶镇东山村按照上级部门的有关要求，结合村情实际，要求辖区出租房配齐相关消防设施，同时针对电动车的充电需求设置了充电桩。
3: 在磁灶镇东山村多家出租房楼道楼梯拐弯处，记者看到房东配置有烟感器、灭火毯、灭火器及消防卷盘等消防设备，一旦有火情，房东租户可以就近使用消防器材，将初期火情灭小灭了。不仅是出租房、公寓，东山村商户根据经营业态特点配置有消防卷盘等设施。针对部分电动车车主充电需求，东山村及部分出租房房东设置了充电桩，杜绝车主非线充电、室内充电。连日来，磁灶镇在辖区各村社区开展消防安全培训会，在磁灶镇姚雄村，一场消防安全培训会正在举行。会上，磁灶镇专职消防队向出租房房东、废品收购站房东、公寓业主、义务消防队讲授消防安全知识，并讲解如何使用灭火器、自救呼吸器及消防水带，通过讲解加实操的方式，让参训人员更好地掌握各类消防设施的使用方法，提升消防安全技能。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送儿入伍，实践2代人的家国接力。晋江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巡展走进安排。欢迎回来。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在2026年部队军考中，晋江池店镇的江进瑞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以优异成绩被空军工程大学录取。这一家人的参军故事写满了2代人的家国情怀。
3: 在池店镇状元里社区，江进瑞身着崭新的空军军装，胸前佩戴大红花，手里紧紧攥着那份沉甸甸的录取通知书，眼神里早已褪去了少年的志气，取而代之的是军人的坚毅。
4: 心情非常激动，可以说是圆梦了。我爸在部队工作25年，从小我就听他讲部队的故事，看他的军功章，那时候就觉得穿军装的样子特别帅，心里暗暗发誓，也要成为像爸爸那样能保家卫国的人。
3: 面对即将开启的军校生涯，江进瑞早已做好了准备。他说，最大的挑战是防空专业课程和信息化建设，但他身上流淌着晋江人爱拼敢赢的血液，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空军指战员，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在人群的另一侧，江进瑞的母亲正满目慈祥地凝视着儿子。作为母亲，江妈妈的心情既骄傲又激动。在这个家里，严父慈母的配合让保家卫国的种子早早种在了孩子心中。
5: 说实话，既骄傲又有点不舍，儿子长大了，懂得了 家国情怀，也知道承担责任了。这身军装穿在他身上真好看。
3: 江妈妈回忆，虽然自己在生活上不会刻意严苛，但孩子父亲的影响无处不在，经常带孩子跑步、打军体拳、喊一二一，从小灌输男子汉要保家卫国的担当，这种军人的传承已经深深刻在了孩子的骨子里。父亲的军功章是过往的荣光，儿子的军校求学路则是未来的担当。
2: 8月14号到21号，永远跟党走晋江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展览在慎中实验学校展出。
3: 本次展览展出的诗词、书法、美术共计105件精品，其中诗词作品或追怀峥嵘岁月，或礼赞盛世华章，激励后人不忘初心。书法作品包含篆、隶、楷、行、草书体，或雄浑遒劲，或清雅飘逸，笔触凝萃信仰力量。美术作品则以情怀入画，涵盖国画、油画、水彩、漆画、民间绘画等多种品类，以多层面、多维度的艺术视角回望峥嵘岁月，描绘锦绣山河，彰显时代文艺担当。
6: 今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那上安村作为我们红色的这个革命基地呢，这个红色文化是他们的一个底色，所以呢，我们就策划这样的一个展览来走进我们学校，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不断地来提升我们的学生也好，老师也好，或者是我们村民对艺术的欣赏的这个水平。
3: 现场还举行赠书仪式，晋江市文联、市文体旅局、市文化馆分别向安海镇、慎中实验学校以及上安村赠送《永远跟党走》、晋江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展览作品集。
2: 日前，池田镇前头村发生惊险一幕，一名女子因家庭口诀欲跳河轻生，两名弟弟下水施救反被困河中。接警后，陈岱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营救。
3: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这三名被困人员正身处河道中，虽然水位不深，但河床离岸约2米，三人无法自行脱困。
7: 他们三个是怎么下去的？
8: 不是，是我跟我妹吵架了。
7: 哦，吵架了是吧？
8: 我妹可能想不开往下跳了，然后我两个弟就下来去救她。
3: 根据现场情况，消防员迅速架设2节拉梯至河沟中，同时做好安全防护。在消防员的引导与保护下，被困人员依次沿拉梯缓慢移动，最终全部被成功转移至岸边安全区域。
7: 人没事哦？
9: 没事。
10: 我也知道哎。
3: 经初步检查，三人身体状况平稳。据介绍，当时该女子因与家人发生口角，一时激动，独自来到河边跳河轻生。两名弟弟随即下水施救，不料河道有淤泥且水流复杂，三人均陷入危险境地，无法自行上岸。家人察觉异常后，立即报警求助。
2: 最近，金井镇坑口村村民陈某养的鸡鸭莫名减少，原以为是鸡鸭自己走失的。前天早上，陈某在喂养鸡鸭时发现偷鸡贼不是人，而是一条网锦蛇。
3: 在金井派出所值班时，一个黄色网袋装的就是偷鸡贼网锦蛇，旁边还有一只被咬死的鸡。据了解，当天上午这条蛇在作案时被捕。
11: 村民早上起来发现他的几只鸡鸭不见了，然后他就顺着散落在地上的那些鸡鸭毛咯，然后发现罪魁祸首是一只网锦蛇，然后他看到网锦蛇匍匐在那边。
3: 看着偷鸡贼，陈某虽然很生气，但他并没有做出伤害蛇的举动。
11: 他就从家里然后拿了个网袋把这只网锦蛇网住，然后送到我们派出所来。之后我们联系林业局，然后林业局派人过来，然后把这只网锦蛇给放生。
3: 据了解，网锦蛇属于三有保护动物，在中国分布广泛，主要以鼠、鸟类为食，偶尔也会捕食家禽。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出于意外误下水，那蛇库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落水雾紧张，抱惜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兼具防护与装饰，大漆广泛运用于各类器物制作。
1: 我们讲这个如胶似漆，那么用漆呢作为最好的粘接剂，耐用度是非常强的。
0: 素修复月韵，金漆会故事。
2: 这个是武王醉归图了，这三个都不一样。
0: 漆艺入古剑，笔墨成家风。
3: 主要用的还是遵循孝文化、道德文化，家风家训。
0: 老闽南，闽南老手艺系列，带你了解漆器修饰技艺，一睹闽南修漆匠心。泉州现存最古老的南音琵琶在哪里？它便是晋江深户玉滨南音社珍藏的古琵琶烈石，距今已有300余年。一件木器能够传世至今，背后的关键便是琵琶表面那一层黑色大漆。
1: 漆呢，我们讲这个如胶似漆，那么用漆呢作为最好的粘接剂，再加上呢它具备一个非常完备的防腐性的，所以呢在这个家具啊或者是说其他的日用品呢，它的耐用度是非常强的。
0: 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发掘、采割并熟练运用天然大漆的国度。早在8000年前，古人就懂得用大漆修饰木工。
1: 一个说法啊，叫百里千刀一金漆。那么以前呢，它这个材料呢是非常贵重的啊，是需要工人们跋山涉水，然后一天的下来呢也采集不了多少漆，回来呢还要进行熬制，还要配合着一些贵重的金属来运用。
0: 这份稀缺使得大漆在早期大多专供贵族制作礼器、石器，历经千百年传承演变，各类修饰工艺日臻完善，催生出素修推光、手绘描饰、雕漆雕刻、肌理变图等丰富的技艺门类。
1: 素修实际上是朴素的意思啊，那么主要是以这个修黑、修红为主。闽南的这个家具当中是运用的比较广泛一点的啊。那么闽南家具呢，以朱红呢为主，然后呢再配上这个描金。
0: 一层漆膜既是守护器物长存的屏障，也是中式雅致审美的表达载体。一代代闽南匠人恪守正统修漆古法，将千年漆艺与本地风俗烟火相融，形成了极具本土特色的漆艺面貌。
4: 有一个美观，还有一个就是保护这个不容易受那个气候啊的影响。因为我们这个木头都是比较松软的木头，比较容易吸收水分，如果木头潮湿了，它就会对它的音色啊，包括它的这个乐器的使用寿命都有很大的影响，就是隔间那个湿润的空气啦，啊，另外一个可以通过大漆调整我们这个琵琶的音色。
0: 蔡志刚，南音乐器制作琵琶技艺晋江市级非遗传承人，也是南音发烧友。于他而言，玩南音从来不是谋生手艺，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情怀。
4: 学南音的过程中，有接触到制作南音乐器。啊，有点耳濡目染了。其实做这个乐器，它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工艺了，像木作啦、油漆啦，还有你要懂一些那个音乐原理。要搞一个形很容易，但是要真正要南音人认可的东西，要经过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去学习、去探索。
0: 一把音色上乘的南音琵琶，箱体、共鸣槽的尺寸容不得半点偏差。木胎成型之后，就到了琵琶制作中最耗费时日、最磨心性的核心工序——素修。这个工序对环境要求极高，必须在无尘、高湿度的漆房内制作。
4: 刚从那个漆树上采下来的，没有经过任何的提炼啊，过滤掉它上面的杂质，就是生漆了。 那就一般我们在打底办这个灰胎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生漆去办那个石膏或者那个瓦灰，办好了就像办这样子，那就可以打底了。
0: 原木天然自带细微毛孔与缝隙，若直接上漆，湿气依旧会渗入木胎，手艺人要反复多次刮涂漆灰，细细填补木纹缝隙，并打磨得紧实平整。待底层生漆彻底阴干之后，方可涂刷提炼后的熟漆。
4: 这种大漆，你要懂得它的属性，懂得它的个性，就有办法去控制它。以前的条件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漆房的时候，就只能看天气了。天气适宜的时候做得比较快，天气不适宜的时候，那就做得慢一点。
0: 如今，依靠人为调控温度和湿度，制作周期得以大幅缩短，但即便有现代设备辅助，每一层漆上完，琵琶依旧要在漆房里阴干2到3天，半点偷懒不得。
4: 第一遍上漆已经干燥完了，那就要我们要上第二遍的话，就要先把上面一些小小的颗粒稍微给它稍微打磨一下，还有一些毛刷的痕迹稍微给它磨一下。
0: 上漆、阴干、打磨，这套流程要循环往复3-5遍，只有等漆面累积到足够厚度，才能开启最后的推光工序。
4: 太薄了经不起磨，磨呢它就溅到胎底了。那以前就是用那个很细的瓦灰涂在上面，就用手去推了，就是推光了。
0: 经反复打磨推光，琵琶漆面越发乌黑油润，质感素雅内敛，这层温润漆膜不止好看，更能涵养琴声。常年弹奏，漆面会越磨越透亮，琴音也愈发醇厚绵长。
1: 漆呢，它是纯天然的一种材料，它是非常非常环保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床带来一种这个木质的这种清香，包括这个金漆描绘也是一种装饰性的这种行为，里边呢画了很多的这种历史故事，还有呢一些花鸟啊、山水啊这些装饰，它给我们的这个视觉带来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状态。
0: 提到棉床，不少闽南人的思绪一下子就被拉回到儿时的夏日，依偎在奶奶身边，耳边是风扇吱呀的声音，抬眼就是床堵上精致的漆画，再闷热的酷暑好像都会被这抹漆色抚平。可随着时代变迁，带有精漆画的老式棉床渐渐淡出大众视野。好在摄制组在寻访时得知晋江罗山街道陈迎春家中收藏有大批保存完好的古棉床。
2: 这个床是民国14年的木雕，是这个罗水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金漆画是这个洪彻川画的，以前的这些画人呐，在民间上是很有名的。画几个红楼梦的，像中间那个其实三星宫罩，其实是五彩的金漆画，每一个小部位小位置都画得很好。
0: 陈迎春是漆器修饰技艺金漆画晋江世纪非遗传承人。家族四代人深耕金漆画手艺，家中至今仍完整留存着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匠人的金漆画原作。
2: 这个是我父亲做的五彩的画的，周青与八宝公主招亲的故事。我父亲的画马很活，他以前有些到什么金井龙湖了，有的画的马是固定一季，这一季那季也差不多那个，但是他有的画的很多动态不一样，有的回头马，有的是象高马。
0: 金漆画不只见于老式棉床、衣柜、梳妆台等闽南家具，也常能见到他的身影。这些代代留存下来的老漆作，既是闽南烟火生活的旧日印记，也是陈迎春沿袭技艺最珍贵的范本。在吃透传统题材与古法技艺的基础上，陈迎春也不断探索，创作出不

0: 不少属于自己的原创作品。
1: 我很多这些创意的都自己用铅笔打稿，自己设计，想一些不一样的、能创新的一些图案。
0: 金漆画在表现手法上有着浓厚的写意特征，构图常常采用 S 型、之字形的排布方式，画面内容看似分散零落，实则相互呼应，一气贯通。不过精妙的画面并非一蹴而就，起稿仅仅是创作的开端，完成底稿之后还要将图样转印到漆板之上，再撒上矿物质粉凸显轮廓，为后续勾勒漆线做好准备。
1: 中格为主是线条，但是这个大漆的线条比较不好画，基本上小的毛笔涂了，它都是一点小珠，所以你也不能画，要把它搞成没有珠才可以画。
0: 线稿敲定之后，便可大面积填充大漆，把握漆层临近干透、尚有粘力的时机，贴附金箔，最后打磨各细微之处，雕琢人物眉眼五官，完成人物开脸，整幅金漆画的神韵就此流露出来。
1: 这个是武王醉归图了，这个骑着马都放了这个前面的方向，这个躺着在睡觉的这个一个角度，所以说那里人类不一样。那这个方向在看着这个人，他这个眼睛肯定要向这个方向，所以说动态不一样。那三个人类不能画差不多一样，他的五官都要不一样。
0: 以漆板为底，漆线勾括衣袂纹路，贴金塑形，一黑一金强烈碰撞，构成闽南金漆画标志性的视觉风貌。清代之后，金漆画这门华丽的修饰技艺大范围运用在闽南祠堂、庙宇，这一用于古建筑的分支又被当地人称作隶金画。
2: 隶金画主要是对版面推更好进行提高及描擦，在描擦的当中部分所在有比较特殊的要等产生这个碰起来，怀疑就干了，进行对立，上在擦，刚集中在这。
0: 黑底鎏金，辅以朱红点缀，是隶金画标志性配色，明暗对比强烈，华贵又不失庄重。画面多是绘制祥瑞花鸟、忠孝典故，装饰在宗祠门窗、梁堵之上。
3: 主要用的还是遵循孝文化。道德文化家风家训，让下一代知道他是从哪里来，他将来要做什么，要懂得感恩，懂得孝道。
0: 素修藏音色，描金叙故事，一代代闽南匠人守着繁复工序，把生漆的坚韧与木胎的温软融为一体。大漆从不只是一层保护器物的外衣，它藏着手艺人日复一日的静心坚守，也承载着闽南人的礼乐、乡愁与宗族信仰。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带您了解漆器修饰技艺中的雕漆雕刻类和肌理变图类技艺，敬请关注。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0: 别笑了。
1: 你选什么？
2: 这水的声音，
1: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3: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大爷，你闺女被拐是哪年啊？1963年，就搁这车上被拐走的。我当时呢，我就恍惚的看着，她那下巴上有个黑斑。
1: 眼睛呢，也是我闺女丢了以后，伤风破匣的。那他被拐的时候多大呀？2岁。他现在要是还活着，34岁了，模样都变了。我就盼着呀，老天爷能够让我。
0: 让我看见我闺女，我盼着我能够看见这个人贩子一眼。我现在我啥也看不见了。
2: 34岁，那跟我年纪差不多。估摸着这也成家了，说不定都有孩子了，是吧，马叔？
0: 可不是嘛，老哥，你为你闺女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你闺女会有福的啊！
2: 那感情好了，你这话说的在理儿。我闺女一定活得好好的，我们呢也一定会把这人贩子给抓着，把你闺女找回来。
0: 哎呀，小王啊，行，照你这说法，我还得多活几年呢。老哥，好好活着。
2: 那病啊，病还不轻呢。啥病？那长时间不吃不喝，那胃肯定受不了。那就是反酸水，吐都吐不出来。小点刷呗，我说啥也不听。还挺严重啊。
0: 嗯，
2: 那就先饿着吧，看看还能挺几天呢。
3: 糊涂还不是死呢，干啥呀？演，光死了也。我看这过瘾啊！你们两个人这也不是第一次整这种把戏了吧？鱼找鱼，虾找虾，你们俩是真对路了。好啊！哎呀，爸，
2: 嗯，
3: 我姐真病了。
2: 我刚跟他说话，他一声不吭，
3: 那就是不认人了呗。不知道认不认。哼哼，爸，
2: 嗯，
3: 我姐到底咋了？搞阴谋呗。他为啥阴谋啊？
2: 少操他心行吗？这是咱家的事儿，我就得管。哟。
4: 这点像句爷们儿的话，嗯，你快给我讲讲。你真想知道吗？嗯，他在作死。慢点啊！
2: 哎呦，这一下
4: 遛弯去了
2: 啊！
4: 哎。
2: 啊，我来，
4: 上我们家呀，啊，爸，
2: 那么大声干嘛呀？小点声。
4: 哦，吓人！
2: 老东西，
4: 走啊，
2: 快去吧。
4: 公园，
2: 你快去吧。
4: 走啊，走了。
2: 坏小子。

0: 这脸咋没想象的煞白煞白的？啊，话也不能说了。啊，我给你翻译一下，你说的是没劲儿，病得不轻啊，自己作的。哎呀，行啊。哎，对了，你那件驼色的毛衣还在我那儿呢，你还要不要了？咋穿不了了？
1: 大了，
0: 大了！这2天你就瘦成皮包骨了。好啊，哎呀，真是好孩子，演吧，好好演啊，演技越来越好了。

0: 哟，吃着呢。
1: 头晕，头晕。
0: 那件驼色毛衣你还真穿不了了。没想到你这两天胖了不少啊，那衣服小了。哟，哟哟，哦，当，咣当，马燕儿，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去做买卖，你应该去当演员呢。

0: 我是不会上你当的。你还能干点啥啊？咋这么馋呢？
1: 我都听见关门声了，我以为他走了呢。
0: 我喊那么大声，我说我出去了，哎，心太大。
1: 没话可说。 我就想不明白了，咱爸是警察，办案子得公平公正，那在家也得公平公正吧，不能仗着他是长辈说啥就是啥，咱都这么大了，不能什么都听他的。你咋没动静了？我好像又有招了。
2: 来，人齐了啊！爸，坐。
3: 麻燕儿，
2: 嗯，
3: 你坐这儿。
2: 这都安排好了，你坐那儿。我是长辈，我应该坐沙发。行，你坐。
3: 王鑫，啊，你坐这儿，我坐这儿行。你坐那儿，马坚，你坐这儿。来吧，说一下啊，关于马燕儿辞职的事儿呢，今天我们进行一次举手表决，啊，举左手的，这是支持马燕儿的；举右手的呢。
2: 这就是支持我的了，我说明白了吧？你说过了，我记着呢。哎，嗯，啊，开始吧，嗯。啊，爸，现在全家人都在这儿，咱先说好，投票表决结果得算数。
3: 君子一言。
2: 行，王鑫，从你开始吧，请投票。
3: 你看我这时候就举左手，果然是两口子，啊，好，
0: 我觉得也挺好。
3: 马健，该你了。

0: 真洋气，这鞋！哎呀，正正好好，走了。哎，真软乎。
1: 爸，
0: 嗯，你这不是让我得罪我姐吗？
1: 你这不也是为了你姐好吗？
0: 老弟，姐对你咋样？
2: 那还说啥呀？
0: 杠杠的，算你有良心。
2: 爸对你咋样？那还说啥呀？那杠杠的。
0: 那你跟爸是不是最亲的？
2: 我爸就是全天下最好的爸。
0: 那就是跟姐最亲呗。
2: 我姐就是全天下最好的姐。
0: 有你这句话，爸就放心了。
2: 那你听姐话不？
0: 那用说吗？
2: 来，坐。
0: 姐。
3: 我知道你心疼我，可是我出了这个家门，就得上对面门里待着。说这些干啥呢？举手表决，快！
4: 哎，你这怎么事儿？你
3: 啥叫怎么事儿？这叫公平公正。
4: 马健，你等着啊，看我咋收拾你。
3: 哎哎哎，你咋还威胁弟弟呢？别怕。 有爸的啊，老王，给你了。

0: 我告诉你，说一千道一万，拧成一句话，我是为了孩子好，你也得为孩子好啊。奶奶试试呗。来，支持我的请举手。不是这个，我是这个嘛？咱们，行，我坐这儿，啊，来。
1: 同意我的举手。哎，这就对了，老王。投票，老王。投票啊！
2: 京九铁路要通车了。
1: 你投票，该你投票了。
3: 举啥手啊？
1: 再举现在也是打平。无效，马健，回家。哎，
4: 别无效啊！这头一次啊！
1: 你再给我好好想想啊！你，我们家饭白吃了。
3: 爸，你不能说话不算数。
1: 我咋不算数了？老王弃权的，你这个票还能有效吗？
3: 那再投一次呗，我赔你们玩啊！我没得闲工夫，我告你嘛样，这个职坚决不能辞。爸，你就让我透口气行吗？你透口气，你透口气，你爸这个憋死！
5: 憋死！干啥锁啥门啊？话还没说完呢。爸，我知道你是担心他这辞了职。
1: 没了工作，做买卖再赔本，往后日子就过不好了。
5: 那他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这不还有我呢吗？我就算是勒紧裤腰带，我也让他吃好喝好了。
6: 你那点工资顶什么用啊？<咳>
5: 那啥，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些年他偷摸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呢。
6: 就是因为生意做太好了，忙不过来了才想着辞职。
5: 你还没看他那生意做成了，开心那样，是真挺有头脑的。要不然我也不能这么支持他。
7: 你看他自己这么努力，这么上进，现在缺的就是家人的支持。
1: 咱俩是他最亲近的人，
5: 咱们要是不支持他，那谁支持他呀？
1: 让开。

0: 说完了吗？
1: 反正这想好的词儿是都说完了。
0: 想的词儿，
1: 不是，是发自内心的。
0: 刚才你说那还挺打动我的，
1: 确实也是发自肺腑，这全掏出来。
0: 丑话说前边，
2: 将来出什么问题，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们。
1: 行，
0: 起来吧。
3: 起来，我爸要看电视。
1: 这啥意思？
3: 爸，这是同意了。
0: 那你要我咋的呀？刻个章，把同意两个字印在脑袋上，告诉天下，我同意了。哎呀，
3: 爸爸，
0: 还有事吗？
3: 没事儿啊。
0: 没事敲我干嘛？这每次你敲我就没好事，我害怕。
3: 你害怕啥呀？哎呦，
1: 爸，我跟你说，他老有钱了，这羊毛衫可贵了，说买就买。嗯，
3: 是。
1: 还有那空调。
3: 对。
0: 行啊，好好做吧。将来等把这些东西再都赔回去，
1: 不会的，
3: 怎么能呢？啊，
0: 有啥不行的？
3: 不会的，我很有信心。

0: 这味儿多大呀，呛鼻子。
1: 我们这吃的都是家常便饭，你平时不吃吗？
2: 好了好了，大家静一静，听我说一句，这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得互相理解，是不是？
3: 是。
2: 会还有其他的同志要休息。另外呢，上铺的这位老同志，您说他们吃的东西呛鼻子，我看了一下，他们吃的喝的呀，的确都是咱们日常吃的东西。再说啊，他们也不会一直吃，等到吃饱了也就没味儿了，您就理解理解，您看行吗？
0: 我就不明白了啊，这软卧是谁都能做吗？他们有单位吗？有享受软卧条件的介绍信和证明吗？
1: 还真没有，可我就做了。哎，
0: 那就该把你们都轰出去。
1: 我真金白银买的票，轰我凭啥啊？你问问人家凭啥。哎，
0: 这有钱就能做软卧吗？怎么能这么干呢？
1: 不，你这、
2: 哎、同志听我跟您解释，列车软卧管理出了新规定，车站列车凭旅客的身份证，外籍旅客凭护照，港澳台旅客凭回乡证都可以购买软卧票的。
0: 这规定说改就改啊，成何体统啊！这种人上来了，我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1: 你再说这种话，信不信我把鸡屁股塞你嘴里？啊！
2: 都少说！
1: 不，你这什么思想？这么大岁数你白活了！
0: 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4: 看样子发达了。
1: 我这凑合吧，就是不用那么精打细算。
4: 挺好。
1: 你呢？也挺好的吧？
4: 你看呢？
1: 结婚了。
4: 我儿子都挺大了。
1: 是吗？啊。哼。
4: 你呢？
1: 我这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呀。
4: 哼。你这条件应该不缺人啊。
1: 哎呀，那个一堆小姑娘围着，天天的，你知道吧？我这都看花眼了。
4: 40岁的人了，该成家了。
1: 哎呀，人不都说吗？这个男人40一枝花，是不是？我这正是好时候，玩两年再说吧。
4: 玩玩也行。嗯。
1: 那啥，他对你挺好的。
4: 心里装的都是我。
1: 啊，干啥的呀？
4: 咋想起问这个呢？啊，
1: 我就看看这何方神圣啊，能够占据你的心呢？
4: 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咱回去吧。
1: 你当时离开就是奔着他去的吧？
4: 人呐，得信缘分。
1: 那就试了呗。
4: 现在说这些还有意思吗？
1: 我就是不想那一直在糊涂着。
4: 大力啊，嗯，我一直都记着你对我的好。
1: 说这些干啥呀？

0: 叔叔给你两个糖，谁给的？
1: 我爸爸妈妈让我给你的。
0: 你都贴我这儿了，我能不替你吗？
2: 他这就是往我脸上抹泥巴呢呀！哎，这要是传出去了以后，我以后还咋做人啊？回家我老婆不得挠我吗？
3: 你这样式儿，你还能找着老婆？
4: 好像是那年在车上干仗那俩人，是他俩吧？哦，他们俩。哎呀，陈思丹俩，郑大同志，好久不见，你看，不就水吗？
5: 哎，我说两句啊，在这车上呢。 我们是工作需要，别挂。

0: 我能说，为什么？
1: 有事儿，工作需要。
2: 哦，明白明白。太碎了，这两天太碎了，这两天我看。哎，又碰着这次缘分呢。哎呀，哎，
1: 你们两个这是咋回事？
0: 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呗。
1: 我们俩回去才发现，我们俩是一个厂的，我就每天就贼想见他。老婆子，你说吧。
0: 太不好意思了。
1: 他吧，在这个车上就是叫我迷的已经是神魂颠倒了。我还下车以后，他就醉我，然后后来吧，我发现这个小啊，挺正常的，还挺有勇气的。妈，我觉得行，就这么在一起了。哦，哎，我怎么记着你有媳妇儿？我那时候不是愿意吹点小牛吗？我一穷二白的，谁愿意跟我？
3: 所以当年人家说的对嘛。啊，
1: 最没想到你最后你。
0: 啊，我跟了你了，哎呦，我跟你，我吃亏了吧？嗯，你得有好吗？
3: 我对您那是学好呀，我现在是写幸福，我儿子是写可爱呀，
0: 写表你。
3: 不打不相识，这也是缘分啊。
0: 哎呀，
3: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0: 绿皮。
3: 绿皮，你儿子叫绿皮？嗯，
0: 知道为什么吗？俺俩在这个绿皮火车上相遇的，就是为了纪念俺们这段感情。
3: 哎呦，这很有纪念意义啊，绿皮。
4: 哎，那这样式儿吧，你不管是哪到了那个西北还是来东，欢迎俺到时候来俺家吃饭吧。哎呀，
3: 谢谢，
4: 那俺先走了，感谢俺，感谢俺，
3: 不行，
4: 谢谢俺，感谢俺，感谢俺，
3: 好，
4: 再见，
0: 再见。
4: 好。哎呀，时间是真快呀，一转眼，这俩人的小孩都这么大了，老大不小了，心里得有个数啊。

0: 哎呀，好。
1: 妥了。
2: 哎呀！牛，
3: 小山，
2: 我发现你这岁数越大越可爱了。
3: 你也挺可爱的，哎。陪那个妥妥去吃饺子去呗。
2: 行，妥妥的。
3: 哎，干嘛去？
2: 上厕所。
4: 叔。出门在外，您可得把东西拿好了。
5: 若若，
4: 您认出我来了吗？叔，
5: 我哪能不认识你呢？
4: 啊，叔，我是跟您开个玩笑，您千万别生我气啊！
5: 我生啥气？见到你太高兴了。
4: 来，坐坐坐。
5: 哎呀，
3: 不错，你咋样啊？
4: 我走正道。
3: 嗯，这我看出来了。眼睛比过去清亮了，
4: 真的。
3: 啊，更重要的是，会开玩笑了。
4: 叔，咱爷俩今天既然碰上了，那我这一肚子话得和您道了。想当年，多亏有你们抓了那伙老贼，才让我能有机会重新开始。我后来在监狱那几年，我自己就老琢磨，我就说我出来做点什么呀？该怎么活呀？有的时候心一窄，想走回头路，可我只要一想起您来，我就断了那些念想。因为您让我知道，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只要我能好好的，那日子就有盼头。叔，我现在学了点手艺，不用偷，不用抢，也能吃口饱饭了。现在就想着，只要我肯努力，

0: 勤学本事，那日子肯定越过越好了。
1: 好啊，若若，叔为你高兴啊。
2: 哎，谁呀、啊？
0: 哎，哥，
1: 老王，看看，
3: 若若，
0: 你也还记得我了？
3: 那是，我这人可记仇了，你还咬我一口呢。
1: 你看他变得咋样？
3: 变精神了。你现在干啥呢？
0: 现在做裁缝。
3: 还有这手艺？
0: 这不想着把之前给人家划了的衣服裤子都补回来吗？
3: 还会抖包袱了，你挺幽默的。

对不起，你您是饿了吗？给你吃吧。

0: 从这儿去哪儿啊？
1: 去宁阳，
0: 陪我看鸭子。
1: 你说吧。

0: 哎，大哥，这座有人吗？不好意思，有人了，马上就回来了。哦。小王，跟你商量个事儿，你能不能往里窜呢？在这儿让我坐一会儿，我站一道的实在站不动。 大姐，麻烦了，你看能不能挤挤，给我留个边就行了。我这腿……哎，谢谢啊，谢。哎呀，妈呀！哎，正好，我这刚买的甜水，给你一个。
1: 真甜啊！
0: 她是你妈呀！妈，这儿我这还有，你给你妈也喝呀。妈，您喝一口吧。甜啊！
1: 甜。
0: 谁把我脸抹不喝？哎，有礼貌啊，谢谢叔叔。
1: 谢谢叔叔。
0: 啊，不客气。妈是不舍得喝，她留着给你喝。 你怕你这开的给他尝一口，你挺好喝的。
1: 妈，你就喝一口吧。想妈，你就喝一口吧。

0: 太甜了，哎呀，好喝。
1: 就这味儿，指定错不了，可不能让他再跑了。
2: 放心，我们已经盯上他。嗯，
3: 师傅，
2: 怎么样？是他吗？
3: 声音、口音都挺像。
2: 长啥样？
3: 他武太炎是来戴一口罩，没瞅着，但他这个下巴上没有黑斑。那孩子应该是他儿子，
1: 指不定也是拐来的呢。反正不管咋说，味儿指定是他的啊！你们赶紧动手吧。
4: 谁在那盯着呢？
3: 胡。
1: 哎，你们搁这磨叽啥呀？不行，我自个儿去吧。好心人那么些，
4: 哎，老哥
1: 抓不住他吗？
4: 老哥，
2: 你不能去。没有证据抓不了他，抓了也是白抓，弄不好会打草惊蛇的。这样，你把他交给我们，他要真是那个人贩子，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你放心，啊。
1: 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要再跑了，这指不定什么时候能逮着他了。

嗯。

0: 哥，巧了，刚出过的大馒头，尝尝。
1: 你家馒头好吃吗？
0: 不好吃不要钱的。
2: 我说，你这话说的可就大了。
0: 您尝尝。
2: 不错呀。
0: 一个卖馒头的还能骗你吗？
1: 可是得货比三家呀，我去前面那个店看看。
0: 哎，您留步，是去前面那个麦香面食店吗？
1: 对呀。
0: 不是我吹呀，老哥，他家这个除了碱大点儿，跟我这个没法比。
2: 你这话不友好了吧？
0: 你可以出去这条街你打听打听，我这个店在这条街上开了十来年了，他家也就开了三年，怎么跟我这比呀？
1: 他们是外地来的。
0: 哦，这我不清楚，打哪儿来的？
2: 那他们以前是干啥的？
0: 谁知道干啥的？
2: 哎，我刚才看一个女的，带个小男孩进那店了，那店是那女的开的。
0: 谁知道谁开的呢？反正一直是他闺女管着。
1: 那小男孩是他啥人呢？
0: 他儿子呗，还能是谁？老哥，你这馒头买不买？
2: 你把话说那么大了，我不买行吗？我
1: 来吧，仨小的仨大的，
0: 仨大的啊。好。
1: 咋样？人还在吧？
3: 一直也没出门。
1: 我介绍一下，冯永庆同志，王鑫。
3: 你好，
4: 王鑫同志，你好。你们要找那个人啊？我们查过了，没有留下任何资料。这个店是用他女儿名字注册的，名字叫朱若珍，家住三道沟。
3: 那这个三道沟远不？
4: 100多里地吧。
3: 那抓紧时间咱们去一趟。
4: 这天快黑了，要不你们歇一宿，明天我们一早去。
3: 哎，就别歇了，夜长梦多是吧？
1: 对，要趁热打铁。另外这个地方要派人盯着。
4: 好，小常，盯着这里。
5: 是。
4: 那我们走。这边。
1: 是他吗？
3: 是他没错，但是这照片上怎么下巴没黑斑呀？
6: 主任，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这个人的情况？
7: 他叫刘桂英，这个人我们村里不太了解，只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在外省蹲过几年监狱，最近这几年具体在外面干什么我们都不清楚。不过他家里看着特别富有，不差钱儿。他男人在村里老实巴交的，平时就带带孩子干干农活。刘桂英做面食有一手，他蒸的馒头不光讲味大，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他每次回来蒸馒头，左邻右舍闻着味儿都来了。
3: 那他男人呢？
7: 3年前死了。他男人死了以后，刘桂英就带着他儿子和闺女走了，具体的去哪儿了我不太清楚。
6: 主任，这个刘桂英的下巴上面有没有一块黑斑呢？
7: 没有，我看他的面相挺干净的。
3: 要不再找邵海哲确认一下，还有那个包子铺老板，他们见过。
8: 走，
9: 放下去！
8: 走！
10: 你这，干啥了？你这是干啥？你找我干啥？你这
8: 吵吵啥呀？吵吵！你自己干啥了？心里清楚吧。
10: 我这看店呢，我不明白这
8: 装啥呀？装！你知道有多少人指认你？
10: 我听不明白，在这说啥呢？
8: 你以为这下巴上整块假发就想糊弄过去了？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
10: 我咋听不明白？你弄错人了？你抓错人了是不是？
6: 啊哎哎，咋会错呢？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好了你了？
8: 带走，走！
10: 我这
8: 走，
10: 我那馒头，我那馒头，馒头，你别管我，我能走，你别管。
5: 干啥？你离我远点。
9: 就是这个味儿，指定是他，没错。
11: 大爷，别动手！铁棍，别动手！
5: 别动手啊！
9: 1963年9月，把宁阳火车站站台上按闺女2岁，说个小方便饼扎个红头绳，穿个小粉裙子，你还记得吗？
12: 问你呢，说话呀！
9: 你他妈说话呀！
5: 想想，你别催。
12: 1963年秋天，宁阳站女孩。
13: 刘桂英，你听好了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就一条路，
12: 老实交代，争取存款处理，你知道吗？
5: 你那孩子我没拐，我那天63年那天，哎呀，有警察盯着我，我害怕，我就把那孩子扔车站上了。
12: 扔车站什么地方？
9: 你放屁！你扔哪车站上了？你让人站我火车站台上，我找了多长时间了啊？我找了多少年了？我咋就没找着呢？我这得亲爹呀，你得跟我说个实话，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啊，闺女到底搁哪儿呢？是死是活呀？求求你了，
5: 就站台上。
9: 你上哪个站台上了你？

0: 放你屋了啊，明天咱们换去。
1: 不用，我有。
0: 你有你就救他，过年了，明天拜年得穿新的。
1: 过年了？啊，今儿三十儿，明儿初一嘛。哦，那燕子，你快回家过年啊。
0: 又来了，我是你儿媳妇儿，我得在这儿过年，这儿是我家。
1: 哦，对，去叫马奎。
2: 让老马来过年吃饺子。行，
0: 我一会儿去叫他啊。爸，嗯，大过年喜庆点，别拉着个脸。这家里头还是得有个女的，要不然家里也没个家样。
1: 咋的？你处对象了吧？
2: 我处啥对象啊？
1: 最近我干妈来信没？要不你还是把我干妈接回来。你干妈可来不了，她父亲得了肾衰，每个星期呀都要做一次血透。
2: 那来咱这边做呗，咱这铁路医院条件也挺好。说过了，不来。她这血透得做多长时间？
3: 3年也是他，5年还是他呀？你就打算一直这么等下去？你哪那么多废话呀？好好包饺子。
0: 吴哥，哎，过年好啊！
3: 过年好。
0: 买年货去了？
3: 啊，俩爸呢？
0: 嗯，在里边呢。
3: 哦，你先来做火锅。
0: 行，
3: 我不做了，毛客吃吧。
0: 哎，不做了，有。
3: 行了，那你忙吧。
0: 回去吧。啊，带好啊。那老头儿看不着呢。挺好的。爸。哟。姐。啊，真的。往里坐。哎呀，
1: 大过年的，你不在你公公那待着，你跑这儿来干啥来？
0: 这不给你送新衣裳来了吗？
1: 马毽子。
0: 搁这儿呢。这，忘不了。
1: 谢谢谢谢。
0: 别客气。
1: 谢谢。
0: 爷俩别让试试啊。嗯。哎。
1: 爸。
0: 嗯。咋不问我新衣裳呢？
2: 这不没来得及问呢吗？拉倒吧，就是偏心。你呀，你就不把你爸往好了想啊？你等着。哎呀，
0: 完了，咱爸生气了。不能吧？我就是开个玩笑。
2: 不就你老说咱爸是老小孩吗？
0: 啊？真生气了。
2: 我去看看去，爸。
1: 来了。呀，这给我的。爸爸知道你舍不得花钱，早都给你准备上了。不管你相中相不中啊，明天早晨给爸爸穿上。
0: 行。
1: 嗯，
0: 谢谢爸。
2: 一人一个。
0: 这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不用红包了。
1: 不管你们多大，在爸爸眼里，永远都是孩子。拿着。
0: 爸，嗯，我公公说，让你跟马健去家里吃饺子。你把他们爷俩都叫过来吧，今天晚上这顿饺子在咱们家吃。那不行吧，不合规矩。
1: 一家人哪那么多规矩？你过去跟他俩说，我看他俩谁敢吱这毛。
0: 都不敢，你最厉害。行，我就跟他俩说。嗯。
4: 爸，过年好！过年好，
1: 王鑫呢？
0: 里边呢？
1: 啊，
4: 爸，过年好啊！
1: 过年好，过年好！哎呀，真香啊，包饺子呢！
4: 好，好，好，好！
1: 领导让咱俩赶快去趟哈城，
4: 现在啊，
1: 抓紧吧。
4: 哦，那你等我一下。
0: 这咋大过年呢还出差呢？ 那有啥办法呀？啊，老王，在家好好过年啊，好好照顾你公公。
1: 嗯，行。
0: 王喜，我说别磨叽了，赶快抓紧，我在楼下等你了。
1: 早点回来吧。
0: 哎，好。
2: 人民大会堂，彩灯高悬，金曲满枝，水仙处方。大兴，当各国家领导同志，大兴，我们村的饺子怎么样？反正跟我们家不一样。咋呢？别人家放的还香呗。
3: 那就多吃点。老陆啊，你们真不容易，大过年的也得跑车呀。
2: 嗨，
3: 那
2: 不也一样吗？
3: 我们也不是总能赶上过年的，那还是你们辛苦啊。
4: 早就习惯了，而且在车上过年吧，还挺有意思。
0: 嗯，
4: 你看这人多，热闹，这满车厢串的全是年味儿啊。
0: 是啊是啊，来吧，借着饺子啊，祝咱们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4: 都顺顺利利的啊，想啥来啥。那要心想事成还想啥来啥？
5: 你那你说吧，才不行。
4: 我说就我说，新的一年里，我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幸福。 精神愉快，身体健康，言辞福应，笑对高堂，少年得志，老当益壮，阖家欢乐，福寿吉祥，时来运转，人财两旺，买卖兴隆，路路顺畅，财源茂盛，通达三江，前粮足人兴旺，事业有成，官运亨通，一帆风顺，步步高升，鹏程万里，前途无量，出门见喜喜洋洋，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长命百岁，万寿无疆，五谷丰登，聚满仓，心想事成，效果常开，百日顺心，千日吉祥，万事如意。
0: 好，
3: 哎呀，
0: 有点意思啊。
3: 铁柱文工团当年没要你，这绝对是他们的损失。
0: 这马上接我班了，啊，这嘴皮子越来越溜了。哎呀，
3: 好吧，好吧，来，咱们俩今天不让喝酒，那咱们就借着这个饺子干一下呗，
0: 来，
3: 好不好？
0: 来饺子，
4: 来吧，
0: 来，
4: 干个饺子。
0: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3: 干啥呀你？啥意思啊？过年了呗。看看，饺子，还有呢。过年了，过年了。闻闻，闻闻，闻闻。
0: 嗯，高粱烧，50度往上的。
3: 嗯，来嘛，饺子就酒，越吃越有啊。
0: 你能喝吗？
3: 哎呀，我工作在身，我就不陪你喝，你自己享受吧。哎呀，看来你没我活得自在呀。哎呀，
0: 老哥，这人贩子也抓到了，咋还不下车呀？
3: 搁车上30多年了，冷冰一下去。 我都找不着北，还是搁车上踏实。老哥，过年了，我在这儿给你拜个年，祝你健健康康的。啊，还是祝我早点找到闺女吧。
0: 闺女找不到，你这辈子就打算怎么过下去啊？
3: 你这话说的，我这辈子还没过好呢，咋的？不行啊，我这辈子就这么过下去了。
0: 年岁不小了。

0: 不能再这么飘着了。飘啥呀？我这不挺好吗？搁车上有你照顾着，飘啥呀？你太飘了，你。啥呀？这啥呀？车票啊？
1: 啥车票啊？别当车票用了啊！
0: 这是名片，我朋友，你去找这个人联系，会安排你到养老院去。上哪嘎达去？
1: 养老院？
0: 我上那嘎达去？你这这这，你拿去，
1: 得有人照顾你，不能这样下去了。
0: 啥仗你有你，你搁这照顾，我不挺好吗？你快点的，
1: 苦了一辈子了，你自己要替自己好好想想了，啊？
0: 听话，老哥，脚下的路还长着呢，要好好活。你看看，你这身上的衣服，跟着你，挺长时间了吧？过年了，换换呗，啊！
1: 干啥？哎呀，
0: 干啥？你别把我衣裳啊！
1: 你听我的，哎呀妈，听我的！
0: 你干啥呀？
1: 哎呀，你听我的，来吧。
0: 你这整的，
1: 哎呀，你这来别说，这整什么呢？你这是，给你个惊喜，别给我个惊吓就行。
0: 你还有害怕的？来，伸手。嘿，
1: 别动。好了，嗯，
0: 这是你衣裳吗？
1: 哎呦，真厉害。
0: 都能闻出来不是我的衣服了，啊，新的，专门给你买的。哎呀妈，新衣裳啊！这家伙三十多年都没穿过新衣裳了，啥样啊这衣裳？
1: 老好看了，
0: 年轻不？
1: 贼年轻。我们俩现在站在一块儿啊，人家会以为啊你是我弟弟。<笑>

0: 这毒贩子又抓着一个，可是啊，问了没5分钟，这小子一脑袋扎地，哎，不会动弹了，抽上了，又翻白眼又吐白沫的，你说，
1: 那这小子是不是装的呀？啊，
0: 我查过了，还真有病，癫痫，
1: 癫痫，
0: 就是杨角峰，
1: 现在人呢？
0: 送人民医院去了。
1: 没事啊，有我们同志跟他守着呢。那大夫说，这啥时候能行啊？
0: 哎呀，他们也拿不准。说是得观察观察，我估摸着吧，怎么也得2-3天。
2: 那咱要不要瞅一眼？
0: 哎，二位，千万别去，你们这一去，他要吓着了，那病情就得恶化，那就更不好办了，不是？
1: 那你们之前还审出啥没有？
0: 据他说吧，他那上家就是本地的，其他的也没说出什么重要线索来，所以我们现在啊，只能按兵不动，生怕惊了他们。
1: 这事儿吧，我突然想起当年那个包家顺，直接被灭口了。
3: 老郭，这次咱们可得守好了。
0: 你放心，踏踏实实的在这儿住2天，等我消息。
3: 看来这个年给在这儿过了，那有我陪着，搁哪过不一样？哼，你陪着我有啥用？你也不能给我整好吃的。
4: 我带你下馆子不就完了？
3: 好，那你就找个像样的馆子，多了不用啊。点4个硬菜，再给我来瓶2锅头。
4: 4个菜吃了？
3: 吃了吃不了，那是我的事儿，你能不能让我吃上？
4: 这是你的事儿，肯定让你吃上，不成我给你做啊。你给我做，嗯，那我还是不吃了。哎，贾哥，
5: 哟，王老弟，呀，
4: 马叔，
5: 咋回事？
4: 哎呀，小贾，好久不见了，没想到这大过年的在大马路上碰到你了。
5: 对呀，这得亏大街上没啥人。
6: 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呼呢？
4: 大过年的还有案子呢。
5: 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呼呢？
4: 大过年的还有案子呢。
5: 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呼呢？
4: 这大过年的还有案子呢。
6: 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呼呢？
4: 这大过年的还有案子呢。
5: 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呼呢？
4: 这大过年的还有案子呢。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呼呢？这大过年的还有案子呢。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呼呢？这大过年的还有案子呢。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呼呢？这大过年的还有案子呢。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呼呢？这大过年的还有案子呢。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呼呢？这大过年的还有案子呢。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
0: 我就在这个家属院，我就看见他了。我一看，哎妈，姑娘长得太漂亮了，这一下对上眼了，
1: 迷上了。
0: 完了就处上，处都挺好，这不完了就带回哈城结婚了。
2: 啊，有孩子了吗？
0: 有了。哎呀
1: 妈呀，我儿子老淘了，根本管不了。
2: 佳瑶，其实你没有必要隐瞒，你说出来大家也会为你高兴的。
1: 是，马叔，哎呀，就是怕让人家说三道四的。哦，
2: 理解，理解，
0: 理解就好，马叔。以前呢是老邻居，现在是一家人，亲上加亲了。
2: 嗯，对了，我想起点事儿了，我得去趟刑警队。啊？
0: 这都几点了？下班了吧？
2: 上了年龄，记性也不好了。有个材料，人家让我去取一下，我就给忘了。哦，小佳，麻烦你帮跑一趟呗。
0: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一脚油的事儿。
1: 对，
0: 走。嗯，
3: 这大过年的也不闲着啊，太忙了。
0: 哎，这干的就是这活儿，也是职责。
1: 你们这趟过来正好赶上过年，哎呀，把老家的年味都给带来了，真亲切呀、啊！大弟多待两天啊，咱俩安排。啊，
0: 行，看着顺不顺利吧。哎呀，来了。
4: 怎么样，马叔？
2: 真让你说着了，全都回家过年了，我们是白跑一趟啊。
3: 你看，那咋整啊？算了，不管了，咱先吃饭去吧。啊，
2: 行了行了，小贾，大过年的不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们爷俩随便找个地方对付一口就行了。
3: 马叔，你这话说的太见外了，你正好赶上过年嘛，一块吃个饭，喝点酒，热热闹闹的。嗯，
2: 哎呀，行行行，哎，小贾既然这么热情，那咱们就客随主便吧。
0: 行，吃你一顿。
3: 对，你客随主便。你赶紧安排。
1: 啊，好。啊。
4: 来，马叔，看看。
5: 哎呦，
4: 哎呀，
5: 真好啊，这个
1: 年轻还行啊。哎呦，你看
4: 这，行了，赶紧进来，多冷啊！来来，赶紧进来。
6: 哎，
5: 李姐，哎呀，生意做的不小啊，小贾。哎呀，
0: 自家小买卖，招待朋友啥的，图个方便嘛。
7: 这买卖还小啊，这。
6: 李姐好。哎，
1: 南哥，李姐。哎，马叔啊，就当这是自己家哈。
4: 对，走。
7: 师傅，咱俩这身份在这唱歌不合适吧？
4: 咋了？咋不合适了？啊？警察不让过年呀、啊，马叔。
2: 来都来了，
5: 坐坐嘛。
4: 就是你老丈人都发话了，快
1: 快快快，
4: 赶紧赶紧，下楼下楼下楼，小心啊，这滑啊。哎呀，
5: 首先啊，欢迎我马叔、汪老弟啊，然后咱们过年好。
8: 好，过年好啊！
5: 过年好，
8: 过年好，过年好！
7: 谢谢小姐，谢谢。
4: 来，马叔，王哥，
5: 弟弟，王哥，这是
7: 有了不行，
6: 给他给他，让他
7: 弟
6: 弟，
4: 赶紧给你王哥倒。哎呦，
1: 一会儿点歌唱。
7: 来，马叔，来，马叔，来，
2: 喝点。
5: 哎呀，小贾，你这俩兄弟有点意思。来，咱好好喝。
7: 哎，马叔，来来来来来，我拿冰哈。
0: 别都多了，过年了，你管那么多干啥？

0: 笑。
1: 哎呀，小二啊，你这俩兄弟酒量不行。
2: 不行啊，
1: 不行不行。
2: 二马，
3: 唱你的，你唱你的。
2: 儿呀，
4: 我师傅这酒量
2: 有点不够了。
0: 许多人走过这地方，止不住回
2: 头。来了，成哥，
4: 来了，
2: 来
4: 了。
5: 好，
4: 龙哥，
6: 今天一定要陪马叔吃好
4: 喝好，没问题啊。
0: 走一路往故乡，
3: 搁家也没事，你请啥的呀？
6: 我陪马叔喝点，你俩唱唱歌，
4: 唱歌
6: 啊。
1: 哎呀，小贾，小贾，
6: 来，媳妇儿把杯子给我。
3: 来，
6: 哎呀，二叔，哎，咋样？开心吗？
1: 开心，好啊，啊，开心能不能多待两天？贾，你要这么说话，我是真不客气了。
6: 你跟我客气啥呀？来，
1: 小贾，你说这回我们要不是出来办案，那就碰不上了。
6: 可不，
1: 这不是缘分吗？
6: 可不就是缘分吗？
1: 走一个吧，
6: 走一个，来，
1: 哎呀，
6: 我来。哎，对了，马叔，办啥案子呀？啊，要不要帮忙？哎呀，
1: 抓毒贩，
6: 抓着了。呀，那得庆祝一下啊！
1: 啊，庆祝啥呀？还没到时候呢，抓了一个，还没等审呢，犯病了，羊角风。送医院里去了啊！估计后头还有大头。
6: 对，我估计后面也确实有大头。哎，二毛，你不认识那个治羊角风的专家吗？啊，你介绍给马叔认识一下呗。啊，
1: 不用了，在人民医院派专家。
4: 师傅，你这喝多了吧？你别喝了啊，少喝点。
1: 咋还管上我了呢？啊！我这见到小贾，我高兴啊！您去一边去吧。
4: 说上我了，
6: 完了，王老弟，让你老丈人给削了。
4: 我不是怕他，我怕我媳妇削我。
6: 那啥意思？你也怕媳妇啊？
3: 啥叫野呀？
6: 那你说呢？
4: 我媳妇那脾气，他知道。
3: 妈呀，下手老狠了。
6: 随他爹了。
4: 他现在胃不好，让我看着点他。哎呀，完了！下午让我给他去个电话，我给忘了。大过年的。你有电话吗？
6: 你电话呢？
3: 那个皮夹克兜里呢。
6: 哦，这儿呢。
4: 我出去了，好像谢谢
6: 啊！你出去，
3: 你先把样带好
4: 哈。行，
3: 你让他来哈城，我招待啊，都安排了。
1: 哎呀，佳儿啊！
6: 来吧，
3: 一块儿喝一个。我是老虎。哎呦！
6: 这个年过的，

0: 哎呀，
1: 喝点啊！哎，
0: 好家伙！哎，没事，没事，喝。没事，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

0: 咋样？看明白了吗？开始有点懵，后来整明白了。
1: 说说。这一上车没多久，你就说要去刑警队求东西，我就觉着不对劲儿。那后来去了歌舞厅，也是又蹦又跳又搂又抱，这哪像你？最关键的，你还跟那个贾金龙透露毒贩子在医院的消息，那我十分能犯这种错误？
0: 接着说，咱爷俩这么多年了，你不给我那眼神，我也懂你啥意思。我这电话打过去，那老胡说了，就当我们信儿。放心吧，这医院都已经部署好了，你这去了一趟刑警队，就是为这事儿吧？行，你小子长本事了，啊？嗯，电话打完，那个通话记录处理了吗？
1: 打完就删了。
0: 聪明，爸，你是咋发现这贾金龙有问题的？我一上车就感觉不对了，他那个车上有股味道，这个味道很特别，侯三金还有包家顺身上都有过。后来到了歌舞厅，我发现贾金龙手底下这些人身上全都有。
1: 看来他们瞎大爷学的绝技没白学啊！
0: 你小子也出师了。

0: 哎，老郭，好嘞，收到，上钩了。
1: 老马，你们果然说对了，这帮人真去了一个，
2: 看起来啊，
1: 有人想要灭口，幸亏我们预伏的及时，当场摁了两，还有两个在逃。
3: 抓那俩人啥特征？
1: 都是小平头。哦，一个胳膊上纹着爱，一个胳膊上纹着忍。
3: 那就是歌舞厅这帮家伙，他们对着夏静龙点头哈腰的，估计他就是老大。
4: 我们得抓紧，不能让他们跑了。
1: 哦，老柴，
5: 哎，
1: 快，快点。

0: 走开，走开，
1: 拿走走，
0: 警察，
1: 对，
0: 别动啊，坐好了，别动，来，把他看起来，上楼送，快，
2: 送啥呀？啊，干啥呀？这是啊，马叔，
3: 表姐呢？
2: 送你们去了吗？然后就回家了？
3: 给他打个电话吧，
4: 120，快点。
2: 咋挂机了呢？你干啥呀？靠我干啥？啊？放心，咋回事啊？这是啊？啊？不是都干嘛呢？在那儿啊？你说话呀？咋回事到底？
4: 贾金龙是干啥的？
5: 你知道吗？
3: 走，跟我们走。走。
2: 放心，马叔，
0: 这边搜了，没人。
2: 放心，马叔。
0: 我听着呢。你说什么？啊？那几个点搜遍了，没找人。这么着，把人都撒出去，把出城的路都堵死。没找着人。
4: 那还能去哪儿呢？
3: 现在的恐怕只有一条路。

到看一下。旅客朋友，本次列车由哈城开往宁阳，请您到指定的位置落座，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旅客朋友。 本次列车由哈城开往宁阳，请您到指定的位置落座，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

好，您的行程和我们的服务工作同时开始了。在这里，我们全体乘务人员向您问好。

0: 来，看你票，票看一下。哎，王鑫，
1: 马叔，有事儿啊？

Thank you.

0: 别来他！快摔下杆子！退后！下杆子！
1: 马川，把老弟宰了这事，真是犯没吃好啊，还是酒没管够啊？挑理儿来了。
2: 小蒋，把人放了，把枪放下。车厢里前后都是我们的人，你肯定跑不了。
0: 那可不一定，这车上这么多人命，给我铺着路呢。
3: 小蒋，
0: 我们也算是朋友一场，这样吧，让我这个老头子换他们，把他们放了。
3: 贾哥，咱是把兄弟啊，
0: 给我个面子，我跟他换，行不？
3: 哥，可以换，他比这几个值钱，对不，马叔？
0: 你干啥？

0: 帮我开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不如你。您的邮箱也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天之下皆王土，率土之滨尽龙贤，国家自有磐石固，施恩报德，化满面露。寡人丢空燕子玩弄，蒋家起兵建下大宋江山，四方尽皆归顺，唯有南东王李靖不肯前来归降，拜妖对方为军师啊！大战之多变勇，寡人御驾亲征南东，不受我将妖对方扛下去。军心被困休息我，我动车军师前来建议了断了你啊，
1: 好记了
0: 算庙军师你不拿来我
1: 有记啊。
0: 主公有计算，主公有计算，给不你不能乱了。

左公千秋，侯千秋，苗官是平西人四座，名记下座。本官是啊苗混，没在主公，算我先入个娘。与我军师兄弟，我也表军师，不论那些年，你家千江难东哦，我将要对方扛下去。官衔被困修旧，没在军师有何用处？可该修旧之位呢？原来是你带，好像是呀、啊，嗯。啊，是了，客主公啊，没人殿下眼睛第一，那是仙家门徒。主公你应当晓得这道啊，明日当年派出同样回转京都，感恩赵郡主来处处救兵了，六番救兵多次，主公你提点关中人马杀出。你应我合，要多看地啊！君子此言定动，请请入来，和主公请了啊！

0: 错家兵别断气呀、啊！
1: 大吉人，
0: 小贤听你不言来，我定计多。主公有计算，主公有计算，皆可过的完了。

0: 主公千秋千秋啊，陛下言听平心，我领旨，明代主公算不中敌人，有一样何事啊？陛下言听，现在点有错教之道，命令当年派个东洋回转江都，才我师妹拖出救兵，先准之旅行，错教出个何领旨啊？文武兵别断计啊！
1: 阿弟啊，
0: 打听官将速来汇报啊！

0: 断天涯水富君，为国尽忠报君恩。寡妇修酒那会灯，卡西当歌又红春。滚滚珠
1: 到
0: 嘛，太阮出去啊！

0: 龙天的教，天子龙教，四海见地闻教告。
1: 听王千秋，学千秋，
0: 教之告听海图，洪天新闻，点仙山论帝国阿面了。该是前年，寡人儿家千江南东，被妖道一哄，困在秀州城。天官之哥哥，明帝小贤先带教士，到吊钟在讨救啊！四门六士接招之时，千铁大军前来救驾，圣旨一变。
1: 娘亲王圣旨，
0: 就将教子安在灵丹福赛。灵丹福赛向安贴开呀！关注千秋和千秋啊！
1: 地秀卿并先。
0: 我灵旨啊！我也关注，我离家的久。伊也是被君主回家探亲，来日好家场，副君主听点。
1: 你速去速回。
0: 我只代晓得君主请。
1: 请。

呀，目前郡主刘勇，父母结合啊，算我兄弟两人，弟弟军辈，我只有李公子一阿合武，可算文武全才。美丽冠军，前日赴千鱼洞大救亡，下落受咒，无知何时得胜回来，真是挂虑在心啊！心头忧闷，害我不出之险，前往救我，有冤就还。

0: 来哦。
1: 何事？
0: 这次下落家庭。
1: 哦，我嫁到家庭里来嘛。
0: 是哦。
1: 来呀。
0: 喂。
1: 你来杀去。
0: 是。

0: 参见母亲，家里不应要的。家里你不在自县公子，躲出家庭何事？母亲，家里在自县公子，闻闻不乐，不出乎我啊，前来游玩，来告辞的家庭。见母亲在个家庭操兵练马，无在官兵又何去？是啊，家里只因你大舅王圣旨，令你母亲带兵前去秀州解围。哦，原来是此代，正是。哎呀，母亲，你既是欲带兵前去秀州救驾，家里你公子也念母，感夸文武全在，母亲遵命请令，为作前部先锋，当母亲秀州救驾如何？家里你何出此言？战场之上，非是你去啊！不必多言，速速回府，前去公子。哎呀，母亲，只做五娘，前去秀州救驾，一家不中，你家不好。不忠不孝，家在担当得起，望母亲，你着惜事惜事。做了，逆子啊，你这逆子，不听你母之言，就是大大不孝。速速回去，啊是是，唉。但恐我家偷走下秀州，我下界领得过案，小心看过。过案过来，
1: 嘿嘿，我来。啊，听见啊，听见郡主有叫声，听见郡主有叫声。放落失落，随时行，甲随时行。啊，参见郡主。
0: 命。
1: 哈喽。未知郡主叫我安那，郡主为啥物拍算我？
0: 官。
1: 喂。
0: 金本郡主。
1: 啊。
0: 奉旨前去秀州解围。
1: 去救驾。
0: 但恐我家一偷走下秀州。
1: 那有滚笑啊！
0: 令你将伊小心看过。
1: 安尼妥当，我用寸金锁钢锁落嘴眼嘞，我过条条都无法人人了啊！
0: 来呀！
1: 嘿！
0: 灵机一击，高阁第一人，为作前部先锋。
1: 是哦。
0: 吴山开路，吴水搭桥，吴暗阿娘不得丢我。
1: 遵命。
0: 幼龄一碗副将阿温牛草，牛乃是君家性命，无牛不能行兵。君多牛也多，君多牛不多，却见君牛暂借不下。三军之将，连皮甲马上我多出手，英雄贤放炮，听听啊！母亲所在个案，看过与我话，金个案比我个碎片，向你要上山，你去打猎，四下南东， 来到这里，全民老家庄合家前去借庄，朋友诶！

高公保，我比老小姐啊，老金鼎三擒三放，后来定下终身。现今合该斩个刺，李九王，救兵下南东。

行了，太新的迷信，行了，太新的迷信，没报名了就不谈。啊哈，咱这小官闹名，叫无名你敢来呀？阿六呢？我是宋军，我是东军。啊，我现在提兵了，去点个酒家，本兵跳去边吧，跟这四大队，有的跨客到就来呀、啊。

ันก็ต

些罪，便都于红哦。小这些罪案，本县之高庆之官不善。

0: 油的。
1: 走啊！
2: 哪一只江碧谁主意？
1: 滚滚走，刁明，刁道，你莫开这些耳红。
0: 我连啦，江碧啊，刚刚才来叫战，官兵抽灯兵吧，给咱四代多。

0: 苦劳，日苦劳，我也苦劳啊！江北调用，小子国公报，三郎效用盖世，东西不得个横啊西了。严查各等靠党落户落钱了。江北的威勇，
1: 在，
0: 只有这跨桥来呀、啊！落魂落考堂，在考堂，永远不能行啊！要多啊，这就要多。落魂落能上他连，也能上我木家家跨桥外呀！哇呀！到苦劳苦劳啊，现在苦劳啊，江北啊，调兵用你的国公报怕回中尉，你要修就你去啊，我哎呀，段令
1: 啊，
0: 修就四下文困了。

0: 我人丢空院子玩弄，饮了秀酒成我，见过你如玉，恋爱滚杯，不要再为咪玩过啊！
1: 二大爷，
0: 我是啊，
1: 你变告，
0: 酒馆多秀酒了，
1: 真是
0: 啊，玩儿子啊，
1: 好子啊，
0: 全酒家官两个人来，
1: 娘子。
0: 大吉王段秀和段秀啊，我送你带当四妹了，正是上人平心和良计啊！哦呀，四妹呀、啊，
1: 在
0: 你今日苗子上人提兵秀就救家了，
1: 正是
0: 我呀送你公报，你两小英雄。但一红落魂落厉害，为何不哭落魂落呢？
1: 阿姐，哎呀，小姐交代，不可说出啊！太我用言语碎片了。客庙求王，生理只有你公子也合我，因此。哪个不服妖道落魂了？
0: 寡人四王八侯，十二员火将，以及你爹个怀德，两情百战，相互妖道落魂了。你小少年纪，心中定有疑问，一次不哭落魂了。
1: 哎呀！是啊，家里女苗求顺本，女合拜说出真情，女心中表不配啊！哎，姐姐呀，小姐呀，也真叮咛，不可说出实情，不可说出灵狐能力。若是说出灵狐能力，但恐会灾厄临门。姐姐，这不如何是好？
0: 苗求立壁，
1: 哎，苗求立壁啊！我只好说出。客苗求王，尔当母亲之情，加一日偷走下秀酒，来到孙祖那老家中，尔当小姐老金钉，定下众心。伊三欠三奉，后来小姐啊，真心对我啊，是我啊，灵狐。

0: 君主代当主公，不必啼哭啊！哦，君死了，我正是呀、啊！哦呀，主公啊，君主啊，我先观看谢氏高公宝，有百日之灾，百日六环期满，定有两年前来归救。主公代当君主，无得悲伤，正是呀、啊！哈、啊、哈。官司的颜色，我生你有百日灾难，别个期末只有两年前来国救，吼、哦、吼，真是哈！官司间那心算无差，我、哦、呀四妹，
1: 在
0: 用生你尸体扶你后爷，小心照顾。
1: 是，
0: 官司相帮。
1: 咖喱。

玉下放子欠门口，无在意人去何远？罗家闹金钉，那胭脂尖。此去修旧，大也无在幸福如何？真是错人日夜思念啊！此事渐马一边，我已爱。前去修旧查心写字，合街入来拜别爹妈，大了乳牛相随，相随去听就出入来。

小姐喂，要那布啊哈，当收拾好势咯，行，三更才

小姐喂，来哦，山岭崎岖哦，啊，咱啊慢慢行哦，行哦，来哦，来哦，哇，呀，咱一路里来，你看嘞，行到池底啊，前面一座城，啊，呀，遐有军兵咧围住，我看前面就是秀州城咯。啊，你拿这小坐者哈，你小等者，无啊，我来去探听者哦，是。

云说他管教，报说将比较，杀他无路走啊！东门小将落灰啊！啊，如林带我东门里来，向咱动手来。

0: 冲！
1: 就这。
2: 大人。
0: 二郎，将兵谢罪。
2: 我家老金丁来家谢罪。
0: 呵呵，岂不谢？当门西将罗辉，将兵刚刚叫在跨前。
2: 三人。

0: 杨碧三那厉害，比他三百来呀、
1: 啊！哎、啊，
0: 当门官是挑香兼有关嘞。啊，南门小将，我叫做田惠虎，我做田高金。听说，听说这个查某派我这门里来，当门比他失败，锻炼啊！
1: 哦，
0: 免惊免惊哈，随我向前来讲，动了呀、啊！

0: 假了假了，
1: 假了变假了，
0: 变假了连没存在价值。
1: 我假了假了
0: 假了假了，啊，趁着河流擦脸，到个假了个假掉。哎，查某，报名来。
2: 你母不是查某啊？
0: 你母不是查某。
2: 你母不是查某啊？
0: 你妈不是查某。
2: 我哪？你妈？你妈不是查某啊？
0: 阿天，不，你到我的门啊，来只狐狸人，报名休息。

0: 受。
1: 老家老金鼎，
0: 什么呀？
1: 是水。
0: 我这老金鼎我够了，人先生水念人名，煞水煞惨。

天下吼，呀，四门全部被咱杀透了，赶紧叫开城门，呀，窗帘。

我人那丢空院子玩弄啊，他如今来了就玩女中，四门剪开皮他那石头，东山的女伢了断子呀，说完女中的女伢来呀、啊。

0: 买只女轻平心，
1: 明记。
0: 来只女轻，相和明醉，为何多羞羞而来？欲见我生你君伯娘？
1: 客主讲之情，今日只因世子下寿酒，落过阮老家庄，与阮来。定下终身，因此思念世子，下落寿酒，前来寻找世子得失了。
0: 事情大了，
1: 正是。
0: 你言说讲我生你私定容颜，何物为证？
1: 世子赠阮一曲啊，玉锁。
0: 玉锁亭上挂联四句。
1: 灵芝。
0: 哦，果然一卡玉锁，是我生你满愿，挂念上生之门。哎呀，老女轻啊，
1: 在
0: 玉锁受气啊，
1: 灵芝。
0: 哦，哎呀，老女轻，不论我生你来到寿州，说到灵府能力，都会劈了一声，混力才对。灵符器是你所赠，你立后爷你去改叫我生你，玉环繁荣，寡人主义分，在手之万计花招，看如何呢？
1: 灵芝。

0: 刘九王千秋何千秋
1: 哦，生日官不了，
0: 正是
1: 老李欠国连大财，过去我生日回荣啊，家己万千之喜，今日才有风度叫你端儿子啊，
0: 儿子啊，
1: 秀酒城张灯结彩，甲冲吹打，祝我生日带动恩女庆老女庆，上人愿给我祝拜登先生高阁，祝明。

0: 吹白。
1: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2: 好好，
3: 阿姨，您吃水果吧。
2: 好好，
1: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2: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
2: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是生产在路上，也要你接生。
1: 那他要认我做一母才是，
0: 一定要认的。等你有了小孩子，我也要为你接生，他也要认我做一母。

0: 去救若兰姐姐，我们都很想念她。
1: 把我们留下，去救若兰姐姐。
2: 把我们留下，
3: 去救若兰姐姐。
4: 去救若兰姐姐吧。
5: 若兰姐姐也会很牵挂你们，不能把你们留下。

0: 我当然知道毛泽东朱德在哪，在红军队伍里，在四万万穷苦百姓的心里。还是不要回去当土匪了，井冈山已经被我们夷成了平地。井冈山人民早晚要找你们报仇雪恨，真正的土匪是你们。
1: 我是共产党员，是要消灭你们的革命者。你是朱德的夫人，我是给你面子的，真不打算低头了。

0: 要我低头，除非干江水倒流。
1: 嘴太硬了，再打100鞭，打打试试。
0: 这儿，
1: 朱毛
0: 已经走投无路了，早抓过来，早安上。
1: 做梦！朱毛是你想抓就能抓得到的，想安上，你们就尽早去死。
0: 打。

0: 现在1500人了，萧克的蓝头干得不错。我已经很久没有做你的兵了，有什么指示，赶紧讲。这场战斗生死未卜，讲好的，你枪里的子弹打光就挥之挥不，朱毛至少剩你一个。
1: 不要，一起过年。新年好。

国利益者，则杀无论。

0: 东部是个好地方，虽是五县交界，但是地势险峻，崇山峻岭，我好像又回到了井冈山。
1: 你们猜猜，哪个是给我们捎信上山的李文林？哪个是段月泉？
2: 就是一个辕门才，一个王总，前面的是段月泉，斜舞出身，踢胯向前，屈膝跑路，
3: 脚尖落地。
4: 江西工农红军独立二团团长段月泉，
5: 向工农红军第四军报道。
0: 文林同志，
6: 包爷。
0: 岳建同志，
6: 包爷好，
0: 给你们添麻烦了。
6: 不寒碜，不寒碜。
0: 文林，这里果然如你信上所写，不贴标语，不挂牌子，由公开改为秘密。在发起总暴动之前，这种做法很有必要。强敌来了，跟他们打圈子战术。
6: 圈子战术，还是借鉴了井冈山的辕门才。
7: 王佐自卫军的经验，
8: 来，兄弟们，喝好！你们都是有功劳的。
9: 谢谢哥。
0: 辕门才也来了，现在是我们红四军的副参谋长。文才，文才，
10: 兄弟们，喝！兄弟们辛苦了，来来来，欢迎上。
11: 吃。
12: 谢谢大哥。
13: 来来来来来。
14: 是。
0: 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我们畲族人热情好客，他们都是被拉住的。兄弟，你们辛苦了。
15: 辛苦，辛苦，辛苦，谢谢。
16: 来吃。
17: 吃一个，快拿着。
18: 豪三，再跟他们讲一下，费用要跟乡亲们算清。
16: 哎，不要算清楚。
0: 军民一家亲，这次大批的部队到这里来，他们晚上做梦都会笑起来。这是纪律。
16: 他们手里有钱，我们从大北地攻击宁都，每个人都发了五角钱。
0: 去吧，耗子。如果兜里的钱不够，让他们一定打成欠条。
6: 是，
16: 让他们赶紧归队。明白。
19: 猫爷，辕门才参谋长刚进村的时候就不见了。
6: 猫爷，你看，3年前毛泽民同志来这里办的平民投的社还在营业，只是把牌子给摘掉了。
0: 平民小学呢？
6: 去年被无上进来的敌军给破坏了，还杀了几名学生，现在家里都不让孩子来学了。
0: 要去做动员，一定要识字，要学文化。
6: 是。

0: 朱毛被击毙，朱毛，朱毛，都是朱毛。
1: 中央指示他们来上海工作，甚至可以去莫斯科学习一段时间，
0: 是为了保护他们，为了保住朱毛的队伍。润之说的对。
2: 六德五虎明月在，不愁无处下井口。他们两个是红军队伍的灵魂啊！其实我们的上级很早就希望他们撤下来。我想，上过井冈山、去过红四军队伍的人都不会这样认为。人民和红军战士都是他们割舍不下的。 那天，他们撤离井冈山的前夜，我赶到了那里。那个晚上，给我感触很深。朱军长陈毅主任，为了你九江送给朱军长的那双鞋子，第二天出发谁来穿，用尽心思，都希望对方穿上。那双鞋子还在，哪里会舍得穿？翻山越岭带兵打仗，跟战士一样。 都是打草鞋穿，但是他们很乐观。房间很冷，外面下着雪，我们都躺在铺着稻草的地上，火炭用光了，我们就坐起来，背靠着背相互取暖，还唱着。

0: 是罪。
1: 第二天，井冈山的乡亲们给他们送信，那是葛瑶，谁听？

0: 们回来的信。20天前，中央讨论决定的，是我起草的，已经派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刘安贡同志带过去了。也许这件事情做得浅考虑。
1: 他们正在跟李文斌、刘十一的队伍打游击战。

0: 正是决绝时刻，最好不要过早地找到他们。
1: 是啊，完全失去联系了，连他们在哪里都不清楚了，很想念他们。
0: 这是我们在天津、上海开办印刷厂的人选，具体地点和计划，请中央审阅。若有不妥，我随时修改。
1: 好，明天一早就讨论。我们的印刷厂一定要尽快办起来。目前，所有的报刊杂志全部被反动派占领。每天都在胡说八道，我们党的声音人民听不到了。
0: 吴若兰同志被杀害了。
1: 吴若兰同志牺牲了，惨无人道的刽子手把他的头颅砍了下来，挂在赣州城门口上示众。我们在那里的地下组织成员看到了。
0: 吴若兰同志是耒阳县我们湘南的女英雄，井冈山失守，吴若兰同志牺牲，对红四军、对朱军长都是重创。
2: 今天的会师大会跟我们井冈山会师情况很相似，
3: 蒋介石天天喊着要消灭我们，要朱毛人头，结果朱毛越打越多，新的朱毛队伍已经出现了，
4: 赠枪授旗的场面最激动人心了，连乡亲们都跟着一起喊。

0: 山统一，很久没有听到过了。哎，为了表达此次会师的心情，我刚才悄悄写了一首诗。
1: 敢在润之面前写诗，你胆子不小。
0: 我是讲心情的嘛。
1: 哪个诗不是讲心情？
2: 念念，一定比我写的好。
3: 那我就不敢念喽。
1: 不念。
0: 你哪里憋得住？念吧。好，我是首次赋诗哦。大军突敌围，关山不若飞。今朝何处去？昨夜梦未归。 待梦催上马，睡意斗寒风。军号生凄厉，春月四张弓。兼兵抱有敌，后队转向东，急行40里，敌械已扑空。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事东井冈，会师。 天下壮，
1: 完了。

0: 好。
1: 写得好，尤其是后四句，既表现了东固的地貌，又将东固与井冈山紧紧相连。特别是今天会试大会对未来天下状的憧憬，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回头交给李文宁同志，请他给红二团、红四团的战士们去读，这里的乡亲们也要看到。
2: 是。
3: 这个地方哪里都好，就是太闭塞了，报纸看不到，消息得不到。井冈山彭团长那里怎么样了？袁文才不辞而别，已经几日了，什么消息都没有。
1: 文才应该已经回到了井冈山，来的路上就问了我好几次，队伍何时回井冈山。
2: 毛远，朱军长，
3: 林老先生，
1: 林老先生，
2: 林老先生，哎，
4: 总算找到你们了。

0: 山上的乡亲们听说商人被杀害的消息，黑夜下山把他们从稻田里转移了出来。
1: 快快快，
0: 最后埋葬在山上。

0: 彭团长的三师团撤到哪里了吗？应该是往四川方向去了。我下山路过黄草坑，听当地人讲，彭军长他们那里遭遇了敌人的伏击，虽然很快就突围出去了，但是有上百人伤亡。他们从下山到今天，已经二十几天了，有没有可能来追赶我们？
1: 不会的，就彭团长的性格，他不会走远。他一定在等待时机杀回井冈山。
2: 他们应该已经跟湘赣边委联系上了。看到何昌公没有？
3: 没有看到。
2: 听赵家嫂子讲，他和皖西先组织了一支中心线赤卫队，100多人，和王佐32团在山上跟晋山搜索的敌人周旋打游击战，消灭了不少敌军。 王佐正准备下山偷袭斜远，杀那个叛徒陈开恩，以镇乡亲们的士气。嗯，
1: 大约山上的敌军有多少？
2: 五大哨所、大小武警，布满了敌军。他们在井冈山上下，都扎下了营地，总要有上千人。你们目前不能再回去了。 估计山上的粮食也快没有了。赵家嫂子和乡亲们讲，如果我能看到你们，赶紧跟你们报告。让毛委员、朱军长你们放心，井冈山是共产党的天下，那里的人民是打不垮、杀不光的。只要是红军队伍还在，他们就有跟敌人斗争到底的勇气。 这里是鼎城和子辉写给你们的信，
0: 是他们又派你去的井冈山。
2: 他们知道，只要队伍下了山，就一定会跟山上断了联系。

0: 我去打探消息，
1: 尽快的
0: 找到你们，希望队伍能转移到闽西来。
2: 林老先生，16天前你就出来找我们了，走了好多路吧，辛苦了。哦，
0: 东固这里我来过，早该来这里找找，是我脑子不够清楚。马委员，你和朱军长、陈毅主任都了解闽西，他们两个都来过。现在长汀和龙岩都组织了秘密农会，一切都按照上一次周恩来同志亲自指示部署的。蛟阳有独立团，永定有铁血团，很多老百姓的绑腿上都藏着自己制作的3毛钱薄荷，我这里也有。

0: 这上面转达了中共福建省委的建议，希望我们开辟闽西根据地。闽西的龙岩、上杭、长汀、平和一带，在鼎城指挥的带领下，已经建立了工农武装，开辟了一些不大的根据地，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的。
1: 群众基础是很好，前年我们和恩来经过那里，只有几天时间，就不想离开了。
2: 闽西的老百姓都盼望着你们回去呢。目前那里还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长汀的郭凤鸣旅、龙岩的陈国辉旅，都是土匪出身。漳州的张真部、闽中的卢兴邦部，也不会是我们的对手。
3: 就近长汀，先干掉那个罪恶多端的郭凤鸣，
2: 然后一个个歼灭，把闽西的根据地扩大起来。
3: 这里不便久留，未遂我们的敌军就要赶上来了。东姑的老百姓和红二、红四团就会遭受很大的损失。我赞成，队伍开往闽西。
1: 好，但是我认为，即便我们离开这里，还是要留下一些力量协助这里开展武装斗争。
3: 等一下，
1: 我们开个前委扩大会，把留下来的人员和去往闽西的路线确定下来。
2: 同意，
0: 赞成。
1: 这是我经常走的一条线路，从这里向东，经过永丰乐安、广昌石城，就进入闽西长汀境内了。一下子就可以消灭大恶霸郭凤鸣旅。朱局长，请你们在会上参考。
0: 要攻克长汀，必须先拿下长岭寨。
1: 对对，长岭寨离长汀15里路。
0: 丁老先生，有件很痛心的事情想跟你讲。你们的二儿子林有国营长，
1: 毛委员，不用讲了，我知道了。 十几天前，在赣州的街上，我看到了朱军长的夫人吴若兰烈士。他用手指告诉我：“有国好样的，是英雄。”

0: 想不到我们福建地下组织的首饰他也知道。
1: 吴若兰同志被他们杀害了，
2: 被砍下了

0: 离开宁都在路上自弹给我的。他一进宁都就四处打听若兰的消息，最后在一个草棚子上发现了这个传单，应该是敌人的飞机撒下来的。
1: 你没有让泽坦跟我们讲。
0: 不要讲，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成千上万，回报他们的只有一条，革命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2: 吴若兰同志还用手势跟我讲，坚持到底，革命一定成功。
0: 林老先生，有国是为了救若兰牺牲的，我替若兰谢谢你们，谢谢有国。
2: 吴若兰同志已经谢我了，有国是为革命牺牲的，不用谢。
0: 他妈知道了一定会很心疼。
2: 有国妈讲了，儿子交给了党，党需要他们赴死。多余的话不要讲。

0: 在长亭等我们，我去安排开会。
1: 林老先生，你先吃口东西，休息一下。哎，
2: 今晚就睡在这里，会议结束，我写信给子辉他们，明天一早麻烦你带给他们。
1: 不住了，信写好了，我就动身回去。他们要做接应你们进长厅的准备。这么多天了，他们一定等得很急。
0: 好，我尽快写。 快吃吧。

0: 毛委员、朱军长，你们去忙吧。 你们两个快回队伍上，都迟到了。
1: 孙总，
2: 是。

0: 我知道你没有睡，记得写信给我。
1: 这里太闭塞了，信收不到。你的伤很快就会好，我背你走，保证不掉队。
0: 今天会上讲了，我留下来这是命令。我们已经建立了秘密交通线，这里都是红丝巾的队伍了，怎么会没有消息传递呢？
1: 你一定没有向上级请示，把我也留下来跟你一起战斗。这里的地势跟井冈山不同，很难修筑工事，一旦敌人冲进来，很多战术没法实施，要么硬拼，要么上山跟他们打圈子战。
0: 所以才要留下一些人来扩大这里的武装力量。你是28团的连长，又是常听人，达敏熙你的作用更大。二哥有国营长牺牲了，一年不到你们兄弟四个牺牲了2个，你总要回去看看婶婶，我也很想念她。你身上流着我的血，要把命给我保住了。
1: 嗯，
0: 今天听说林伯伯来了，我想看看他，让大哥拦住了，他说让你父亲多休息一下，很快还要赶路回去。
1: 他走的时候，朱军长叫我和大哥过去了，我跟大哥把他送到山路上，他就赶我们回去了。他说等你去吃我妈做的糖油粑粑，这次他要把长亭城所有的红糖都射出来，做很多糖油粑粑，你大哥毛委员也一定喜欢吃。
0: 消灭反动派，胜利属于人民。
1: 消灭反动派，胜利属于人民。
0: 嗯。
2: 28团、31团为主攻位置，迅速占领长岭寨主峰。特务营配合指挥顶城的独立营铁血团，迂回到敌人背后，抢占长岭寨以北的乌石岭，切断敌人的退路。这一仗对于我们来讲不是硬仗，但是不能松懈，要速度拿下长岭寨，即刻攻进长亭城，咬死郭峰命令。
3: 按指挥他们提供的城防图，找到敌人的弹药库，夺取后留一个连守在那里，以防敌人跑过来破坏。
4: 我要再强调一下纪律，长亭是旧亭州的治所，是闽赣边境的重镇，也是闽西物资集散地，水路发达，街上比较繁华，土豪劣绅经常出入的烟馆、吃花酒的地方随处可见。我们有一些旧军队过来的战士，一定要克服自己身上的不良嗜好，不允许任何人出入这样的场所。战斗结束后，各班排联营团清点人数，
5: 不得有一人离队。
6: 是。
4: 我和子辉他们过去了，我们长亭会合。
7: 长亭见。
4: 我们走。

0: 吃吃看吧。糖油粑粑，听泽藩讲过，有家的妈妈做的糖油粑粑很好吃。
1: 泽藩还有给他留着呢。原来以为只有湖南人喜欢吃，后来大户爷爷讲，四川人更喜欢吃甜，甜和辣好比红花和绿叶。
2: 我小的时候，老地主做寿，我为了吃一口红糖糍粑，去他家劳作了三天，最后还是没吃上。
0: 我去找他们要，却被打个半死。
3: 朱局长，这糯米和红糖比好了不少家店铺吧。
1: 朱军长，不要收，收下心意就变味道了。
0: 已经是满满的心意了，收下了。
3: 真的不要。
4: 妈妈，爸爸。
1: 来问问你们的儿子，来给，听指挥。来，爸，给你。
4: 好，有家到。
1: 把这钱拿上。
3: 有家，不要收。
4: 妈，我要服从命令。
3: 跳走吧。 佑国妈妈，佑国他很了不起。
1: 他的腿有了毛病，就不应该再留在队伍里，是他的不对。他
0: 没有不对，他是英勇负伤，不是毛病。可惜我没把他给你带回来。那么多牺牲的战士都没有回家，早晚回来就行。毛委员已经派人去武平，找有国的干爸和爱人了。放心，一定会找到的。
5: 也许你们很快就会团聚。嗯，毛委员，队伍上的事情多，你们赶快去忙吧。
6: 好，我们先走。林老先生，
7: 哎，
6: 还要拜托你帮我们组织一些缝纫师傅，把战士们的军装赶出来。
5: 已经在织补了，等织的差不多了，我去找你们，把颜色告诉我，我们就做起来。好。
7: 你们两个，明天一早归队，假条我替你们写，请陈毅主任批准一下。好。糖油粑粑要快点吃掉，做了几日了，多吃一些暖身子。怎么没有看见泽潭啊？
8: 泽潭去哪里了？他以为你牺牲了，神情紧张得很。后来我告诉他，组织上把你留在东固村了。他从紧张变成了失望，因为他给你留了很多糖油粑粑。我带你送给连队的战士都吃了。攻打长汀城那天，我们仅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缴获了敌人500多支枪和他们的弹药库，歼敌2000多，押回去800多俘虏。那个无恶不作、残杀百姓、凌辱妇女的郭凤鸣，在长岭寨的路上被击毙了。第二天，毛委员、朱军长在长汀召开上万人的群众大会，长汀城里男女老少强烈要求把郭凤鸣架起来示众，以解民愤。

0: 恢复了中共闽西特委、暴动委员会，邓子恢为书记。他们夜以继日地奔走，把钱粮师爷、老杂役、老教书先生、小商贩都找过来召开会议，也请来了老佃农、贫农了解情况，制定了政策，成立了长汀总工会、革命委员会。
1: 大家对这个政策赞不赞同啊？
2: 赞同。
0: 街上、巷子里都贴上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动员一些进步商人和知识分子参加工农革命，可以依照他们的才干大小分配工作。对于那些反动商人，要主动认罪，缴纳自己的财物，不服从者根据群众检举的罪行量刑处置。果然，布告发出去的第二天，很多土豪劣绅都跑过来交财产、按手印，还有地契、租契。几个郭凤鸣的走狗把他们的枪支弹药也都乖乖地交了过来，没收的粮食、布匹、财产部分交给了当地的穷苦人。我们的队伍改编为纵队了，二十八团的大部分队伍改编为第一纵队，林彪任一纵队司令员，陈毅同志兼党代表，我还是留在了第一纵队做一连连长。二十八团部分队伍和特务营合编为第二纵队，胡少海任纵队司令员，谭震林任党代表。第三十一团为第三纵队，吴忠豪任司令员，蔡协明任党代表。邓子恢、张鼎丞领导的独立团铁血团和这一次破红来的三百多人也都编入了红四军的队伍，为第四纵队。上级派来了一位负责四纵队的武装训练的参谋长，叫罗瑞卿。打进长汀城那天，我也在策应的队伍里。

0: 中队长，罗瑞卿前来报道。
1: 瑞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优异生，参加过北伐攻克武汉的战斗，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就去了上海，做了地下工作。五个月前，加入了党组织。
2: 是。
1: 四川南充人。
2: 是。
1: 我们是老乡。我是南充一路。你的个子很长吧？
2: 个子长，做地下工作不合适，带兵打仗很好。不管你跑到哪里，大家都看得到。
3: 是，军长，如果我赶上南昌起义，我很早就是你的兵了。
0: 瑞卿，
2: 主任好。
0: 据指挥讲，你到了这里，我马上向毛委员朱局长介绍过你了。
2: 特别介绍，孙中山先生去世当晚，你连夜编写的话剧《孙中山之死》，说你是文武双全的才子。
4: 你们认识陈毅主任，现在大诗人了，写得好，毛委员都表扬他，
5: 这是鼓励我噻，在任职面前，哪敢提诗人这两个字啊？
6: 只写了一首。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我们在大余突围牺牲的小号手叫池秋生。

0: 失散的弟弟找到了。骄阳暴动那天，他的家人全部被郭凤鸣杀害了。
1: 你的哥哥秋生是英雄，今后红军队伍就是你的家。
0: 还有副连张院长，毛委员那天跟我们一起送伤员去了他的医院。
2: 我就是你信上讲的缉毒医生，
3: 副院长。你请林老先生带去的药品和地图起了大作用了，治愈了那么多的伤病员，我真是给你添了太多的麻烦。我要代表中

0: 代表革命感谢你，代表共产党感谢你。我们的信仰是一致的，拯救灵魂，治病救人。 这本书是你先生送给我的，他是一位很好的先生。很好的先生。福音医院是英国人办的，名字里也有西方帝国主义的意思。我们想换个名字，叫红军医院。
1: 就是因为这家医院是西方人办的，才会有更多的便利。一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敢动弹，二是从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买药更方便。名字目前还是不要改。好。当然，也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军营里，比在井冈山的时候乱了很多。
2: 毛委员为此事很气愤。我们进了长汀城以后，每个人都发了一些军饷，有些人就跑到街上去吃饺子，甚至还跑进了烟馆，有的连队还出现了虐待俘虏的现象。你们真是一群不争气的废物！会叫朱毛2个多月了。
3: 一个人头都没有给江总司令提过去，你们自己看。你们是18个团，精锐武器都给你们拿去了，你们手里拿的大洋亏不亏心？
4: 报告总指挥，在您的亲自督战下，4天不到，井冈山已被踏平，目前只有一小股赤匪在山里流窜，由于我们封锁严密，预计不到10日将全部饿死。
5: 明日。
4: 京汉鼎副总指挥的部队，我们的15旅、李文斌部21旅、张宇仁、周慧元的35旅、刘建旭旅的2个团，
6: 还有我的1个团，
4: 分3路都将抵达闽西境内，请转报蒋总司令，消灭红军，提朱毛人头，指日可待。
7: 这是我们几路会剿大军合力制定的作战计划，请总指挥一阅。
6: 没时间给你们拿这2个人头了。 局势又变了。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破坏中央威信，助长地方割据之风，有战地为王之势。中央已经免去了他们的军政职务，还有鲁地平的湖南省主席一职，也没有了。已经任命由我来担任。蒋总司令命令，暂且撤回剿共队伍。
4: 迅速转向湖南、湖北、广西、广东地区，
6: 讨伐桂系军阀。
8: 井冈山的兵力也要撤吗？一旦我们撤走，朱毛红军必定会返回山上，
6: 死灰复燃呐！留下刘师一的2个精锐团把守，重型武器都留下。
9: 是。
6: 你们这次失利，蒋总司令不但没有责怪你们的无能，还给你们调配了新的武器装备。 为蒋总司令效力，是不是前程远大？是不是？是。安宁，把我为他们部署的几路讨伐目标交给他们，还有，把蒋总司令颁发的讨伐令也要拿回去，传播到各个军营。
10: 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借革命之名义消灭革命，实为国民革命之障碍。
11: 三民主义之叛徒，除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外，命前方各军对桂系所属部队痛加讨伐。
9: 果然合乎我们的判断。看来追我们的尾巴也要撤走了。
12: 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的老百姓又要遭受其害了。
13: 井冈山上的敌军是不是有可能撤走？
9: 不会全部撤走，那里有彭德怀在。 很快就有消息。润之，我们马上要把前委扩大会开起来，把之前针对蒋桂战争爆发所制定的行动计划向各纵队传达下去，尽快落实。
4: 是啊，这个前委扩大会
1: 早就应该召开了。
2: 你还在为二纵队的事情烦恼？
3: 朱军长已经命令胡少海下去整顿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部贴到了各连排班了。
4: 针对蒋桂战争即将爆发的有利时机，前敌委员会讨论决定，红四军及江西红二、红四团之行动计划。一，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采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到夺取群众，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割据区要迅速与湘赣边界的割据区相连接。
5: 井冈山。
4: 对，我们很多同志都在牵挂井冈山，这是夺回井冈山的有利时机。
1: 我只强调一点，这是无论如何不可放弃的计划，也是任何人、任何理由绝不允许阻碍的计划。
2: 我来念念毛委员和我起草的这份向国民党军阀发布的警告士兵群众书，我见重点读，大家听仔细。本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是贫苦工农的化身，我们是为工农利益奋斗，以求得彻底解放。你们与工农同是被压迫的贫苦群众，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是你们共同的敌人。为解放工农，为解放你们自己，我特地号召你们起来，实行兵变，回枪杀压迫你们的长官，参加土地革命，分取土地。明白我读他的目的吗？
6: 报告军长，明白了。我们已经按照你的指示召开了支部大会，对魏金伯等人虐待俘虏的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加以严重警告。
1: 少海，你们为什么不把他们送去士兵委员会处理？他们对于违反纪律的官兵已经制定了系统的处理条款，这些条款也是经过前敌委员会讨论通过的。

0: 目前我们队伍中，虐待俘虏问题只是一种现象。去街上吃醉酒，在军营内赌牌，甚至有些人进到了烟馆，你们都了解过吗？我们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走到今天，经历了艰苦卓绝的考验，这一路上铺满了烈士的鲜血。
1: 有很多烈士，我们无法把他们送回家乡。又有很多无辜的群众被敌人残害。为什么那些英勇就义的烈士面对敌人的屠刀，会高喊着“革命万岁，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为什么井冈山人民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也要把我们牺牲的战士送进山岭安葬？为什么我们刚到这里，闽西的人民把家里最珍贵的食物拿出来送给红军？我们还没有开展扩红工作，他们就把家里的孩子送到队伍上。林老先生。 带着缝纫队伍跑到井冈山，为我们做棉衣，最后把自己身上的薄棉衣拆开来，把棉花为我们的战士们暖心口用。他的儿子，三营营长林有国，牺牲在了战场。他母亲却说，是他儿子不好。 他腿脚有毛病，拖累了队伍。前天夜里，我去了这里的妇女夜校，他们讲的一句话。

让我记忆深刻。他们讲，牺牲不怕，再胜。同志们，纪律是胜利之本呐。没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我们和国民党军阀还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不要让人民失望，不要让牺牲的官兵心寒呐。

0: 玉阶兄，目前队伍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需要迅速整顿。
1: 润之，我认为攻打龙岩的方案可以确定，就按你讲，兵分两路进入城里，打完就走，挥师用定，扩大红色区域，就等陈珠辉这混蛋回来。我们
2: 队伍不整顿清楚，哪里都不能去打。进了长厅就成这个样子，打进龙岩，怎么能够撤得出来？

0: 我以为我想回焦央种地去。
1: 你还是个娃子，放心吧，分给你家的地啊，有人帮你种。
2: 走，走，走，嗯。

0: 我是武平来的。有国，是你家老二吧？
1: 是是是。

0: 回延书记，
1: 毛委员，
0: 不是讲还要10天吗？
1: 我哪里晓得这么快？老百姓一听要建红军医院，把家里的东西全拿出来了。你们那里除了家里的门板，还有什么可挡的？300多个厂卫，至少有2个村的百姓家，没有了党工的门板，
0: 全没了。这座门，伤员怎么了？
1: 请来的医生都讲好了，啊，全多少都愿意来。
0: 要不是为了给战士们做身心军装，还能再多拿些钱出来。
2: 东娃子，罗宗之不会让我永远跟着你。我离开，我要跟你大广州当首长。
0: 哪个讲的？
2: 侯爷，我很快就会好的。
0: 军阀造风，军阀造风！看看你们一个个的熊样子！从南昌起义走到今天，多久了？在井冈山，你们怎么向我保证的？都跟你们讲了，现在没这钱，等有了钱，保证把军饷全部发给你们。欠条也打给你们了，你们还是要去抢钱抽大烟。
2: 军长，这几个月没吃没喝的，出生入死，兄弟们实在太累了，这身上又有伤，就想抽上几口，这还没抽上呢，那小崽子就带你们来了。
0: 闭嘴！你还敢打人？把钱捡起来，自己捡。
2: 钱。

0: 捡好了，交给毛委员，办干部学校用。
1: 他们抢的是昌平城药店陈老板的钱，要还回去。他是第一个写保证书，按手印的。
0: 那好，待他们自己去还。还回来，关紧闭，等待处理。
2: 是。
3: 不还，
0: 他匣子里的金条还没交出来呢。
1: 他是在给我们的伤病员买药做药，你们是逼着所有昌平城的店主上山当土匪吗？
0: 迟春生的军号呢？不知道，整天吹，乱吹，深更半夜他也吹。打仗要是听他这么吹，都尿尿去了。
2: 我再问一遍，迟春生的军号呢？不交出来，拉出去毙了。润之，我们走。
4: 除了指挥的四组，张宗逊的七八九支队，出发了没？
5: 跟去了。放心，山上余匪的情况已经摸清了，伤病员的药也带齐了。
6: 180里山路啊！
5: 明天清晨就会到。
6: 老魏，到底藏在哪里了？再不交出来，你就没命了。

0: 活动活动筋骨。
1: 对对对，你们两个在井冈山配合的最好了，乡亲们都觉得，数你们两个地基打得牢固，红双井也是你们两个把水给打出来的。
2: 毛队员，收紧站啊！

报告王委员、朱军长，你们刚从二纵队离开，三团训练的时候又发生了殴斗现象，一名俘虏中弹身亡，

0: 军法，就军法，惩罚逃兵，枪毙俘虏，欺负那么弱小的戏法子，还抢先抽大烟。
1: 我们不是走着过府、大吃大喝的队伍。
0: 我几次提出要整顿队伍，你总在想，等一下，等一下。在井冈山，很多问题也出现在他们身上。
2: 你消消气。
0: 还有。
2: 是哪个允许他们去打广州、打潮州的？
0: 我们从井冈山下来是什么情况？没有这里的独立团、铁血团的配合，群众的支持，我们还到处乱跑呢。哪个战士心里不清楚？
2: 我们在井冈山一会合，蒋介石何健就一次没讲。耽搁了，他们从南昌暴动就跟着我，出生入死都是有功劳的。
0: 哪个不是出生入死？刚才在二纵三团，他们把俘虏打死了。
2: 为什么不能马上处理？怎么不可以立刻把他们召集回来，开支部大会讨论呢？
0: 练兵是很重要，可是没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没有党组织的领导，我们的军队还会有未来吗？军营里，有些被我们改造好的俘虏，思想正在动摇。朱军长，
3: 我能力差，我只晓得打仗、跳红米。
0: 对不起，
2: 我朱德不配做你的兄长。朱毛两个字合在一起，给你丢脸喽。
0: 你就是我的兄长，朱毛还是朱毛。你是小的我的，我是心力急啊！再这样下去，我们哪里还有立足之地啊？群众还会信任我们吗？
2: 不要急嘛，只是一小部分，大多数战士都在帮老百姓修房子、种地，尽快整顿就是。
0: 一小部分就不要急吗？今天是一小部分，明天就是一大部分，后天就是一个团、一个纵队。
2: 你讲过的。
4: 井冈山的老百姓和牺牲的烈士都在盼望着我们打胜仗呢。那，
5: 干脆我现在就去把他们毙了，看今后哪个还敢冒大。
0: 你不要赌气，你晓得你没有资格枪毙他们。
5: 我是军长，我有资格。
6: 我即兴发挥了一首诗，念给你们听听哈。
5: 不听。
7: 两个人心情都不好，总是会吵架的。可晴，你要多过去安慰一下朱军长，他心里一定难过得很。你晓得的，他们是兄弟，吵架很快就会好的。
8: 你懂的，子珍讲的不是他们吵架的事情。自从若兰姐牺牲以后，朱军长很痛苦，最近很少看见他谈笑风生的面孔了。
9: 生活上也有些邋遢，
10: 毛议员不是讲了吗？他很希望有人多关心一下朱军长。
11: 他是我们的义军之长，能打仗又有学问，我一定想去关心他，照顾他。
9: 那就去嘛。
11: 如果若兰在天有灵，知道有人在朱军长身边关心照顾，也会欣慰的。
10: 我跟朱军长讲了。
9: 我的年龄太小，水平地位相差太远，不好总在他身边。
11: 朱军长一定讲，我们是革命同志，不分地位高低。红军队伍人人平等，团结一心，克服困难，争取胜利。你想好了吗？嗯，想好了。
9: 给我喂吧，你走了这么久，哪还会有奶水了？
11: 不要，二虎正长身体，哥还小，哭两下就好了。
9: 哥不能饿着，让他喂吧。来，这是妈给你熬的下奶汤，鲫鱼石霸在码头上等了2个钟头赊来的，趁热喝了。
11: 谢谢爸，快喝吧。 跟永国结婚那天，他说：“如果他牺牲了，
0: 希望我再嫁个更好的人家，不想改嫁。长亭林氏裁缝铺是我最好的家。

妈，这是毛委员派去找我的人给的抚恤金。

0: 光荣，桂莲，把他收好。等根儿长大了，交给他，去战场上杀敌人。把这抚恤金，先借给我用吧。
1: 哎，
0: 队伍上做军装还差些，染料、棉花都比从前贵了，不敢用次品。
1: 嗯，
0: 这身军装，毛委员、朱军长他们打了多少日子了？

0: 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第23集，神秘藏宝图下。
1: 伙伴们，看啊，秘密通道！坏坏军团他们肯定已经用过宝石了，现在所有宝藏肯定都被偷走了。看，下面有几串脚印。
2: 但他们为什么要抓走王文夫？他打开通道后，坏坏军团就不需要他了呀。
3: 别这么说。
0: 喂，他会没事的，我们是银河侦探呢，如果有人能救他的话就是我们了。
3: 说的对。
0: 好了，我们去找他吧。
2: 好的。
4: 别这么走了，我们确实

0: 定这是出去的路吗？那是什么？这是护宝藏的怪兽吗？
1: 这有个岔路口。
2: 那又怎么样？我们两条路都走。
0: 让我想想，有一条应该是迷惑我们的恶作剧。
2: 小孩，你在干什么？
3: 你可以根据气流的方向判断应该走哪条路。顺着这条路能找到宝藏。我学过一点侦探的技巧，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1: 你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吗？
3: 我们赶快结束这一切吧。
0: 这可不是个好主意。
3: 你们想不想要宝藏？那好吧。
4: 好的，有一股气流从这条路流出来，就是说它通向一个更大的密室。
5: 哇，这个你得教教我。
0: 我希望王文夫也找到了正确的通道。
6: 这些都是吸血蝙蝠，他们会吸血的。
0: 有谁知道怎么赶走他们吗？
6: 有啊，快点跑！
3: 等等，我跑不了了，我跑不到了。
2: 为什么？你这小家伙，你最好知道我这么做。
3: 快点，老兄，你得跑得快点，我觉得他们快追上我们了。
2: 喂，小孩子别吵，你为什么不能有用点？
3: 什么？这个有用吗？
2: 说真的，孩子，你到底吃了什么？
3: 嘿嘿，有什么是我不吃的？很简单，我们只要蹦到石头上之前敲一下就行，就像这样。
6: 看来这次这孩子的决定是正确的。

0: 看来我们马上就到了，伙伴们。
1: 啊！哇！
0: 你救了我，谢谢。我看到一个东西。
2: 是什么？
0: 红胡子的宝藏。伙伴们，我们找到了。
3: 等一下，你们觉得王文富在哪？
4: 喂，伙伴们！
5: 哇哦，时间刚好。
3: 你有没有受伤什么的？
4: 我饿了。
0: 喂，放他走，你听到了吗？
6: 总是那么不客气，
7: 臭小子，你怎么不过来救他？
8: 啊！喂，看呐，我感觉我们找到下去的路了。
6: 啊，那我们……时机刚好，我们最好把这个搬走。庄明一，
8: 没问题，老大。
6: 哦不，现在是怎么回事？
0: 好吧。我觉得你们不能就这么把它搬走。
4: 这里在塌陷的。
6: 看来这是你们的问题了，秦王王。
8: 小菜一碟。
4: 等等，你们不能就这么把我留在这儿。
0: 我不知道这些家伙在想什么。
8: 我是说他们只是孩子。
6: 确实是啊。
0: 不能让他们带走宝藏。
3: 谭乐，你要去干什么？
0: 好吧，星际威龙出发。

0: 星际威龙，
1: 我们去抓那帮坏蛋。破天刚毅，你去救我的朋友们。我这就去，谭乐。
2: 哇，一个拖把！
0: 我是来救你们的，时间不多了，快跳上来。
2: 你知道，你们来的刚刚好。
3: 我们没有义务去救那帮孩子，对吧？当然没有。现在拖宝们来了，
4: 那些孩子被困在山洞里，我们要去救他们吗？嗯，你们别担心，我已经让破天刚毅去了。
1: 好，听到这个就放心了。
5: 我不想跟你们玩了。如果你们把宝藏交出来，我就放你们走。我们是名正言顺的发现者。哈哈，
1: 捡到就归我了，失败者就要被秦王王消灭。
0: 喂，唐乐，我不觉得现在找回宝藏是最重要的。
1: 你在说什么呢？是我的朋友们找到了宝藏，我们不能让他们跑了。
4: 那就过来。
0: 是你们自找的，我们走。
4: 被打倒了吗？好了，该我们回击了。
1: 哦，别再打了！托宝们该合体了，开始吧！
3: 托宝战士合体！

0: 影殿号。
1: 来吧，
0: 我还没打完呢。
2: 绝招还多着呢，现在我们来结束战斗。
0: 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奔跑需要勇气，我们也会越来越勇敢。宇宙舰队攻击。
1: 我们还是拿走了你的宝藏。
2: 不，我们必须要阻止他们。
0: 谭乐，等一下，你觉得你生命中最重要的财富是什么？
2: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3: 拜托了，破天钢印。
2: 在这个世界上，现在对我来说什么更重要啊？我想到了，我的朋友们，他们是我最重要的财富。
0: 这样才像话。
2: 大家都没事吧？
1: 别让我们这么担心，太危险了。你在想什么呢？
2: 是的，对不起，我想我光顾着找宝藏的事了。但是你们就是我最重要的宝藏。
1: 你们也是我最珍贵的宝藏。
3: 我也是。
4: 你们知道的。
5: 好吧，伙伴们，我们海盗的生活开始了。
6: 快点打开它。
7: 没问题，宝藏来了。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义之下。
1: 喜羊羊买了什么？
2: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3: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4: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6: 爱如车，超大牛角角度，升级版的扰流板，炫彩智能车灯，不愧是最新草原限量版玩具车，真棒！哈哈，冲啊！小灰灰，一起来玩这个最新草原限量版玩具车吧！
2: 喜羊羊哥哥，
6: 哎呀，小灰灰，发生什么事了？
2: 爸爸被抓走了，你一定要救救他！
6: 啊，别着急，我跟你去看看吧。
2: 我们快走，就在侦探事务所。爸爸，我把喜羊羊哥哥带来了。
6: 灰太狼，你要振作起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
2: 爸爸，爸爸，爸爸。
6: 天哪，你居然老了这么多！
7: 我在这里呀、啊。喜羊羊，我是冤枉的，我绝对没有偷小松鼠的玩具车。
6: 玩具车？
2: 就是这个
6: 限量版。
8: 明明就是你从我家里偷的。你根本没有买到限量版玩具车。那一天，我去给儿子买了儿童节礼物。儿子要的玩具车，超大扭矩角动，独立悬挂避震，炫彩智能车灯，太棒了！
7: 草原限量版，我一定要拿到手。飞机！哎，让一下，麻烦让一下。为了我儿子的限量版玩具车，我必须要想个办法。隔壁玩具店的正版旋风陀螺清仓降价了，先到先得了。
8: 灰太狼，你太过分了！
7: 你们就去买旋风陀螺吧，不用谢我了。老板，给我一辆这个限量版的玩具车。
9: 不好意思，只剩这最后一辆了，但已经被人预定了。
7: 什么？被谁预定了？
10: 是我。
7: 哎呀，松鼠爸爸，这么巧啊！你看，我儿子也很喜欢这车，你能不能？
10: 不能。
7: 不，事情的确是这样的，可我是冤枉的。
6: 既然你没有买到车，那这辆车是从哪儿来的？
7: 我的这辆当然是我自己做的。
8: 你自己做的？哼，我就知道你会抵赖不认，所以我带来了很重要的物证，你们看。
6: 哇，果然很重啊。可是这些东西能证明什么呢？
8: 这些都是我家里的物品，你们看看这里，
0: 这是我的签名。你们看这里，还有这里，凡是我买回家的东西，我都会给他们签上我独特的签名。哼，看，连这儿也有。所以我给我儿子买的玩具车也不例外。你们看看灰太狼这台车。灰太狼，你还想抵赖吗？
10: 我还以为那是限量版特有的标记呢，所以仿造的时候也画了上去。这真的不是你那辆车呀。
0: 我还有人证，那就是住在我家楼上的松鼠，闪电鼠先生。
11: 可以借这里的浴室洗个澡吗？言归正传，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我正在洗澡，然后发现浴室的排水管堵了，水排不掉呀。松鼠爸爸，我的浴室又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10: 我冤枉啊！我只是去拍了几张照片，好回家自己做一部一模一样的送给我儿子。我真的没有偷你的车呀。
6: 既然你说了，这个限量版的车是你自己做的。那你做的时候所用的设计图纸、制作材料总有剩下的吧？
10: 只对着照片做，哪有什么图纸啊？况且我这人这么环保，怎么可能有剩下的材料呢？
6: 那你拍的照片总有吧？
10: 我怕小灰灰发现这车是我做的。

0: 好吧，就再给你一天时间。
1: 灰太狼肯定是从我家窗爬进来，偷走我儿子的玩具车的。

0: 这笔怎么那么容易掉啊？啊！
1: 你确定这样真的能找回我儿子的玩具车吗？
0: 用我这台玩具车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1: 嗯，好吧，儿子，把车放到你平时放玩具的地方去。
2: 爸爸，我放好了。那天我也是一样把玩具车放进杂物房的，可是第二天车就不见了。
0: 我们进去看看吧。
2: 玩具车又不见了！
1: 啊，怎么会这样？
3: 松鼠爸爸，怎么白水口又堵了？

0: 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其实，你家杂物房地面倾斜，小松鼠将玩具车滑进去以后，玩具车自己顺着倾斜的地面掉进了下水管道里，堵塞物堵住了水管，造成了楼上闪电鼠家的浴室淹水。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我儿子的玩具车也是？
1: 没错，你家的玩具车也在下水道里面啊。
2: 我说你们能不能不要把咱们东西都往下水道里面扔呢？
0: 找到了，看来我真的冤枉灰太狼了。
1: 对了，我的车呢？
2: 你是说这辆吗？
1: 我的限量版呢？

0: 这是你的小松鼠。
1: 谢谢叔叔。
0: 喜羊羊，谢谢你帮我洗刷了冤屈。
2: 不客气。
3: 没想到你做的跟限量版还真是一模一样呢。
1: 那当然，我爸爸是大发明家，什么都可以做。
4: 对不起，灰太狼，之前我冤枉你了，是我不对。
0: 算了，孩子们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0: 喜羊羊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羊羊侦探团，
6: 这是给你们羊羊侦探团的奖励，全靠你们团结一致才拯救了我重要的奖杯。想当年我和刀羊也像你们一样团结。我们走这边。当时我们用了潮汐原理，让暴涨的河水冲击恶狼，最后成功的击退了恶狼的进攻。
2: 是我找到了奖杯的位置，我先吃。哦，
4: 是我搬开大石头进去山洞的，应该我先吃。
5: 明明是我最先把密码锁解开的。
2: 给我，
5: 给我。
4: 都是你们的错。
6: 等一下，你们啊，要团结呀！救命啊！
5: 灰色的毛，
2: 这个熟悉的脚印。
4: 不好，村长被灰太狼抓走了，快去救村长。
7: 什么？有人趁你睡觉的时候把你困在河中间了，知道是谁吗？
4: 那人就是你。
5: 木木大侦探，灰太狼抓了村长。
8: 灰太狼，这件事是真的吗？
4: 我现在就把证据找出来。这一定是村长身上的羊毛。
8: 这是棉花糖啊。
2: 等一下，还是让我来吧。柜子有羊的味道，灰太狼肯定把村长藏在里面。
8: 是羊味香水。
5: 你们这些方法是不行的，还是看我怎么破案吧。依我看，村长一定被藏在密室里面。
2: 村长。
8: 村长。
7: 我不舍得丢啊。
8: 你们说灰太狼抓走了慢羊羊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7: 哼，没有证据了吧？我灰太狼怎么会是坏人呢？让一下，让一下，我还有很多案子要处理呢。
2: 救命啊！
8: 我们快点去追。
7: 木木，你放心，你仔细瞧瞧这头熊粗糙的缝隙，还有头顶上冒出的绿叶，这头熊肯定是慢羊羊假扮的，他们没有危险。
8: 什么？
7: 包包大人刚才报案了，我们还是赶紧去查案吧。

0: 抓走你们村长的是我，你们怎么不看我的信呢？
1: 快办了村长。
0: 可以啊，只要你们帮我拿下慢羊羊最佳发明奖的奖杯。
2: 这么普通的奖杯怎么老有人偷啊？
0: 这奖杯不普通，只有勤劳勇敢、德才兼备、聪明过人的慢羊羊才能够得到这座至高无上的奖杯。
3: 他说的是我们的村长吗？
0: 这是慢羊羊发明的飞行器，只要你们好好合作拿到奖杯，我就放了慢羊羊。
3: 我控制飞行器，你们负责拿奖杯，明白吗？
2: 我凭什么听你指挥？我来控制飞行器。
1: 我来。
0: 我的奖杯。我的奖杯啊。
3: 这头熊。
0: 看来你们是不想救村长了，那我回去把它吃了。
1: 不要。
4: 大棕熊不见了。
2: 这是什么？
3: 怎么了？
2: 你看，
3: 村长究竟在哪里呀？
4: 这是大棕熊留下的线索。
5: 为了他们三个能够团结，真是累坏我这老骨头了。我要休息一下，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这次考验，明白团结的可贵吧。昨天下午我躺在这里睡觉，结果睡着了，晚上醒来的时候就被扔到河里去了。
6: 包包大人，你最近是不是跟人结怨了呢？
5: 没有啊。
2: 那可能是一次恶作剧。
6: 恶作剧？犯人喜欢做恶作剧的话，一定会再犯案的。我就在这里等着。

0: 村长到底去哪儿了呀？
1: 不用那么着急。
0: 村长被大棕熊捉了，你竟然不着急。
2: 喜羊羊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1: 没错，我发现了，大棕熊其实就是村长假扮的，根本就没有危险。
0: 什么？
1: 大棕熊和村长之间有许多共同点。第一，大棕熊为什么那么紧张村长的奖杯？第二，为什么会给我们飞行器？第三，为什么大棕熊头顶会有和村长一样的叶子呢？
0: 对呀，可是村长为什么要演这么一出戏呀？
1: 大概是想让我们别再吵架，团结一致吧。
3: 救命啊！
0: 是村长的声音，难道村长真的有危险？
2: 无论怎么样，我们先去看看。
1: 羊羊侦探团，出发！
2: 村长，
3: 这里水流很急，你们别过来。
0: 这可怎么办呢？灰太狼，抓到犯人了吗？哎呀！

0: 你们怎么也在啊？慢羊羊，你怎么也站到河里去了？刚才我在睡觉，醒来就发现我在这里了。
1: 这么巧，哎，我们就在找把人弄到河里的犯人。我潜伏了一个下午了，还是和犯人错过了。你们都没有看到他的样子吗？
2: 因为等得太久了，睡着了，没看见。水流这么急，我们怎么就分掌了？
3: 说起来，白天时，好像这条河流没那么宽，水流也没那么急呀。

0: 村长，你还记得之前你说过潮汐的原理吗？
1: 当然记得。
0: 月亮离地球很近，它的引力是河水不断升高。因此白天村长在河边睡觉，到了晚上河水淹没河岸，村长也就到了河里。所以这一次是月亮惹的祸。
2: 哎，我差一点就想到了。
3: 可是我们要怎么救助村长呢？
0: 把月亮赶跑就好了。沸羊羊，注意控制平衡。
4: 好的。
3: 喜羊羊，再升高一点，不要瞄准了。

0: 成功了！还好有你们洋洋侦探团，不然我不是被河水冲走了，就是被大棕熊吃了。
1: 村长，你说谎！您就是那头大棕熊，
0: 全部被你们看穿了。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予意外物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好，谁先上岸？
2: 快下来！
1: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春红玉鲜美无比，每个月光经验上的女主，经过精心
1: 付费，
3: 现在撑着浓郁。
1: 接着演。哎，又付费。
4: 妙。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少年读书郎长征路上的红小鸭，管联万户浑润晋江，晋江电视台小小讲解员比赛一等奖视频展播，天下湖桥长此桥，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今天的少年读书郎为大家带来的是长征路上的红小鸭，让我们一起回望历史，聆听长征路上红小鸭的故事，感受它坚韧不拔的精神。

0: 家好，我是舒艺昕。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长征路上的红小鸭》。红军长征的队伍里有一名小红军，他加入红军的时候才11岁，所以大家都叫他红小鸭。红小鸭还是一名宣传队员呢。唱山歌说快板，跳小鼓他样样在行，在漫漫的长征路上给大家带来了不少欢乐。可是没过多久他就生病了，他躺在担架上非常难受，以为是自己拖累了大家，一再还要求把他留下。同志们都说那可不行，等你好了我们还要听您唱歌看您跳舞呢。红小鸭听了大家暖心的话，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坚强，一定要早点好起来。在大家的精心照料下，红小鸭终于好了。它开始跟着部队爬雪山，雪山非常寒冷，呼吸十分困难。红小鸭给大家打起了小快板，同事们加劲的胜利已经在刀手，红军都是英雄汉，定能征服大雪山。大雪山，红小鸭给大家加油鼓劲，大家都说红小鸭谢谢你。终于部队翻过了大雪山，红小鸭又跟着部队走过了草地，最后胜利地到达了陕北。红军长征是世界奇迹，我们要学习长征路上的红小鸭，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更要向千万红军先辈致敬。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管联换户，文润晋江。晋江电视台小小讲解员比赛获奖视频转播，今天由一等奖获得者吴珊妮为我们带来讲解作品《天下胡桥长此桥》。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讲解员吴珊妮。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晋江一座美丽的名胜古迹——安平桥。安平桥又称五里桥，始建于1138年，历经14年建成。桥体由花岗石、砂石构成，桥面由5至8条大石板铺架而成。但是桥面上的石板至少有上千块，据族谱记载，这些巨大的大石板是从大白岛、自门岛海运过来的，每块都有几吨之重。古代没有机械，工匠们匠心独运，利用潮汐的涨落来控制运载石材船只的位置，把一块块石板架装上去，砌造而成。且360座桥墩根据各处水流速度的差异，分别设计成长方形、船形、半船形三种形式，是我国现存古代最长的石桥之一，全长5.8公里。它横跨在晋江安海镇与南安市水头镇交界的海湾上，连接着当时晋江人出海通商走向世界的梦想。天下无桥长此桥，安平桥如同一条长龙，横卧于连连清波之间，弯弯曲曲向远方伸展开去。人站在桥头，才能稍微望见第一座小亭。桥上共有5座亭子，桥东超然亭，桥西海桥庵，两头各设露亭一座，供游客嬉戏。左右亭子向水晶亭依次对称。安平桥是中古时代世界最长的梁式石桥，能够完整的保留至今，是中国造桥历史上的奇观。正因此，也引得历代的廖仲恺、弘一法师、郭沫若等重量级文化名人在此驻足，留下与景色相互辉映的诗文墨宝。欢迎来到晋江安海，来逛逛安平桥，相信你会爱上这里的。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希望每位同学都能绷紧安全的弦，珍爱生命，平安快乐地度过每一天。
3: 夏日天气炎热，玩水成了很多同学最喜欢的消遣，但凉爽的水边也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溺水是少年儿童最危险最常见的意外事故，而且大多发生在看似安全的野外水域。在这里要告诉大家，陌生水域绝对不去。野外的小河、池塘、水坑、水库、工地积水看起来平平无奇，其实水下暗藏危机。这里的水深浅不一，而且水底下有淤泥、水草，还有暗坑，一旦踩空滑倒，被水草缠住就很难挣脱，这是非常危险的。很多同学看到同伴落水会着急慌张，直接下水施救，这是最危险的做法。因为小学生体力不足，不会专业施救，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多人溺水的悲剧。如果发现有人落水，正确的做法是立刻大声呼救，寻找大人的帮助，快速拨打求助电话，同时寻找周边的竹竿、绳子、救生圈、漂浮物抛给落水者，岸上施救，绝不下水。我们一定要牢记防溺水6不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乎家长老师监护的情况下游泳，不到陌生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到水边玩耍、追逐打闹，不盲目下水施救。生命只有一次，无比珍贵，清凉一时，危险一生。希望每位同学都能绷紧安全的弦，远离野水，珍爱生命，平安快乐地度过。

过每一天。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做品牌茶，当行业的领跑者，做生态茶，当健康的创造者，做文化茶，当城市名片的传播者。我这一辈子就做茶，一片叶子，一朵花，一个世纪，把我们的福州茉莉花传承下去。我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福州茉莉花茶传统制作技艺省级传承人胡天龙。这个创新于1999年，跟蝴蝶结一样叫玉蝴蝶，也是芽头单芽。在2001年中国茶叶农业部的农展会上，福建44个名牌产品，我们村人送了3个茉莉金针、茉莉玉蝴蝶、茉莉白龙珠，都是得为中国农产品的名牌产品。至今将近20年，这一泡茶做的过程定型还得用手工，要捏扁的，还要打结。你看到玉蝴蝶，玉蝴蝶还得结，还得打上，跟我们的敏捷一样。但是泡开完以后，你看啊，它纯粹是一个就是一个芽头单叶。这时候采的也是在3月份，3月20几号，清明前采。所以这种茶制作的工艺8次硬化，是这个8次硬化的话，它的精油含量、花香，让你喝完以后唇齿留香，还有弹性，属于有弹性，而且很光泽、很柔滑。那当时应该是我在2007年，我们作为团队研发创新，叫灰茶六加一，6大茶类：白茶、黄茶、绿茶、黑茶，这个乌龙茶、红茶，都可以加茉莉花。有的人认为拼命的按绿茶那种传统的来加花，但是我们要因地制宜，不同茶味、花香要保持各有的特色。比如说岩茶。它有霸气吗？浓厚吗？香气啊，我们不要太香。它印制过程，它有个精油含量。哎，有了精油，就把它的苦涩就没有，有甘甜味道就出来。哎，红茶有，比如坦阳功夫、正山小种、金骏眉，花量要合理。这个通过我们研究分析。

印制过程是一印、两印还是三印、四印啊？下花量多少啊？哎，你看，哎，收尾还是层次留香，最后留了喉干。到了当天，这一下子出来，整个气往上走。为什么茉莉花是白色开放？在中医中的五行讲白是理气，所以说一碗气理神，能喝完以后精气神就好。这个也是打开市场，让所有的消费者男女老少皆宜。所以说春轮不光在传统茶的过程中，在茶类上我们可以包容整个茶进行提升，让你新的品种。这就是说我们就在创新中不断发展。

这个泡出来都是单叶单芽嘛。这香气的话，可以说，那人家闻完以后，流连忘返。所以说，茉莉花茶正宗的，就等于说都是鹅黄，这种就发酵。我是在茉莉花中成长出来的，当时的话，良田还是种水稻的，茉莉花还种山上的。我家老家就在山上，走出去屋前屋后都是茉莉花。小学读书回来，一定要11点以后回来采，中午采完吃完饭再去上学。夏天的时候必须经历这种，采完以后，生产队收走，送到湖州茶厂去加工，加工完茉莉花茶再卖到全国各地去。茉莉花的话是伴随着我们一生，见到茉莉花就感觉很亲切。湖州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就是包容。还有一个湖州茉莉花叫奉献，也是做人要吃亏是福，他不求所得。你看呢、啊？这个有花香，茉莉花茶，但是没有花，这就奉献嘛。但是最宝贵的东西留在茶叶中间，这就是我们做人的，不要去斤斤计较。有你存在，就有认可，证明在哪里？就在融入在血液里。

过去作为我们传统工艺来讲，就传男不传女，不光是做茶技艺的，这个就等于说武术也是这样，烹饪也是这样，做彩纹也是这样。我在这方面就跟他们讲，不是传男都可以传，有没有秘诀？比如说我们作为福州木类茶传统工艺的整个技术要领，就是七个字：平斗唐摆烘印提。但是做粗制跟精制的时候，就平斗唐摆；但是做印制的时候，就是说烘印提。可以说传给自己的人，你只是会把这个技术越来越窄。那我们把优秀的人，首先要人品好，有兴趣，有专业，能沉下心来，那我们可以把它就等于说让他来一起把中国的文化传承下去。所以说我现在带的徒弟也有我直系的，也有就等于说外来学生外地的，他每个人的悟性不一样，他的学的结果也不一样。所以说村人在这方面创新要比别人强，因为我们有创新中心，有验尸工作站，这个就是村人的技术团队要比别人多，就等于说不拘一个有人才，有了人才，优秀人才才能把我们的福州木料茶传统的传承技艺这种发扬光大，代代相传。福州木里花茶它为什么包容性很强？我们要打造新材，像我女儿我女婿回来就是回国创业嘛，那年轻人喜欢来拥抱中国传统茶，年轻人对我们中国传统茶说太枯燥太单一，没有故事没有体验，那我们来一个场景让他去体验创新，自己来调，我们来一个把个脉方向，哎，就这个怎么调几

个配方放在呢，哎，奶茶、清茶，茶中有果味，果中有茶味，茶味中有香气。不光在这里，还做了速溶茶，马上就能用矿泉水茶一摇一泡就能喝。这茉莉花茶品酒，这些还有一个就叫冷萃茶，就是我们用喝酒的方式来喝茶，用喝咖啡的环境来体验茶的空间。这就是说我们春轮在创新过程中，按照整个市场需求，这个客户需求，以人为本，这种来思考，以市场为导向来做这些不断创新。

这茉莉花茶是真正是海上丝绸的见证者、活化石，也是中西结合的产物。花也是来自古罗马，通过阿拉伯国家到印度，漂洋过海到了福州、苏根敏都。它源于西汉，成于宋朝，兴于明清时代，走向世界。所以说，福州人的智慧的创造，在1000多年，在宋朝的时候，就把花跟茶的结合，也是一种创新产品。作为我们福州的茶人、传承人来讲，叫创造性的传承、创新性的发展，做品牌茶，当行业的领跑者，做生态茶，当健康的创造者，做文化茶，当城市名片的传播者。中国茶叶走向世界，就是我们的一种梦想，跟我们做茶人一生所努力的方向。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并且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

0: 同的责任。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世遗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世遗之城。聆听世遗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3: 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2: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3: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2: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4: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5: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6: 我们拿着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7: 怎么回事？
8: 不会有影响的，
9: 不会有
8: 少纳一点税，
9: 不
8: 会
9: 有
8: 影响的，
9: 不会有
8: 影响的。
10: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11: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10: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学生
11: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10: 今天公司这边来问一下，
12: 我们这里没有学生，
13: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4: 停下，我错了。
11: 医药好贵。
14: 这是账本。
15: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兼具防护与装饰，大漆广泛运用于各类器物制作。
1: 我们讲这个如胶似漆，那么用漆呢作为最好的粘接剂，耐用度是非常强的。
0: 素修复月韵，金漆会故事。
2: 这个是武王醉归图了，这三个都不一样。
0: 漆艺入古剑，笔墨成家风。
3: 主要用的还是遵循孝文化、道德文化，家风家训。
0: 老闽南，闽南老手艺系列，带你了解漆器修饰技艺，一睹闽南修漆匠心。泉州现存最古老的南音琵琶在哪里？它便是晋江深户玉滨南音社珍藏的古琵琶烈石，距今已有300余年。一件木器能够传世至今，背后的关键便是琵琶表面那一层黑色大漆。
1: 漆呢，我们讲这个如胶似漆，那么用漆呢作为最好的粘接剂，再加上呢它具备一个非常完备的防腐性的，所以呢在这个家具啊或者是说其他的日用品呢，它的耐用度是非常强的。
0: 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发掘、采割并熟练运用天然大漆的国度，早在8000年前古人就懂得用大漆修饰木工。
1: 一个说法啊，叫百里千刀一斤漆。那么以前呢，它这个材料呢是非常贵重的啊，是需要工人们跋山涉水，然后一天的下来呢也采集不了多少漆，回来呢还要进行熬制，还要配合着一些贵重的金属来运用。
0: 这份稀缺使得大漆在早期大多专供贵族制作礼器、石器，历经千百年传承演变，各类修饰工艺日臻完善，催生出素修推光、手绘描饰、雕漆雕刻、肌理变图等丰富的技艺门类。
1: 素修实际上是朴素的意思啊，那么主要是以这个修黑、修红为主。闽南的这个家具当中是用的比较广泛一点的啊，那么闽南家具呢以朱红呢为主，然后呢再配上这个描金。
0: 一层漆膜既是守护器物长存的屏障，也是中式雅致审美的表达载体。一代代闽南匠人恪守正统修漆古法，将千年漆艺与本地风俗烟火相融，形成了极具本土特色的漆艺面貌。
4: 有一个美观，还有一个就是保护，这个不容易受那个气候啊的影响。因为我们这个木头都是比较松软的木头，比较容易吸收水分。如果木头潮湿了，它就会对它的音色啊，包括它的这个乐器的使用寿命都有很大的影响。就是说隔间那个湿润的空气啦，啊，另外一个可以通过大漆调整我们这个琵琶的音色。
0: 蔡志刚，南音乐器制作琵琶技艺晋江市级非遗传承人，也是南音发烧友。于他而言，

0: 玩男音从来不是谋生手艺，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情怀。
1: 学男音的过程中有接触到制作男音乐器啊，有点耳濡目染了。其实做这个乐器它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工艺了，像木作啦、油漆啦，还有你要懂一些那个音乐原理。要搞一个型很容易，但是要真正要男音人认可的东西，要经过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去学习去探索。
0: 一把音色上乘的男音琵琶，箱体共鸣槽的尺寸容不得半点偏差。木胎成型之后，就到了琵琶制作中最耗费时日、最磨心性的核心工序——塑修。这个工序对环境要求极高，必须在无尘、高湿度的漆房内制作。
1: 刚从那个漆树上采下来的，没有经过任何的提炼哦，过滤到它上面的杂质，就是生漆的。那就一般我们在打底拌这个灰胎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生漆去拌那个石膏或者那个瓦灰，拌好了，就像拌这样子，那就可以打底了。
0: 原木天然自带细微毛孔与缝隙，若直接上漆，湿气依旧会渗入木胎。手艺人要反复多次刮涂漆灰，细细填补木纹缝隙，并打磨得紧实平整。待底层生漆彻底阴干之后，方可涂刷提炼后的熟漆。
1: 这种大漆，你要懂得它的属性，懂得它的个性，就有办法去控制它。以前的条件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漆房的时候，就只能看天气了。天气适宜的时候做得比较快，天气不适宜的时候那就做得慢一点。
0: 如今依靠人为调控温度和湿度，制作周期得以大幅缩短。但即便有现代设备辅助，每一层漆上完，琵琶依旧要在漆房里阴干2到3天，半点偷懒不得。
1: 第一遍上漆已经干燥完了，那就要我要上第二遍的话，就要先把上面一些小小的颗粒稍微给它稍微打磨一下，还有一些毛刷的痕迹稍微给它磨一下。
0: 上漆、阴干、打磨，这套流程要循环往复3-5遍。只有等漆面累积到足够厚度，才能开启最后的推光工序。
1: 太薄了，经不起磨，磨呢它就溅到胎底了。那以前就是用那个很细的瓦灰涂在上面，就用手去推了，就是推光了。
0: 经反复打磨推光，琵琶漆面越发乌黑油润，质感素雅内敛。这层温润漆膜不止好看，更能涵养琴声。常年弹奏，漆面会越磨越透亮，琴音也愈发醇厚绵长。
2: 漆呢，它是纯天然的一种材料，它是非常非常环保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床带来一种这个木质的这种清香，包括这个金漆描绘也是一种装饰性的这种行为，里边呢画了很多的这种历史故事，还有呢一些花鸟啊、山水啊这些装饰，它给我们的这个视觉带来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状态。
0: 提到棉床，不少闽南人的思绪一下子就被拉回到儿时的夏日，依偎在奶奶身边，耳边是风扇吱呀的声音，抬眼就是床堵上精致的漆画，再闷热的酷暑好像都会被这抹漆色抚平。可随着时代变迁，带有金漆画的老式棉床渐渐淡出大众视野。好在摄制组在寻访时得知晋江罗山街道陈迎春家中收藏有大批保存完好的古棉床。
3: 这个床是民国14年的木雕，是这个娄水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金漆画是这个洪彻川画的。以前的这些画人呐，在民间上也是很有名的。画几个红楼梦的，像中间那个就是三星宫罩，其实是五彩的金漆画，每一个小部位小位置都画得很好。
0: 陈迎春是漆器修饰技艺金漆画晋江世纪非遗传。

0: 这些代代流存下来的老七座，既是闽南烟火生活的旧日印记，也是陈迎春沿袭技艺最珍贵的范本。在吃透传统题材与古法技艺的基础上，陈迎春也不断探索，创作出不少属于自己的原创作品。
1: 我很多这些创意的都自己用铅笔打稿，自己设计，想一些不一样的、能创新的一些图案。
0: 金漆画在表现手法上有着浓厚的写意特征，构图常常采用 S 型、之字形的排布方式，画面内容看似分散零落，实则相互呼应，一气贯通。不过精妙的画面并非一蹴而就，起稿仅仅是创作的开端，完成底稿之后还要将图样转印到漆板之上，再撒上矿物质粉凸显轮廓，为后续勾勒漆线做好准备。
1: 中国为主是线条，但是这个大漆的线条比较不好画，基本上小的毛笔涂了，它都是一只小猪，所以你也不能画，要把它搞成没有猪才可以画。
0: 线稿敲定之后，便可大面积填充大漆，把握漆层临近干透、尚有粘力的时机，贴附金箔，最后打磨各细微之处，雕琢人物眉眼五官，完成人物开脸，整幅金漆画的神韵就此流露出来。
1: 这个是武王醉归图了，这个骑着马都放了这个前面的方向，这个躺着在睡觉的这个一个角度，所以说那里人类不一样。那这个方向在看着这个人，他这个眼睛肯定要向这个方向，所以说动态不一样。那三个人类不能画差不多一样，他的五官都要不一样。
0: 以漆板为底，漆线勾括衣袂纹路，贴金塑形，以黑一金强烈碰撞，构成闽南金漆画标志性的视觉风貌。清代之后，金漆画这门华丽的修饰技艺大范围运用在闽南祠堂、庙宇，这一用于古建筑的分支又被当地人称作丽金画。
2: 丽金画主要是对版面推更好进行提高，即描擦啊，伫描擦的当中，部分所在啊有比较较特殊的，要当产生这个碰起来，怀疑就干啦，进行对立，上侪擦，刚集中做一下。
0: 黑底鎏金，辅以朱红点缀，是丽金画标志性配色，明暗对比强烈，华贵又不失庄重。画面多是绘制祥瑞花鸟、忠孝典故，装饰在宗祠门窗两堵之上。
3: 主要用的还是遵循孝文化、道德文化，家风家训，让下一代知道他是从哪里来，他将来要做什么，要懂得感恩，懂得孝道。
0: 素修藏音色，描金叙故事，一代代闽南匠人守着繁复工序，把生漆的坚韧与木胎的温软融为一体。大漆从不只是一层保护器物的外衣，它藏着手艺人日复一日的静心坚守，也承载着闽南人的礼乐、乡愁与宗族信仰。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带您了解漆器修饰技艺中的雕漆雕刻类和肌理变图类技艺，敬请关注。

0: 谂，照地切得，单联。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少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啊，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哎，这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了，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我只是随手一扔。
7: 我只是早走几秒。
8: 我只是河边玩玩。
9: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8: 只是躲一会儿雨。
9: 我只是图个方便。
10: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头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各就位，预备。
4: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5: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7: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倡导八步行为，文明你我同行。

这才有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6: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3: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2: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4: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

0: 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实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性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1: 如今自贸试验区已不到全国1/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货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2: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1: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3: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 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4: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师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5: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师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7: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师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8: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9: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10: 点火。
3: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11: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站住了，站住了！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3: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3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 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10: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3: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4: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3: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12: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3: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9: 近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3: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13: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6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3: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14: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3: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1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3: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 在华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5: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体制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9: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3: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家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

0: 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7夕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独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嗯，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文，
6: 不负韶华。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农历七月初七。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周祖义赴莆田市调研时强调，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赵龙主持召开企业座谈会指出，把握大势，坚定信心，发挥优势，爱拼会赢，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厦门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为台胞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打造第一目的地。国立中国调研行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安溪，看当地如何创新打造茶旅新样板。今日七夕，联播相册为您定格一纸桥批里的中式浪漫。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8月18号至19号，省委书记周祖义赴莆田市涵江区、城乡区、历城区，深入乡村社区、企业码头、水利设施和消防站所实地调研，指导推动有关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三征行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
2: 当前全省上下正掀起学习贯彻省委11届10次全会精神的热潮，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兴化湾南岸涵江港作业区，周祖义认真查看泊位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情况，仔细询问船舶停靠、货物装卸和仓储物流等是否逐一落实安全生产要求。他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推进港口作业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提高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守牢安全运行底线，健全多式联运体系，着力壮大临港经济，促进港产城融合发展，努力建设智慧安全的海上交通枢纽。三利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专注于偏光片研发制造的行业领军企业。在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周祖义查看了偏光片产品特点、功能、应用场景、工艺流程，与企业负责人、科研人员交流，了解科研投入、技术创新和智能制造进展。周祖义希望企业坚定不移走专精特新发展路子，坚持把安全生产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积极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培养引进更多实用技术人才，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显示材料关键领域取得更多原创性突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近年来，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绿色涂料创新研发，拥有1000多名科研技术人员，参与了100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制定。在科技体验中心，周祖义了解了企业绿色技术研发、服务城市更新、助力乡村振兴等情况，鼓励企业扎根莆田，致力创新，加大绿色健康涂料等关键技术攻关，推动更多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的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持续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木兰溪南岸的城乡区华亭镇后塘村，满山遍野的龙眼树郁郁葱葱，果实累累。周祖义走进龙眼种植基地、非遗技艺展馆和桂园产业研究中心，询问龙眼种植历史、品种特点，了解党组织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农门旅特色品牌的情况。他希望村党支部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发挥龙头企业、新农人等作用，推动特色农产品品种改良、精深加工，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共同增收致富。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卫阳社区，周祖义一一查看了社区基层治理创新、便民措施落实、社区卫生服务和长者食堂运营等工作。周祖义说，社区工作连着千家万户，希望广大社区工作者坚持党建引领，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用好民生资金，办好惠民实事，当好党和人民的连心桥，努力建设群众满意的幸福家园。

0: 覆盖。安全是发展的生命线。周祖义来到普洛斯莆田物流园，实地检查货物堆放是否规范，消防设施是否管用，疏散通道是否畅通，观看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应急处置操作。现场指出企业生产存在的安全隐患，要求相关企业和部门立即整改，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加强应急培训演练，提高安全生产意识，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将安全生产管理各项规定落实到位。在城乡区丽华大道消防救援站，周祖义看望慰问正在值班备勤的消防救援指战员，查看消防救援攻坚设备使用演练，了解辖区火情警情和企业消防措施落实等情况。周祖义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授其训词，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新情况，不断提升消防救援能力，守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做党和人民放心的消防卫士。周祖义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案为鉴，汲取教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压实属地消防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责任，抓实抓细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木兰碑屹立木兰溪上900多年，至今仍发挥着饮水、蓄水、灌溉、防洪、挡潮、水运等综合功能。周祖义详细查看古碑维护情况，叮嘱当地要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木兰溪治理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加强对木兰碑的保护和活化利用，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强化防洪防汛安全，让木兰溪水更清、岸更绿、景更美。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参加调研。
1: 今天，省长赵龙主持召开企业座谈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产业发展态势，听取对做好下半年全省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
0: 省长赵龙主持召开企业座谈会，会上，福光股份、安井食品、龙溪轴承、匹克集团、高毅集团、时代星云、品品香茶叶、华清电子材料、地势科技、ABB 开关、卡尔美体育、斯尔特机器人、东南西北科技集团等13家不同领域的企业代表踊跃发言，围绕强化创新引领、加快质改数转、产业链协同、助力企业出海、做好人才引育、保护知识产权、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赵龙认真听取发言，不时就企业关切深入交流探讨，要求有关部门逐条梳理、充分吸纳、认真研究、闭环办理，推动更好落地转化。赵龙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牢记嘱托，奋勇争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平稳，稳中提质。福建多区叠加优势突出，制造业基础雄厚，创新动能持续增强，高质量发展支撑实，潜力大，广大企业家敢为人先，爱拼会赢，这是我们应对挑战的优势所在，底气所在。希望大家辩证看待，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既坚定信心，又正视困难，既准确识变，又科学应变，开拓创新，勇攀高峰，在做大做强企业的同时，助力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以更宽视野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加快数字全面赋能和转型升级，以新质生产力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要主动融入全省产业布局，围绕打造 555X 产业集群，推进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做大做强特色现代农业，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持续锻造核心竞争力，助力全省产业能级跃升。要积极开拓多元市场，找准细分赛道，在差异化竞争中深耕主业，做强实业，不断巩固优势领域领先地位。要坚持依法合规经营，不断优化行业风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要把安全生产作为企业安身立命之本，坚决扛牢主体责任，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赵龙要求各级政府各部门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营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要坚持和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制度，深化落实服务企业四通四道机制， 不叫不到，关键在无时。

0: 不扰，随叫随到，必须以解决问题为要，说到做到，重点是抓好政策兑现，服务周到，就是要靠前帮扶，切实以亲亲政商关系促进各类企业在八闽大地茁壮成长，引领高质量发展。
1: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推介了福建多场两岸交流活动。他表示，体育是促进两岸交流融合的重要纽带，暑假期间两岸体育赛事及活动如火如荼，十分火爆。在这场新闻发布会上，朱凤莲还点赞厦门市18号发布的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表示这些措施覆盖面广，针对性强，落地见效快，有利于为下台两地经贸合作、青年和文化交流等注入新动能。
0: 此次出台的12条措施覆盖面广，针对性强，落地性足，深化两岸文化经贸交流是重要内容。措施明确，厦门将持续优化两岸产业合作对接机制，畅通产业链合作链条，积极推动台湾农渔产品与厦门相关企业行业开展产销对接。同时，厦门还将举办两岸青年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交流活动。
2: 近期我们也在整合相关的市场资源，进一步打造台湾农渔产品的集散中心，一是打造海峡两岸农产品的交易中心，助力台湾农渔产品进境集散分拨；二是组织产销对接，助力台农台企拓渠道推品牌。
0: 在基础设施连通方面，厦门将统筹推进一批重点涉台项目建设，包括研究厦金通电联网的线路通道与建设方案，加快大邓 LNG 气源站配套管道建设，全力推进厦金大桥厦门段建设，力争今年年底实现海上主线通车，同步开展金门段方案研究，推进翔安国际机场配套客运码头建设，深化金门共用厦门新机场方案研究，预留金门专用航站楼及配套设施，突出新媒体赋能。措施提出搭建两岸视听产业交流合作服务平台，建立台资视听企业一站式服务体系，支持台企参与内容创作，并吸引台湾业界融入大陆微短剧产业链，依托本地数字内容龙头企业开展台青数字创作实训，推动 AI 漫剧、微短剧上线播出，引进台湾优质小说、动漫 IP 进行影视化改编，打通版权交易至产业落地的全链条。此外，持续办好金鸡影展海峡特别展映单元、台湾电影推介会、海峡电影之夜等品牌活动，巩固两岸影视交流氛围。
3: 集聚两岸视听产业资源，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台湾影视企业、台湾影视业者、青年创作者来到厦门，把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转化成今天的新故事。
0: 一系列暖心会台配套举措同步落地，厦门将持续推广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健全台包无忧返回协助机制，并在对台旅检口岸设立边检便民驿站。措施还提出优化台湾地区渔船入境边防检查流程，提供便利通关服务保障，制定闽台特色工厦食品标准，开展两岸食品安全标准比对分析。
4: 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上线的比对模块，企业可一键查询4000余项食品添加剂、3000余项营养强化剂、10000余项农药残留限量指标，快速理清两岸标准差异，开设台企标准公开专属服务模块，为台企提供标准比对、标准编写辅导。
0: 据介绍，目前有14家台企公开49项企业标准，出台凤梨酥、焙炒咖啡等13项闽台特色工厦食品标准，107款产品获录品授权。从实施成效看，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公共交通优惠已惠及24140人次，景区游览及酒店住宿优惠兑现13897人次。今年1至7月，厦门口岸台包入境达62.77万人次。同比增长30.34%。
5: 这12条措施是厦门市委市政府立足发展大势、立足厦门实际、立足台胞期盼推出的创新性措施。厦门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以高水平两岸融合发展实际，彰显特区担当，贡献厦门力量，更好服务祖国统一大业。
1: 厦门提出打造台胞休闲旅游、就医康养、 居住就业第一目的地，直面台胞为什么首选厦门的课题。这个第一建立在通联枢纽上，厦津大桥厦门段翔安机场将让台胞来厦更便利。这个第一建立在服务温度上，首来台胞厦门服务包，就医康养需求就近落地，让台胞来厦更安心。这个第一建立在青年舞台上，引导台青实训创作 AI 漫剧，搭建两岸视听产业服务平台，让台胞在厦有舞台。从来过到留下，从看一看到融进去，厦门提出的第一目的地体现了实实在在的两岸融合含金量。
6: 在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8月18号，副省长武斌赴省儿童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福建医院调研。武斌指出，广大医务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初心使命，结合今年中国医师节主题“铸魂强基，德高济精”，以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守护人民健康。要主动投身改革大局，落实“十五五”卫生健康发展规划，共同把福建医改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各地各部门要主动关心关爱医务人员，为广大医务人员履职尽责筑牢坚实后盾。
7: 全省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议19号在福州召开，福建高院党组书记、院长金银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全省法院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任务目标，突出打击重点，坚持稳准狠，密切跟踪研判黑恶犯罪新动向，形成高压震慑态势。要严格依法办案，确保每一起案件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要强力打财断血，彻底铲除黑恶组织经济基础。要坚持标本兼治，推进打散破网，深化线索摸排，最大限度挤压黑恶势力滋生空间。要加强统筹协调，确保上下贯通、内外协同，坚决打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1: 从过去游客买完茶叶就走，到如今留下来看生产、学制茶、深度体验茶文化，泉州安溪县把茶工厂变成景点，把茶乡变成流量，走出了一条以茶促旅、以旅兴茶的融合路子。活力中国调研行跟随记者一起走进安溪，看当地如何创新打造茶产业工业旅游样板。
8: 在巴马茶叶安溪观光工厂园区，现代化智能生产线成为文旅参观的核心看点。透过观光廊道，游客能近距离观摩茶叶精致全流程，直观感受一杯好茶背后的科技力量。
9: 我们都以为就是茶只能就是用手搓出来的，其实智能技术已经在茶企里边应用了，能够感受到中国的一些制造的魅力。
8: 科普区汇聚各类茶树种质资源，成为茶文化科普课堂。茶文化博览馆完整展示铁观音发展脉络，竞品好茶、乐购文创伴手礼，沉浸式的游玩场景完美转化为旅游消费新场景。
10: 这边旅游观光看到这个茶园，他们的一个非遗馆，还有他这个生产线，要有一个了解，也是对茶文化的一个热爱嘛。
11: 这个园区是不收门票的啊，但是通过这样他们的体验，对你这个品牌的信任，我就会买茶叶，啊，就形成了销售。我们每年大概有将近50000人来到我们这个工厂。
8: 近年来，安溪积极推动工业旅游、茶庄园和生态茶园联动发展，全县已建成41座各具特色的茶庄园，多条茶乡线路入选全国精品旅游线路。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115亿元，茶文旅消费已成为茶乡新增收点。
12: 接下来呢，我们会深耕茶家旅游的融合文章，不断丰富研学、休闲、康养的新业态，拉长茶旅的消费链条，让更多的游客愿意留下来。
1: 今天是七夕佳节，福建多地的婚姻登记预约爆满，各地推出暖心服务，仪式感满满，给新人们的甜度加分，为浪漫圆梦。每到七夕，我们都会听到很多的甜蜜告白，而在漳州长泰板里乡却藏着一段不动声色的忠实爱情。今天的联播相册，我们存入这张旧结婚证，一起走进那段乔批往事。

0: 这个结婚证就一直保存在他的这间房间。
1: 对，寄放在我妈妈自己房间里面。1936年冬天，21岁的何章真与17岁的郑段娘在漳州长泰板里相成婚。婚后不久，战火席卷而来，为了生存，何章真不得不告别妻子，远赴南洋。此后的漫长岁月里，维系这个家的不是朝夕相处，而是一封封辗转数月才能收到的家信。
2: 为前澳门寄去之相片3张，半心意借对合，但乎以新历11月5日，第也前途平素，特此不达，其先期心地，须自打作为药。报平安还有就是。
3: 像我们所写按语的，用相片比喻。随着信件寄来的有钱有粮，还有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是丈夫能给的全部担当。除了大件，还有一个特殊的信物，一枚刻着郑段娘名字的戒指印章。
4: 这个是刻着我写着我婆婆的名字郑段娘嘛，因为路途那么遥远。
2: 他说：“写信一定要盖上他这个章嘛，盖上章他才承认。”靠着这枚小小的戒指印章和无数封书信，远隔重洋的两人就这样传递着彼此的情谊。而在福建老家的郑段娘，面对的是漫长的孤寂与沉重的劳苦。一个女人呐，不简单啊！你就说劳动，农业劳动去挑担个粮食担子。
1: 还要挑到那边河边那边，差不多6公里、6、7公里左右，都是山路，很少很少听到他有怨言过。不是没有机会走，也不是没有尝试过团聚。何国林说，父亲曾多次想借母亲去南洋，但因时局动荡，终究未能成行。1994年，何章真离世，独守空房，从青丝到白发。
2: 80多年里，郑段娘用最笨拙的方式信守着内心的那份承诺。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像我妈妈，她是有这个传统的，很信守这种传统。他们的爱情没有一句“我爱你”。
1: 但在那一纸桥批里，早已写满了“妻贤妻身体须自保重”为要，见信如面。

0: 有福之州，欢迎您。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
1: 打通逃生窗口，守护生命通道，确保设施齐备，维保长效，依规拆违治乱，规范生产作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举行；
1: 市领导检查渔业安全生产工作；
0: 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 市医院双医夫妻方寸诊室间两代健康守护。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8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全面复盘工作成效，深入查摆存在问题，部署深化攻坚全市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实施方案、晋江市工贸企业用电安全常态化管控工作方案、关于在全市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攻坚行动中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若干措施等重点工作，对下阶段攻坚任务进行再强调、再推进。
2: 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统筹阶段性攻坚与长期性任务，更加坚定信心决心，深刻认识到专项攻坚行动的艰巨性、长期性，把惨痛的代价转化为安全的免疫力，把深刻的教训转化为发展的竞争力，把铁腕整治转化为党委政府的公信力，保持昂扬斗志，一鼓作气，推动安全隐患全面彻底整改，确保晋江长治久安，晋江人民安居乐业。会议要求要统筹清障与治理，更加明确目标任务，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五项重点攻坚任务如期完成，清障强击提能行动取得扎实成效。要强化工贸企业用电安全常态化管控，聚焦厂房仓库及群租房、公寓、自建房加工场所和变压器老旧、超容、超负荷问题等重点隐患，指导企业对照用电安全设备配置参考清单、用电自查标准卡开展排查整治，统筹电工资源与监管力量匹配需求，依托持证电工等专业力量定期开展用电安全体检，推广使用红外测温仪等智能监管手段，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坚决跳出过关就行、达标就停的思想，注重边整治边总结、边固化边提升，探索形成一批好的机制做法，推动安全治理从单一执法向多方协同管控延伸。会议要求要统筹彻底清零与常态巩固，更加严格整改闭环，注重开展巡查回头看，坚持反复抓、抓反复，坚决杜绝隐患反弹回潮，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执法，按照标准统一执行，做到同隐患同处置、同情形同尺度，进一步提升执法公信力。要统筹铁腕整治与纾困创稳，更加主动宣传引导，主动讲清政策，公开信息，解疑释惑，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主动帮扶企业落实落细8条关怀帮扶措施，加强专业指导，精准破解企业整改堵点难点，主动创安创稳，深入开展房屋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对经营性场所自建房一房一档过细筛查，扎实做好劳资纠纷化解，切实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会议强调要统筹关爱激励与严抓严管，更加昂扬干事状态，持续抓牢干部队伍管理，用好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若干措施，充分激发镇村、网格、派出所等队伍精气神，确保各项部署要求和工作措施落实到位，合理统筹工作力量，科学安排休整，保障一线攻坚干部身心健康。
1: 8月18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前往深沪镇、金井镇实地检查渔业安全生产工作。
2: 王明远先后来到深沪镇船管站、金井镇围头鹿岛交通码头船舶集中停泊点等地，详细了解渔船进出港报备、登船点验、一体化暗海智能管控系统建设等各项重点工作开展情况。王明远强调，渔业安全生产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海上安全稳定大局，各相关部门、沿海镇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船舶航行作业、船上消防安全、船上人员防护等关键环节，坚持逢船必检、一船一档、人船对应，压紧压实船东、船员等各方责任， 全时段、全覆盖强化监管，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坚持人防加技防双管齐下，推广应用一体化暗海智能管控系统，因地制宜设立消防微站，组建义务消防队，持续强化安全防护基础。要健全海防联动机制，统筹抓好渔船、涉水、房屋、防汛、防台风等领域安全，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全面摸排化解风险隐患，扎实筑牢安全防线。要强化值班值守，常态化开展巡查研判，做到重点区域有人看、有人巡、有人管、有人防，确保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当天，王明源还走访调研晋江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夯实项目建设实效，立足渔港产业根基，强化渔港安全生产、渔船调度管控、海上应急处置、渔业服务保障等核心功能。要统筹推进项目策划、运营、实施，深挖渔文旅融合发展潜力，合理布局商业业态，强化道路交通、停车配套建设，打造特色滨海文旅点位，推动渔港经济区建设提质增效。市领导王野夫、刘露宇参加检查。
0: 8月18号，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小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晋江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到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战15-5规划各项目标任务上来，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先于示范。要全力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加强帮扶服务保障，扩大有效投资，打通对外通道，持续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统筹推进城中村、老旧街区、危旧房改造和基础设施完善升级，做实做细基层网格化治理。要压实耕地保护责任，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做大海洋经济，加快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会议再次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再研究、再部署晋江市政府党组贯彻落实措施。会议要求要深刻检视问题不足，切实提升抓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加快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5项重点任务攻坚，同步抓好道路交通、渔业船舶、涉水、建筑施工、房屋等重点领域安全整治工作，推动各类安全隐患彻底整改。要全面压实各方责任，强化督导检查，加大执法力度，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会议传达省委11届10次全会精神。会议要求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刻把握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的4梁8柱主要内涵，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对照全会部署的4个深化任务细化落实举措，推动全会精神在晋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会议还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研究中共晋江市人民政府党组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中共晋江市人民政府党组2026年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任务安排等。当天还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会。
1: 8月18号，晋江市市长王小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第91次常务会议。
2: 会议研究了关于进一步从严落实安全生产工作机制的通知。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严格对标工作机制各项内容，逐条制定具体措施和细则，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从严从实开展督导考核，确保工作机制落地落细、执行到位。要落实会商调度机制，严格执行6个清单制度，全面推进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实现问题发现、交办、整改、验收、问责完整闭环。 会议研究晋江市人民政府与课程教材研究所共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项目。会议要求要全面过细审核协议，加快组织签订，确保合法合规，程序周全，要大胆尝试，敢于创新，紧密合作，切实用好平台资源，要完善绩效考核管理办法，搭建专业化教研培育平台，持续加强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名师培育等工作，统筹抓好资金要素保障，推动晋江基础教育工作提质增效。会议还研究了陈代镇城市管理提效专项改革方案、陈代镇道路交通综合整治专项改革方案等有关事宜。
0: 19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市渔港经济发展情况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进行跟踪检查。
2: 检查组实地检查了东石白沙二级渔港项目、金井围头一级渔港和陆域配套项目、深沪中心渔港扩建和深沪渔港经济区项目建设情况。检查组要求要坚持系统思维，立足晋江海洋资源优势，优化渔港空间布局，完善渔港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做强水产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核心产业，要深挖滨海文旅资源，推动渔业、文旅、商贸深度融合，构建多元化渔港经济产业体系，要健全长效发展机制，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强化要素保障，持续放大渔港经济辐射带动效应，推动传统渔港向现代化渔港转型升级。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检查，副市长王野夫陪同检查。

0: 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有这样一对肾脏专科夫妻，妻子张于林是儿科副主任，专注儿童肾脏疾病，丈夫陈若济是肾内科主治医师，深耕成人肾病诊疗。一个守护孩童肾脏健康，一个护航成人肾路平安，他们把对家庭的眷恋藏进一次次执手，把彼此的爱意化作并肩前行的力量。今天是819医师节，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是如何以平凡践行医者使命的。
1: 这天上午，在儿科诊区内，张于林耐心细致问诊查体，记录每一项病情细节。在另一诊区，陈若济奔波在肾内科查房问诊，研判病例，步履匆匆却沉稳笃定。咫尺科室是他们朝夕奋斗、双向坚守的阵地。
2: 我是儿童肾脏专业医生，我主攻儿童尿频、遗尿。
3: 我是成人肾内科的医生，我主攻血尿、蛋白尿、渗透析。
1: 从青涩学医到深耕临床，相同的专业赛道让两人彼此相知，彼此成就。作为同批入职的职场发小，他们并肩求学，共同成长，一路见证彼此的蜕变与坚守。
2: 在晋江市医院上班，然后去第一医院规培的时候，一起去规培的时候，然后就谈恋爱。
1: 同为医务工作者，他们少有时间争执，更多的是疲惫之后互相托举，给予彼此情绪支撑。结婚后，家就变成了夫妻俩讨论病例、交流知识的第二诊室。
3: 晚中午或者晚上吃饭的时候，经常谈论一些像尿液的一些问题，像蛋白尿或者遗尿的事情。那有时候老人家就看不下去了，好好的吃饭，你们谈论这些尿尿干什么咯？
1: 工作之中，他们从对方身上读懂医学的人文力量，互相见证彼此的医者初心。这份职业信仰既践行在诊室，也渗透进夫妻相处的点滴之中。
2: 从他身上我也学习到，就是对病人的一种这种人文上的关怀非常的重要，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我觉得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验，我觉得这就是这种精神让我们一起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有一种力量支撑着我们。
3: 患儿在外面哭闹，家长在那边焦虑，他可以通过简单的三言两语缓解了这个焦躁的情绪。我也从他身上也感受到了一种耐心的一个力量。
1: 作为双医家庭，忙碌是他们生活最常态的底色。十余载岁月走来，正是这份旁人看不懂的忙碌，成就了他们最独特的默契与相守。
3: 我们这么多年过来忙确实是忙，但是挺好的因为可以互相的下班后能提供，互相给予情绪价值，互相给予支撑。
2: 我觉得事业上相辅相成非常好，也是我人生的我觉得挺一个小圆满。
1: 8月16号上午，位于晋江市安海镇安平码头的晋商回归项目奥卡电商物流园一期工程迎来主体结构封顶。
4: 现场嘉宾共同为厂房浇筑最后一方混凝土，标志着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完工。该项目由澳门籍安海乡贤陈鹏飞投资1亿元建设，是南翼新区盘活旧厂房、推动产业升级的重点示范项目。园区地处晋江安海、东石与南安水头、石井四镇交汇处，区位优势显著，投用后将有效填补区域现代化高标准仓储物流的空白。
5: 我们现在整个占地面积是4000平方，然后总的是5层楼20000平方的一个加工仓储，然后主要是做物流，然后还有一个电商办公室这一块。
4: 项目一期规划建设5层加工仓储及电商办公区，封顶后即将转入内部装修和设备安装阶段，预计今年12月正式投入运营。与此同时，二期工程已提上日程，将扩建加工、物流仓储及冷链配套。三期则规划电商云平台，形成仓储加加工加冷链加电商的全产业链生态。
5: 整个标准化厂房我们是按照丙类仓库去建设的，客户只要说入住在我们仓库里面，然后他其实就是一键托管式了，我们会有帮他们打包、装卸货，然后运输，各方面都是由我们来服务。
4: 接下来园区将重点面向电商办公、物流平台配送、云仓及加工产品四大板块开展招商， 针对入住企业园区提供从装卸打包到运输的全链条服务，客户只需货进仓库，后续物流配送均由园区负责，真正实现一键托管式运营。目前，京东物流、中通快运、安能物流等国内头部快运平台已抢先入驻，多条货运专线同步开通。该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深度融入南翼新区产业布局，为周边制造企业提供高效物流支撑，同时盘活安平码头旧厂区资源，为晋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17号，英林镇科坑村安全生产专题培训与消防实战演练暨张京师公益慈善基金消防车捐赠仪式举行。
1: 现场培训专家重点讲解经营场所火灾隐患排查、用电用气安全、初期火情处置、员工安全管理等适用知识，参训者认真聆听。随后举行张京师公益慈善基金消防车捐赠仪式。据了解，张京师公益慈善基金为英林镇科坑村乡贤张良浩在英林新公益慈善基金会以父亲名字设立的冠名基金。得知村庄消防救援设备不足，需添置一辆消防车时，张良浩第一时间响应，决定捐赠一辆载水量5吨的消防车，补齐科坑村消防应急短板。除举行消防车捐赠揭幕仪式外，现场还向科坑村义务消防队、建明服饰有限公司义务消防队等队伍授旗。当天，现场还开展消防车应急处置演示、镇村联合消防实战演练，展示消防车取水、出水灭火、器材使用等实操流程，模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初期火灾扑救等流程。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3: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托尼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兼具防护与装饰，大漆广泛运用于各类器物制作。
1: 我们讲这个如胶似漆，那么用漆呢作为最好的粘接剂，耐用度是非常强的。
0: 素修复月韵，金漆会故事。
2: 这个是武王醉归图了，这三个都不一样。
0: 漆艺入古剑，笔墨成家风。
3: 主要用的还是遵循孝文化、道德文化，家风家训。
0: 老闽南，闽南老手艺系列，带你了解漆器修饰技艺，一睹闽南修漆匠心。泉州现存最古老的南音琵琶在哪里？它便是晋江深户玉滨南音社珍藏的古琵琶列石，距今已有300余年。一件木器能够传世至今，背后的关键便是琵琶表面那一层黑色大漆。
1: 漆呢，我们讲这个如胶似漆，那么用漆呢作为最好的粘接剂，再加上呢它具备一个非常完备的防腐性的，所以呢在这个家具啊或者是说其他的日用品呢，它的耐用度是非常强的。
0: 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发掘、采割并熟练运用天然大漆的国度，早在8000年前，古人就懂得用大漆修饰木工。
1: 一个说法啊，叫百里千刀一金漆。那么以前呢，它这个材料呢是非常贵重的啊，是需要工人们跋山涉水，然后一天的下来呢也采集不了多少漆，回来呢还要进行熬制，还要配合着一些贵重的金属来运用。
0: 这份稀缺使得大漆在早期大多专供贵族制作礼器、石器，历经千百年传承演变，各类修饰工艺日臻完善，催生出素修推光、手绘描饰、雕漆雕刻、肌理变图等丰富的技艺门类。
1: 素修实际上是朴素的意思啊，那么主要是以这个修黑、修红为主。闽南的这个家具当中是用的比较广泛一点的啊。那么闽南家具呢，以朱红呢为主，然后呢再配上这个描金。
0: 一层漆膜既是守护器物长存的屏障，也是中式雅致审美的表达载体。一代代闽南匠人恪守正统修漆古法，将千年漆艺与本地风俗烟火相融，形成了极具本土特色的漆艺面貌。
4: 有一个美观，还有一个就是保护这个不容易受那个气候啊的影响。因为我们这个木头都是比较松软的木头，比较容易吸收水分，如果木头潮湿了，它就会对它的音色啊，包括它的这个乐器的使用寿命都有很大的影响。就是说隔间那个湿润的空气啦，另外一个可以通过大漆调整我们这个琵琶的音色。
0: 蔡志刚，南音乐器制作琵琶技艺晋江市级非遗传承人，也是南音发烧友。于他而言，玩南音从来不是谋生手艺，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情怀。
4: 学南音的过程中有接触到制作南音乐器啊，有点耳濡目染了。其实做这个乐器，它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工艺了，像木作啦、油漆啦，还有你要懂一些那个音乐原理。要搞一个形很容易，但是要真正要南音人认可的东西，要经过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去学习、去探索。
0: 一把音色上乘的南音琵琶，箱体、共鸣槽的尺寸容不得半点偏差。木胎成型之后，就到了琵琶制作中最耗费时日、最磨心性的核心工序——素修。这个工序对环境要求极高，必须在无尘、高湿度的漆房内制作。
4: 刚从那个漆树上采下来的，没有经过任何的提炼过滤到它上面的杂质，就是生漆了。 那就一般我们在打底拌这个灰胎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生漆去拌那个石膏或者那瓦灰，拌好了就像拌这样子，那就可以打底了。
0: 原木天然自带细微毛孔与缝隙，若直接上漆，湿气依旧会渗入木胎，手艺人要反复多次。

0: 子刮涂漆灰，细细填补木纹缝隙，并打磨得紧实平整。待底层生漆彻底阴干之后，方可涂刷提炼后的熟漆。
1: 这种大漆，你要懂得它的属性，懂得它的个性，就有办法去控制它。以前的条件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漆房的时候，就只能看天气了。天气适宜的时候做得比较快，天气不适宜的时候，那就做得慢一点。
0: 如今，依靠人为调控温度和湿度，制作周期得以大幅缩短。但即便有现代设备辅助，每一层漆上完，琵琶依旧要在漆房里阴干2到3天，半点偷懒不得。
1: 第一遍上漆已经干燥完了，那就要我们要上第二遍的话，就要先把上面一些小小的颗粒稍微给它稍微打磨一下，还有一些毛刷的痕迹稍微给它磨一下。
0: 上漆、阴干、打磨，这套流程要循环往复3-5遍，只有等漆面累积到足够厚度，才能开启最后的推光工序。
1: 太薄了，经不起磨，一磨呢它就见到胎底了。那以前就是用那个很细的瓦灰涂在上面，就用手去推了，就是推光了。
0: 经反复打磨推光，琵琶漆面越发乌黑油润，质感素雅内敛。这层温润漆膜不止好看，更能涵养琴声，常年弹奏，漆面会越磨越透亮，琴音也愈发醇厚绵长。
2: 漆呢，它是纯天然的一种材料，它是非常非常环保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床带来一种这个木质的这种清香，包括这个金漆描绘也是一种装饰性的这种行为，里边呢画了很多的这种历史故事，还有呢一些花鸟啊、山水啊这些装饰，它给我们的这个视觉带来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状态。
0: 提到棉床，不少闽南人的思绪一下子就被拉回到儿时的夏日，依偎在奶奶身边，耳边是风扇吱呀的声音，抬眼就是床堵上精致的漆画，再闷热的酷暑好像都会被这抹漆色抚平。可随着时代变迁，带有精漆画的老式棉床渐渐淡出大众视野。好在摄制组在寻访时得知晋江罗山街道陈迎春家中收藏有大批保存完好的古棉床。
3: 这个床是民国14年的，木雕是这个娄水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金漆画是这个洪彻川画，以前的这些画人呐，在民间上也是很有名的。画几个红楼梦的，像中间那个其实三星宫罩，其实是五彩的金漆画，每一个小部位、小位置都画得很好。
0: 陈迎春是漆器修饰技艺金漆画晋江世纪非遗传承人。家族四代人深耕金漆画手艺，家中至今仍完整留存着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匠人的金漆画原作。
3: 这个是我父亲做的五彩的画的，周青与八宝公主招亲的故事。我父亲的画马很活，他以前有些到什么金井龙湖了，有的画的马是固定一季，这一季那季也差不多那个，但是他有的画的很多动态不一样，有的回头马，有的是象高马。
0: 金漆画不只见于老式棉床、衣柜、梳妆台等闽南家具，也常能见到它的身影。这些代代留存下来的老漆作，既是闽南烟火生活的旧日印记，也是陈迎春沿袭技艺最珍贵的范本。在吃透传统题材与古法技艺的基础上，陈迎春也不断探索，创作出不少属于自己的原创作品。
3: 我很多这些创意的都自己用铅笔打稿，自己设计，想一些不一样的、能创新的一些图案。
0: 金漆画在表现手法上有着浓厚的写意特征，构图常常采用 S 型、之字形的排布方式，画面内容看似分散零落， 实则相

0: 互呼应，一气贯通。不过精妙的画面并非一蹴而就，起稿仅仅是创作的开端，完成底稿之后还要将图样转印到漆板之上，再撒上矿物质粉凸显轮廓，为后续勾勒漆线做好准备。
1: 中国为主是线条，但是这个大漆的线条比较不好画，基本上小的毛笔涂了，他说是一只小猪，所以你也不能画，要把它搞成没有猪才可以画。
0: 线稿敲定之后，便可大面积填充大漆，把握漆层临近干透、尚有粘力的时机，贴附金箔，最后打磨各细微之处，雕琢人物眉眼五官，完成人物开脸，整幅精漆画的神韵就此流露出来。
1: 这个是武王醉归图了，这个骑着马都放了这个前面的方向，就是躺着在睡觉，睡觉的这个一个角度，所以说那里人类不一样。那这个方向在看着这个人，他这个眼睛肯定要向这个方向，所以说动态不一样。那三个人类不能画差不多一样，他的五官都要不一样。
0: 以漆板为底，漆线勾括衣袂纹路，贴金塑形，一黑一金强烈碰撞，构成闽南精漆画标志性的视觉风貌。清代之后，精漆画这门华丽的修饰技艺大范围运用在闽南祠堂、庙宇，这一用于古建筑的分支又被当地人称作隶金画。
2: 隶金画主要是对版面推更好，进行提高加描擦，在描擦的当中，部分所在有比较特殊的，要当产生这个碰起来，怀疑就干啦，进行对立，上在擦，刚集中在一下。
0: 黑底鎏金，辅以朱红点缀，是隶金画标志性配色，明暗对比强烈，华贵又不失庄重。画面多是绘制祥瑞花鸟、忠孝典故，装饰在宗祠门窗两堵之上。
3: 主要用的还是遵循孝文化、道德文化，家风家训，让下一代知道他是从哪里来，他将来要做什么，要懂得感恩，懂得孝道。
0: 素修藏音色，描经叙故事，一代代闽南匠人守着繁复工序，把生漆的坚韧与木胎的温软融为一体。大漆从不只是一层保护器物的外衣，它藏着手艺人日复一日的静心坚守，也承载着闽南人的礼乐、乡愁与宗族信仰。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带您了解漆器修饰技艺中的雕漆雕刻类和肌理变图类技艺，敬请关注。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男》就在这搭等你。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0: 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1: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2: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2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2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2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3: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0: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1: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2: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3: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4: 保护我，请控烟。
5: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倡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是美格。
1: 小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医院双医夫妻白衣并肩，以坚守赴深情。2026年全国异地商会晋江籍新生代传承之旅结营。陈代镇多家消防隐患整改到位企业顺利解封。十点，企业点单，专家把脉，筑牢安全防线。同窗结缘，携梦而来，扎根晋江，行医奉献。他们在诊室探讨病情，在生活互相扶持，舍弃优越平台，只为坚守医者初心，造福乡子。他们就是晋江市中医院的中医伉俪许传芳、穆湘林。今天是819中国医师节，下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并肩，以坚守赴深情，践行医者使命的。
1: 这天上午，在晋江市中医院医务办公室，趁着工作间隙，急诊科副主任许传芳、内分泌科主治医师穆湘林并肩伏案，细致梳理病案资料，交流诊疗思路。
2: 经常也是为病人的事情吵，就是观念上的不同啊，为一个病人的事情啊，然后回家讨论讨论讨论讨论的，他搬出纸啊，我搬出书本，两个人对峙。
1: 外人眼中的争执与较真，是医者对生命的敬畏，是对诊疗严谨的坚守。这份独有的相处模式是双医夫妻的日常，更是他们精进医术、彼此成就的独特方式。
3: 主要是临床上面的争论，那争论的话，临床都有一个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契机点。
1: 这份并肩相守的缘分始于校园。穆湘林与许传芳同为广西中医药大学研究生，2018年借着高校人才引进政策，一同来到晋江市中医院工作。原本他们都拿到省级三甲医院的工作邀约，但反复思量，最后他们还是选择留在晋江。
3: 那2018年的话，通过高校人才引进，到我们中医院这边来上班呢。那在这之前呢，导师也给我们两个人都提供了在省级三甲医院工作的一个机会。那后面的话，我们决定还是回来了。从省级三甲医院到县级医院，那变的是工作环境和平台，不变的是医者仁心和救死扶伤的初心。
1: 扎根基层一线，夫妻二人各司其职，各担使命，在不同岗位上诠释医者担当。内分泌科的穆湘林坚守门诊，也经常奔赴基层开展慢病科普。
2: 我们相对于我们内分泌科疾病来说，往往很多起病的时候，早期可能症状不典型、不明显，那很容易被大家忽视。是相对于单纯的一个开药呢，那我觉得呢，教会患者选中一个如何自我管理，那就是进行我们中医的一个治未病理念，那这个意义会更加长远。
1: 作为急诊科副主任，许传芳所在科室是晋江首个国家级中医重点专科，急诊岗位时刻待命，突发抢救、临时加班是工作常态。生活中会有疲惫与吐槽，但同为医者，他们更能读懂对方肩上的重担，彼此体谅，互为支撑。
2: 刚开始后悔肯定有的，但是习惯了，然后也是互相体谅嘛，然后他忙的时候我负责，那我忙的时候他负责，互相只能说互相扶持，互相帮忙。
3: 只能说，因为坚持所以无悔吧。
0: 今年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晋江市卫健局联合晋江市城管执法局开展“为医师亮灯”公益活动，向全体医务工作者献上崇高敬意和真诚祝福。
1: 15号晚，华灯初上。晋江市南岸夜景工程滚动播放，热烈庆祝第9个中国医师节，致敬医师，致敬生命守护者，医心向党，守护健康，致敬健康守护者，共绘晋江民生福卷等祝福语，以城市灯光为载体，传递对医务工作者的敬意。据了解，这次亮灯活动从15号晚开始，持续到19号晚，为医师们的辛勤付出献礼，持续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社会氛围。
0: 16号下午，桑梓晴晋江梦2026年全国异地商会晋江籍新生代传承之旅活动结营仪式在金井镇围头村举行。
1: 现场，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传承之旅回顾视频，并举行结营证书颁发仪式。 此次来自16个异地商会的25名晋江籍青少年与本地青少年结队，在为期6天的活动中，大家一起穿行于侨乡风物之间，在实地探访、篝火联欢、团队协作与思想交流中，真切触摸晋江的发展脉络与厚重侨乡文化，留下满满回忆。
4: 一路同行，我们相互交流，陪伴彼此，结下珍贵的情谊。我真切感受到，无论身处何方，大家心中都怀揣着相同的桑梓情怀。旅程虽短，但乡情长存。愿我们牢记爱拼才会赢的晋江精神，常念故土，常回晋江相聚。
1: 据了解，桑梓情晋江梦主题活动至今已是连续第三年举办。三年来，在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的精心策划和本地异地乡贤的鼎力支持下，活动成果丰硕，社会各界反响热烈。全国异地城市晋江籍新生代对家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得到了持续增强。
0: 17号下午，陵园街道第七届学生足球公益培训夏令营在晋江市足球公园开营。
1: 现场举行足球夏令营委托培训签约、授营旗、纪念球签名及现场开球仪式。据了解，此次足球夏令营共有67名足球队员参加，将开展为期7天的足球公益培训。
5: 爱好是足球，这个夏令营可以，让我的暑期的足球更丰富一点，然后可以提升足球的技能。
1: 据了解，本届夏令营活动将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培养全面发展特长突出的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
6: 足球训练呢，主要是以他们的运球，还有身体的灵敏性、速度这些基础的力量的去发展，也是对控球的运球，还有一些足球的基本功，让他们去学习足球，去热爱足球。
1: 据介绍，此次夏令营活动是陵园街道推广校园足球工作的一个重要举措。今后，陵园街道和陵园教育促进会将继续支持关爱街道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开展各项有利于青少年儿童全面发展的公益性活动。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陈代镇多家消防隐患整改到位，企业顺利解封。十店企业点单专家把脉，筑牢安全防线。欢迎回来。连日来，陈代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陈代镇多家企业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标准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陆续解封恢复生产。
1: 位于陈代镇仙石村的晋江海都鞋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和仓库已完成硬隔离整改，严格落实防火五具要求，并按规定配齐消防设施设备等。
7: 之前我们是生产和仓库没有隔离分开，存在二合一的现象。经过检查组过来检查以后，要求我们整改，我们也就立即马上整改。现在仓库和生产车间完全分开，我们同步也增设了一些消防设施。
1: 据介绍，海都鞋业公司完成全部整改事项后，第一时间提交验收申请，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已恢复正常生产。
7: 落实消防整改对企业意义很大，一方面消除火灾隐患，保护员工安全、厂房设备安全；另一方面，安全不出事，企业才能安心稳定生产。同时规范消防管理，也是企业长久经营必不可少的基础。
1: 位于陈代镇西板村的晋江天霄织造有限公司，车间内物料规范堆放，同时配齐了灭火器、防烟面罩等消防器材。
8: 第一，对我们车间的话，原材料进行分开，另外增设一个仓库来放我们原有的材料。然后第二，增加了防烟面罩等消防设备。第三，对我们厂区的老旧电路进行了全面的整改。
1: 杨静告诉记者，此次整改虽然短期增加投入，但从根本上消除了安全风险，为企业长远稳定经营打下安全基础。今后他们将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把消防安全融入日常管理。
8: 进行消防的整改很有必要，有利于保障员工和我们企业的生命财产安全，让员工放心的工作，我们企业才能安心的经营。
0: 过去安全检查常常是监管部门推着企业走，而现在在池店镇，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主动把专家请进门，让他们给安全生产挑刺儿。下面我们就跟随安全专家李梦良的脚步，看看他是如何帮企业把脉问诊的。
9: 刚踏进泉州增腾协材有限公司，负责人魏振素便急切地拉着安全工程师李梦良报喜。李梦良也没多寒暄，直奔生产一线。
10: 那我今天有发现的是一些问题的话，那就比如说一些安全疏散通道啊，有堵塞，或者说灭火器啊，那个消防栓呢、啊、不规范呢、啊，还有这个刚才有一个配电呢、啊，配电那个不规范呢、啊，包括所有的车间，我也带着企业领导那个老板手把手去指导现场指导他。
9: 面对专家的挑刺，企业负责人魏振素不仅不恼，反而格外真实。
11: 专家来了以后，他们指出的问题，我们一定认真整改，改完了还想请专家。

0: 再来一趟，帮忙看看还有没有未发现的安全隐患，帮助我们企业把那些看不见的风险都挖出来。毕竟做企业最重要的就是安全生产。
1: 据了解，为更好地服务辖区企业，池甸镇目前聘请了4名安全专家，按片区划分，为企业提供点对点指导服务。这种专家驻片、企业点单的新模式，正在让安全生产的防线筑得更牢更实。
2: 为打通基层消防救援最后一米，而重点建设的社区应急力量，磁灶镇磁灶社区义务消防队于7月底正式组建并投入运行。连日来，这支义务消防队把课堂搬到了辖区公寓、企业，开展消防安全培训演练。
1: 记者来到磁灶镇磁灶社区这家公寓时，磁灶镇磁灶社区义务消防队正在为辖区4家较大规模的公寓负责人、安全员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3: 好，这培训很好的，要不然提升嘛，提升技能嘛，哈、哦，我们懂了也可以教那些房客吧，哈、哦，教那房客也可以教他一起提升这技能。假如有火灾、有什么事故的时候，一起可以帮忙嘛，哈、哦，微型那个消防箱啦，然后灭火器啦，防毒面具啦，消防带啦，那个水带啦，破窗锤啊，这都好像都有了，这东西该有的都配了。
1: 磁灶镇磁灶社区义务消防队队员由驻社区干部、社区两委成员、晋江市义务救援协会磁灶救援队队员及社区巡逻队员联合组成，承担社区防火巡查、隐患排查、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防汛抢险、活动安保等多项职责，实现一队多用、一专多能。
4: 我们呢，通过经常组织他们来培训，通过我们社区义务消防队对他们社区里面的企业、包括公益的管理人员及义消人员聚集培训，分期分批次的培训，开展的逃生、应急逃生呢，包括灭火器的使用，让他们在出去火灾的时候灭着灭小。
2: 15号上午，西滨镇商会向海滨社区义务消防队捐赠了一批消防设施设备，为社区应急处置能力再添新保障。
5: 捐赠仪式上，西滨镇商会会长将物资正式移交给海滨社区书记。这批物资包括1辆消防车、2辆消防电动车及全套消防设施设备，将有效增强社区义务消防队的硬件实力，为辖区平稳发展筑牢安全防线。
6: 这些消防设备的日常的培训训练，我们都会开始建立一个完善的体系。有这些设备、消防车的，我们会更好的落实到这些火灾的第一时间的扑救。
5: 据了解，海滨社区内商铺和公寓密集，生产企业众多，常住人口超万人，消防安全任务繁重。接下来，义务消防队将规范使用新配备的设备，常态化开展实操演练，持续提升专业素养和应急响应能力，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期待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松本少佐阁下，就喊老师可以了。行明啊，来，过来坐。坐。哎，
1: 记得在欧洲的时候，我们也是经常这样喝茶的。
0: 谢谢。
1: 真是怀念那段日子呀。 是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经常去老师家里叨扰，师母查到至今站，老师您点拨之深刻，姓名至今是记忆犹新。真的是很怀念那段美好的时光啊！
2: 这让你一个经济学领域富有天赋的人，整天的与枪为伍，真是难为你了。
1: 老师，您不是一样吗？
2: 是啊，姓名。
1: 神谷遇刺的所有资料，我都看过了，您还有什么补充吗？您认为这件事情是谁做的？共产党、国民党，还是美国人？
2: 姓名啊，这件事情就此终结吧。
3: 是。已按计划安排云姐成功营救顾盼，待顾盼伤势好转，状态稳定后，实施下一步计划。

0: 我不是你的敌人，你可以叫我云姐。我说了，你认错人了。你还是先演好伤吧。
1: 为什么抓我？准确的说，是救你。
0: 救我？为什么不杀我？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把你救出来，可不是为了要杀你，为了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
2: 答应了，答应了。那现在帮我走。你的通缉令现在就在关东军的指挥部里，出去只会死路一条。关东军？这是哪儿？
3: 哈尔滨。随着日寇侵华的意图日益明显。 中华民族到了决定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中国共产党呼吁建立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爱国青年甚至国民党内部的爱国人士都投入到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云姐是我党地下组织负责人崔文生的学生。 在他的教导下，也逐渐成为像罗兴明一样，我党在抗日战争中对敌斗争的骨干力量。

0: 目前看来，误判的状态依然不是很稳定。你这一招可是够险的。
1: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也许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了。
0: 是啊，日本人一反常态，没有追究你跟龙志杰保卫不力的责任。国民党方面也是息事宁人，他们好像都在隐瞒些什么。
1: 神谷先生，国际共产党员的身份应该是暴露了。
0: 非常可能，所有和这件事有关的人都消失了。包括你们当初发现的那家江喜店，
1: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就看看他能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吧。

这些裂纹，对，这些裂纹的形状很规整，像是某种图案，但具体代表什么还不确定。冯潮。

0: 认真点儿，你是共产党。谢谢。我是接到命令刺杀沈谷的人，哼，只是没想到任务完成后。 我就成了被追杀的那个人，给我命令的人也是想要杀我的人。你有什么打算？我最好的朋友，我的爱人，都死了。
1: 你去哪儿报仇？害你的人又是谁呢？

0: 这些都是你弄的，我搜集了几乎所有的报纸，什么线索也没有，就连神谷事件，都只有一些细枝末节。这些地方，都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去的，更别提，如果他们想刻意隐瞒什么。
1: 也许有一个地方，比你更了解你的组织。

0: 喂，我是龙志杰。
1: 龙队长，
2: 我是关东军哈尔滨特务科的春上，好久不见。
0: 春上军啊，去年满洲国集训的时候本应该去拜访你的，不过听人说你去关外执行任务了。
2: 马上就有机会见面了。
0: 哦，
2: 是这样，昨天在哈尔滨监狱发现了一个女犯人，与半年前军部协查通报上那个刺杀神谷的人很像。
0: 春上军，谢谢，我会安排。姓名。
1: 龙哥，你叫我。
0: 还记得那个刺杀神谷的神秘杀手吗？他还活着。他在哈尔滨出现了，因为一场杀人案被哈尔滨的警察厅抓住了，这几天就会押回来。神谷浩二的死必须查清楚。

0: 你就是顾盼，神谷是你杀的吧？
1: 知道你还问，你肯说话就好。谁派你来的？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抗日功臣。功臣？这么说，你觉得自己是英雄了？那我问问你，大英雄，为什么时至今日，追杀你的人都是自己的同胞啊？
2: 受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你一定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即便你的精神扛得住，但最终的肉体一定会背叛自己。
3: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再不交代，死路一条。

0: 谁杀的神谷？
1: 我不知道。

0: 我现在有个想法，那个女孩不要死。
1: 你们都是中国人，跟他聊聊吧。

0: 你看我这眼神，好像我们很熟啊，
1: 刻骨铭心啊。
0: 嗯，用词不当，这个词呢，应该拿来形容恋人之间的情愫。你觉得自己很幽默吗？
1: 加入我们吧。做汉奸，我没兴趣。汉奸不太入耳啊。
0: 事实如此。你已经被抛弃了，你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在害你，不是吗？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1: 可你加入我们，你背后有日本人，想要查出是谁害你，就简单很多。

0: 欢迎加入。
1: 虽然你的计划上帝批准了，把顾盼安排到日本特务组织中，但是你要把握好分寸，毕竟他是刺杀神谷先生的凶手，对他还需要多观察，不能草率下结论。
0: 我明白。
1: 啊，你上次提到那个蜂巢，这是一个神秘组织，是由多个国家坚定的法西斯分子组成，他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建立统一的法西斯世界。这个组织亚洲的分布在日本，
2: 这一次蜂巢出现在上海，必定是在谋划如何消灭共产党，从而在亚洲将法西斯主义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不能有任何松懈。

0: 现在国际上许多大事件
1: 都有他们的身影，包括1914年萨拉任务那次刺杀。
2: 这么说来，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打入蜂巢组织，获取情报，不能让他们得逞。
0: 以后我们得从长计议了。
3: 还是没有找到。
4: 是。
3: 仲文最近怎么样？
4: 他已经回行动队了，但情绪不太好。
3: 终究会好的。
5: 欢迎来到青山军校，从今天开始，你们将正式成为一名军人，一名特殊的军人。下面开始点名。周晨金，
6: 到。
5: 孙怡婷，
7: 到。
5: 郭俊昌，
8: 到。
9: 黄丹，
10: 到。
9: 吴磊，
11: 到。
9: 王敏，
7: 到。

0: 这个止痛药的药效非常好，止痛时间3个小时，距离你药性失效还有10分钟。说出你上级的名字，我就再给你一片。
1: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
2: 对了，王副校长，新生入学的甄别工作开始了吗？
1: 谭教官已经对他们先期做了性格测试，晚上我能拿到报告。
2: 而且今年的学员招募名单是我根据为期一年点对点观察筛选出来的。再优秀的学员，毕业时也要淘汰一半。 我再提醒你一次，每一个学员的甄别工作必须进行第二次，这是最重要的。每一个评估我都要亲自过目。
1: 是。
3: 怎么这么大烟？
4: 怎么回事？
3: 我们被锁上了。
4: 怎么办？怎么办？
3: 大家都捂住口鼻，尽量放低，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运动，减少我们的氧气。
5: 拿去，拿去，给我。
6: 你干嘛呀？帮忙啊！
3: 好，来，我去，帮忙，帮忙，行了，就是。
7: 1分20秒，这是你们的第一次考核。郭俊超满分通过，对于环境的观察细致入微，反应也很快。
3: 教官，他也挺快的，是他们帮的忙。夏恩也通过。
2: 我呢？你继续努力。这是学校的痕检中心，包括医务室、解剖室、证物分析。2000，2000，好了，大家自行参观一下吧。

0: 同学们好，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过了，我呢，就是以才华横溢而名扬于青山的痕检中心主任杨谦。先把头。
1: 真是的。
0: 以后呢？ 大家可能会在专业上遇到各种难题，我呢，自然会成为大家的引路人。所以，不管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找我，好吗？
2: 是啊，女同学，握个手。
3: 好了，我们去乡县市看看。

0: 你想好了吗？我要为家人报仇，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路。你以为我是草率地做的决定吗？我还能一直依靠你吗？
1: 我只想让你活着，像个人一样好好地活下去。怎么活着，那是我的选择。
0: 而且我想帮你，一起调查陷害你的真凶。你有什么计划？青山，我计划加入青山军校。加入青山军校没那么容易，要想进入青山军校。 必须通过严格的审查和训练。
1: 我能行。
0: 既然已经决定。

0: 好棒，谢谢，先走了，拜拜，拜拜。
1: 老板，老规矩。好的，二号包间，一支哈瓦那，一杯威士忌。他怎么样了？挺好的，比我想象中的坚强。这个女孩。 有时会让人觉得可怕。深深时，他有过一刹那的微笑。我是抗日功臣。功臣？你觉得自己是英雄吗？
0: 他算准了时机，让龙之杰相信了他的话。你喜欢他？
1: 以后要是没有什么紧急情况，我就不到这儿来了。有急事就在曙光影院门口的广告牌上给我留言。好，那我走了。这是中国的名茶，请二位品尝一下。嗯，茶气很足，确实是好茶。
2: 真是好品味啊。
3: 苏美先生，是有什么任务吗？
4: 汤姆逊近期访华，中美航空队将有一项重要的合作，这是帝国不愿意看到的。这件事情，有劳二位费心了。
3: 苏美先生，请您放心。
4: 来，喝茶。随着无线电的发明。 未来的战争是信息的战争，情报的战争。谁掌握最多最新的情报，就是制胜的关键。

0: 所有人听好，以前发生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现在我宣布，顾盼正式加入我们。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我了解他们的作战方式，在不了解我们人数的情况下，集中火力速战速决。
1: 龙哥，得想办法突围，
2: 把他那个制高点掩护。

0: 龙哥，今晚的行动有点蹊跷啊。你也觉得他有嫌疑？可他没有时间啊。
1: 他出手很果断。
2: 长官，是雷管，有多少？
3: 数量不多。
2: 队长，队长，发现个活口。
3: 送医务室，告诉杨坚必须救活。
2: 是，走。
3: 查这条船经过的所有港口，上下货物数量，还有去向，每一批都要查。

0: 子弹离心脏太近，准备手术。长官说救活他，别让他死。这个地方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来发号施令？让你们家老太自己来，出去。哎，报告，
1: 进来。
0: 接到线人情报，今晚黑市有交易，我带人伏击，但门溜住人，让对方给跑了。
2: 查到什么了吗？
0: 只有少量雷管，还带回来一个活口，杨谦正在亲自抢救。
2: 杨主任亲自抢救，看来伤得不轻啊。
0: 打在心口的位置。
2: 这条线不能丢，盯紧他，一旦惊醒，第一时间审讯。

0: 你怎么发现的？你进门就不能带点事儿吗？敲过门了。快报告一下，里面人什么时候请？
1: 老谭，老谭，你做人也太不地道了吧！我是给你面子才不让那帮小崽子动刀，我亲自上阵，我做了这么多小时的手术。 你知道那得多少刀吗？知道这么重的伤，得什么级别的医生才能把他从地狱的大门口给拉回来吗？要说青山还有唯一一个拥有高尚情操和品德的人的话，那就是我，痕检中心主任杨谦。
0: 我那儿有两瓶波尔多红酒，要不要尝尝？

0: 说吧，你想问什么？
1: 他什么时候醒？
0: 命是保住了，但是情况并不乐观。什么时候醒，还要观察。
1: 码头的事儿不简单，他是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
0: 不见得，这是从他身上取下来的子弹。
1: 我们配发的子弹口径为9毫米，适用于 M1935式勃朗宁和勃莱塔手枪。这个充其量只有7.6毫米。
0: 专业，所以说，这枪不是我们自己人开的。现场的情况你还记得吗？
1: 当时现场情况特别混乱。我们追到这儿，这儿有一堆杂物完全把我们的视线挡住，我根本看不到对方。后来枪声响了，我带人追过来，这人已经倒下了。
0: 按照他倒地的方向，枪声响起前，他应该是瞄准你的。
1: 会不会是榴弹？
0: 不可能，这枚子弹表面光滑，并无任何擦痕，直接从背部射入，离心脏瓣膜不到1厘米。如果是巧合，这也太巧合。
1: 你的意思是，有人救我？
0: 应该是这样。老谭，竟然会有敌人救你，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1: 会是谁呢？
0: 我知道啊，肯定是有哪个女敌人喜欢上了你，把自己的人打死了救了你。老谭，又一个。

0: 我已经获悉，他们打算破坏中美航空队的会谈。松本下了命令，要刺杀美国空军代表。行动主要由龙志杰负责，我来配合。
1: 好，我今天就把消息送出去。
0: 嗯，码头的事，您听说了吗？
1: 知道一些，但不准确。这件事情。
0: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按照惯例，在重大行动之前，是不可能有其他任务插进来的，以防被盯上。可这次居然为了接应一批货物和青山军校的人打了起来，
1: 确实反常。
0: 这样，你继续观察，有消息及时联系。
1: 嗯。
0: 啊，顾盼怎么样？
1: 啊，
0: 让我刮目相看。
1: 不管从控制力还是忍耐力，都是相当的强。我觉得，等机会成熟，他也一样可以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做些事情。
2: 黄副校长。

0: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码头的东西已经全部分类检查完毕，并没有明显线索。
1: 那条船的航行记录呢？
2: 很奇怪，它最近2个月都没有出港记录。谭教官，尤其是。
1: 继续排查码头，一定给我找出线索来。
0: 好，走。

小安，你告诉我，你在怕什么？你为什么会害怕开枪呢？

他说什么了？我想想。

0: 谁？王副校长，麻烦你出来一下。你在审讯他？是测试。你这样会毁了他。我知道他很优秀。 反应判断性格测试都不错，但是青山要的是会拿枪的特工。
1: 校长同意吗？
0: 我们是军人，他只有克服自己心里的障碍，才能成为特工，否则只能被淘汰。谭教官，我知道你很欣赏夏恩，但是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你有你的工作，我也有我的职责。 你要是没有别的事的话，我还要继续工作。

0: 神，我们继续告诉我，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在不怕？妈妈在呢。告诉我，当年究竟发生什么了？
1: 全家人去郊游，你后来歹徒把他们都杀死了。

只是葡萄糖而已。我刚才给他吃了一颗帕罗西汀，也就是镇静剂。犯人在受审的过程中，容易出现暴躁的情绪。葡萄糖可以加速镇静剂的药效，头疼和恶心可以让他很快醒。

谭教官，他连枪膛里有没有子弹的重量都分不出来。我想你的基础可需要加强。这一次我只是帮他解决了不敢开枪的问题。

0: 别走。
1: 校长，
2: 过来听听，有些发现。
1: 谭教官、杨主任，这个鞋底有块状附着物，几件敌人遗落的上衣里也有不同程度的点状物。从形成情况上来看，应该是最近才附着上去的。码头的地面多是沙石，另外我们还调查了一下事发当时周围的货物清单，并没有类似的物品可以附着。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物品应该是从其他地方带来的。
3: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敌人的藏身处。
4: 那这些块状物应该就是找到那个地方的关键。
5: 校长，我去趟实验室分析一下成分。
2: 有什么新的发现马上报告。
5: 是。
4: 校长，我跟他去。

0: 干嘛？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赶紧分析成分，快点！
1: 根本就不用分析。什么意思？
0: 自己看看鞋底。嗯。
1: 你是不是猪啊？涤纶，耐锈性好，强度高，适用来做棉纱的原材料。
0: 所以，我们要找的地方不是棉纱厂，就是仓库。上海的棉纱厂有几十家，除了正在使用的，剩下的应该范围缩小不少。我立刻通知校长，立即进行排查。
2: 等等。 你有病啊！
0: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顾盼也许还活着。

这是你送给顾盼的耳钉，我感觉他回来了，而且是他救的。

0: 还是我们早告诉我。这是从死者身上扒下来的衣服，一共两件。
1: 哟，收获不错嘛。
0: 杨主任，
1: 没事。
0: 杨主任，
1: 您忙您忙，我还看看有啥好东西。
0: 这是从死者身上扒下来的鞋子，一共两双。

0: 那个，你们先忙，我先歇着去了啊。我让你早点过来，你不听，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这件事不要告诉人了，有地图吗？
1: 这里是码头，离松江很近，他们不可能横穿整个上海。杨倩，帮我查这一带的棉纱厂。

0: 干什么？
1: 大哥，码头上死了好几个弟兄，这个女的一定是个奸细，让我一枪崩了她。
2: 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可以擅自行动，等候我的命令。

0: 这是你刚刚区域中画出的迹象，范围还能再缩小吗？有没有最可疑的？谢谢。还有多长时间？
1: 没有多长时间了，核心正在赶来的路上，
0: 尽量帮我拖延时间，我要亲自确认他还活着。

0: 你觉得他有嫌疑？消息泄露，任务失败，这其中肯定是发生了某种变故。你觉得谁有嫌疑？
1: 所有人都有嫌疑，
0: 也包括我。
1: 你这么聪明，不会干这种傻事吧？
0: 那他呢？
1: 如果不是他的话，或许他跟你一样聪明。

0: 我后悔了，做汉奸可没那么容易。我说错了吗？ 你喜欢这样一直盯着人看吗？
1: 你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
0: 对不起，我还真不知道。不止针对你，我们下一个目标是中美航空会谈，消息泄露。

0: 所有人都很紧张。
1: 我对你们的计划没有兴趣。
0: 哦，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0: 校长好，校长好。
1: 校长，中文呢？
2: 不清楚，这是从杨千那里送来的化验资料和可疑地点名单，请您过目。
1: 几个人手，一一排查。
3: 是。
1: 要快。
3: 是。
4: 所有人，准备行动。
5: 是。

0: 我去检查一下。
1: 青山那边已经开始行动了。
2: 好啊。

0: 走。
1: 报告，周围没有可疑的人，撤。
2: 走，去下一个地方。

0: 什么人？龙哥，这小子外面鬼鬼祟祟的，手里还有这个。
1: 你是什么人啊？

0: 问你话呢，
1: 大哥，我在码头上见过他，他是青山行动队的。
0: 青山？

0: 看看，认识吗？
1: 他以前是我的教官。

0: 谭教官，别来无恙。你还活着？意外吗？ 我以为你已经死了。是，我半年前本应该死的。顾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因为我不能死。
0: 你真的背叛了国家？

为什么，谭教官？我想你是搞错了，是我在审讯你，不是你在审讯我。应该知道，在我身上问不出什么来的，动手吧。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挑一块，使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举行，
1: 市领导检查渔业安全生产工作，
0: 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 市医院双医夫妻方寸诊室间两代健康守护。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8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全面复盘工作成效，深入查摆存在问题，部署深化攻坚全市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实施方案、晋江市工贸企业用电安全常态化管控工作方案、关于在全市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攻坚行动中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若干措施等重点工作，对下阶段攻坚任务进行再强调、再推进。
2: 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统筹阶段性攻坚与长期性任务，更加坚定信心决心，深刻认识到专项攻坚行动的艰巨性、长期性，把惨痛的代价转化为安全的免疫力，把深刻的教训转化为发展的竞争力，把铁腕整治转化为党委政府的公信力，保持昂扬斗志，一鼓作气，推动安全隐患全面彻底整改，确保晋江长治久安，晋江人民安居乐业。会议要求要统筹清障与治理，更加明确目标任务，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五项重点攻坚任务如期完成，清障强击提能行动取得扎实成效。要强化工贸企业用电安全常态化管控，聚焦厂房仓库及群租房、公寓、自建房加工场所和变压器老旧、超容、超负荷问题等重点隐患，指导企业对照用电安全设备配置参考清单、用电自查标准卡开展排查整治，统筹电工资源与监管力量匹配需求，依托持证电工等专业力量定期开展用电安全体检，推广使用红外测温仪等智能监管手段，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坚决跳出过关就行、达标就停的思想，注重边整治边总结、边固化边提升，探索形成一批好的机制做法，推动安全治理从单一执法向多方协同管控延伸。会议要求要统筹彻底清零与常态巩固，更加严格整改闭环，注重开展巡查回头看，坚持反复抓、抓反复，坚决杜绝隐患反弹回潮，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执法，按照标准统一执行，做到同隐患同处置、同情形同尺度，进一步提升执法公信力。要统筹铁腕整治与纾困创稳，更加主动宣传引导，主动讲清政策、公开信息、解疑释惑，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主动帮扶企业落实落细8条关怀帮扶措施，加强专业指导，精准破解企业整改堵点难点，主动创安创稳，深入开展房屋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对经营性场所自建房一房一档过细筛查，扎实做好劳资纠纷化解，切实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会议强调要统筹关爱激励与严抓严管，更加昂扬干事状态，持续抓牢干部队伍管理，用好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若干措施，充分激发镇村、网格、派出所等队伍精气神，确保各项部署要求和工作措施落实到位，合理统筹工作力量，科学安排休整，保障一线攻坚干部身心健康。
1: 8月18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前往深沪镇、金井镇实地检查渔业安全生产工作。
2: 王明远先后来到深沪镇船管站、金井镇围头鹿岛交通码头船舶集中停泊点等地，详细了解渔船进出港报备、登船点验、一体化暗海智能管控系统建设等各项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王明元强调，渔业安全生产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海上安全稳定大局，各相关部门、沿海镇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船舶航行作业、船上消防安全、船上人员防护等关键环节，坚持逢船必检、一船一档、人船对应、压紧压实船东、船员等各方责任，全时段、全覆盖强化监管，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坚持人防加技防双管齐下，推广应用一体化暗海智能管控系统，因地制宜设立消防微站，组建义务消防队，持续强化安全防护基础，要健全海防联动机制，统筹抓好渔船、涉水、房屋、防汛、防台风等领域安全，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全面摸排化解风险隐患，扎实筑牢安全防线，要强化值班值守，常态化开展巡查研判，做到重点区域有人看、有人巡、有人管、有人防，确保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当天，王明元还走访调研晋江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夯实项目建设实效，立足渔港产业根基，强化渔港安全生产、渔船调度管控、海上应急处置、渔业服务保障等核心功能，要统筹推进项目策划、运营、实施，深挖渔文旅融合发展潜力，合理布局商业业态，强化道路交通、停车配套建设，打造特色滨海文旅点位，推动渔港经济区建设提质增效。市领导王野夫、刘露宇参加检查。
0: 8月18号，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小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晋江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到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战15-5规划各项目标任务上来，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要全力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加强帮扶服务保障，扩大有效投资，打通对外通道，持续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统筹推进城中村、老旧街区、危旧房改造和基础设施完善升级，做实做细基层网格化治理，要压实耕地保护责任，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做大海洋经济，加快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会议再次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再研究、再部署晋江市政府党组贯彻落实措施。会议要求要深刻检视问题不足，切实提升抓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加快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5项重点任务攻坚，同步抓好道路交通、渔业船舶、涉水、建筑施工、房屋等重点领域安全整治工作，推动各类安全隐患彻底整改，要全面压实各方责任，强化督导检查，加大执法力度，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会议传达省委11届10次全会精神。会议要求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刻把握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的4梁8柱主要内涵，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对照全会部署的4个深化任务细化落实举措，推动全会精神在晋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会议还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研究中共晋江市人民政府党组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中共晋江市人民政府党组2026年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任务安排等。当天还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会。
1: 8月18号，晋江市市长王小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第91次常务会议。
2: 会议研究了关于进一步从严落实安全生产工作机制的通知。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严格对标工作机制各项内容，逐条制定具体措施和细则，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 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从严从实开展督导考核，确保工作机制落地落细，执行到位。要落实会商调度机制，严格执行六个清单制度，全面推进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实现问题发现、交办、整改、验收、问责完整闭环。会议研究晋江市人民政府与课程教材研究所共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项目。会议要求要全面过细审核协议，加快组织签订，确保合法合规，程序周全，要大胆尝试，敢于创新，紧密合作，切实用好平台资源，要完善绩效考核管理办法，搭建专业化教研培育平台，持续加强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名师培育等工作，统筹抓好资金要素保障，推动晋江基础教育工作提质增效。会议还研究了陈代镇城市管理提效专项改革方案、陈代镇道路交通综合整治专项改革方案等有关事宜。
0: 19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市渔港经济发展情况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进行跟踪检查。
2: 检查组实地检查了东石白沙二级渔港项目、金井围头一级渔港和陆域配套项目、深沪中心渔港扩建和深沪渔港经济区项目建设情况。检查组要求要坚持系统思维，立足晋江海洋资源优势，优化渔港空间布局，完善渔港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做强水产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核心产业，要深挖滨海文旅资源，推动渔业、文旅、商贸深度融合，构建多元化渔港经济产业体系，要健全长效发展机制，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强化要素保障，持续放大渔港经济辐射带动效应，推动传统渔港向现代化渔港转型升级。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检查，副市长王野夫陪同检查。

0: 丈夫陈若济是肾内科主治医师，深耕成人肾病诊疗。一个守护孩童肾脏健康，把对家庭的眷恋藏进一次次执手，把彼此的爱意化作并肩前行的力量。今天是819医师节，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是如何以平凡践行医者使命的。
1: 这天上午，在儿科诊区内，张于林耐心细致问诊查体，记录每一项病情细节。在另一诊区，陈若济奔波在肾内科查房问诊，研判病例，步履匆匆却沉稳笃定。咫尺科室是他们朝夕奋斗、双向坚守的阵地。
2: 我是儿童肾脏专业医生，我主攻儿童尿频、遗尿。
3: 我是成人肾内科的医生，我主攻血尿、蛋白尿、渗透析。
1: 从青涩学医到深耕临床，相同的专业赛道让两人彼此相知，彼此成就。作为同批入职的职场发小，他们并肩求学，共同成长，一路见证彼此的蜕变与坚守。
2: 在晋江市医院上班，然后去第一医院规培的时候，一起去规培的时候，然后就谈恋爱。
1: 同为医务工作者，他们少有时间争执，更多的是疲惫之后互相托举，给予彼此情绪支撑。结婚后，家就变成了夫妻俩讨论病例、交流知识的第二诊室。
3: 中午或者晚上吃饭的时候，经常谈论一些像尿液的一些问题，像蛋白尿或者遗尿的事情。那有时候老人家就看不下去了，好好的吃饭，你们谈论这些尿尿干什么咯？
1: 工作之中，他们从对方身上读懂医学的人文力量，互相见证彼此的医者初心。这份职业信仰既践行在诊室，也渗透进夫妻相处的点滴之中。
2: 从他身上我也学习到，就是对病人的一种这种人文上的关怀非常的重要。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我觉得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验。我觉得这就是这种精神，让我们一起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有一种力量支撑着我们。
3: 患儿在外面哭闹，家长在那边焦虑，他可以通过简单的三言两语缓解了这个焦躁的情绪。我会从他身上也感受到了一种耐心的一个力量。
1: 作为双一家庭，忙碌是他们生活最常态的底色。十余载岁月走来，正是这份旁人看不懂的忙碌，成就了他们最独特的默契与相守。
3: 我们这么多年过来忙确实是忙，但是挺好的，因为可以互相的下班后能提供，互相给予情绪价值，互相给予支撑。
2: 我觉得事业上相辅相成，非常好，也是我人生的，我觉得挺一个小圆满。
1: 8月16号上午，位于晋江市安海镇安平码头的晋商回归项目奥卡电商物流园1期工程迎来主体结构封顶。
4: 现场嘉宾共同为厂房浇筑最后一方混凝土，标志着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完工。该项目由澳门籍安海乡贤陈鹏飞投资1亿元建设，是南翼新区盘活旧厂房、推动产业升级的重点示范项目。园区地处晋江安海、东石与南安水头、石井四镇交汇处，区位优势显著，投用后将有效填补区域现代化高标准仓储物流的空白。
5: 我们现在整个占地面积是4000平方，然后总的是5层楼20000平方的一个加工仓储，然后主要是做物流，然后还有一个电商办公室这一块。
4: 项目一期规划建设5层加工仓储及电商办公区，封顶后即将转入内部装修和设备安装阶段，预计今年12月正式投入运营。与此同时，2期工程已提上日程，将扩建加工物流仓储及冷链配套。3期则规划电商云平台，形成仓储加加工加冷链加电商的全产业链生态。
5: 整个标准化厂房我们是按照丙类仓库去建设的，客户只要说入住在我们仓库里面，然后他其实就是一键托管式了，我们会有帮他们打包装卸货，然后运输各方面都是由我们来服务。
4: 接下来园区将重点面向电商办公、物流平台配送、云仓及加工产品4大板块开展招商，针对入驻企业，园区提供从装卸打包到运输的全链条服务，客户只需货进仓库，后续物流配送均由园区负责，真正实现一键托管式运营。

0: 目前，京东物流、中通快运、安能物流等国内头部快运平台已抢先入驻，多条货运专线同步开通。该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深度融入南翼新区产业布局，为周边制造企业提供高效物流支撑，同时盘活安平码头旧厂区资源，为晋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17号，英林镇科坑村安全生产专题培训与消防实战演练暨张京师公益慈善基金消防车捐赠仪式举行。
2: 现场，培训专家重点讲解经营场所火灾隐患排查、用电用气安全、初期火情处置、员工安全管理等适用知识，参训者认真聆听。随后举行张京师公益慈善基金消防车捐赠仪式。据了解，张京师公益慈善基金为英林镇科坑村乡贤张良浩在英林新公益慈善基金会以父亲名字设立的冠名基金。得知村庄消防救援设备不足，需添置一辆消防车时，张良浩第一时间响应，决定捐赠一辆载水量5吨的消防车，补齐科坑村消防应急短板。除举行消防车捐赠揭幕仪式外，现场还向科坑村义务消防队、建明服饰有限公司义务消防队等队伍授旗。当天，现场还开展消防车应急处置演示、镇村联合消防实战演练，展示消防车取水、出水灭火、器材使用等实操流程，模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初期火灾扑救等流程。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把他收好，等根儿长大了，交给他，去战场上杀敌人。把这抚恤金先借给我用吧。
1: 哎，
0: 队伍上做军装还差些，染料、棉花都比从前贵了，不敢用次品。
1: 嗯，
0: 这身军装，毛委员、朱军长他们。
1: 他了多少日子了？哎，爸，我跟蓝英娘家的破房子卖了吗？
2: 你爸请人修好了卖的，
0: 多卖了5块大洋。张素娥她爸和几个进步商人也捐了一些。
3: 润之兄，睡觉喽。你不睡，朱军长也不睡，他年纪可比你大哦。

0: 睡觉。
1: 。
2: 好嘛，不想讲就不要讲喽。
1: 朱军长也是有难处的，在井冈山，他也是做过工作的。有些旧军队过来的人毛病多，打一仗就要有军饷发，跟秋收起义过来的人不一样。从三河坝阻击战，跟他一路走到今天，朱军长也是受了感动的。你要给他时间。
3: 你这个政治部主任，
4: 怎么可以讲得出这样没有原则的话？难道从三河坝走过来的人就要多讲情面，不发他们军饷，军队纪律就可以不讲了？为什么很多和他们同样走过来的同志，不但秘密加入了党组织，而且很多人在这条路上为革命壮烈牺牲的？明天我就去整顿他们。哎，
1: 还是让朱军长去整顿吧，免得让战士们对朱毛产生误会。
3: 那好，你把这个交给朱军长，按照这上面的要求整顿。他军训起得早，早些拿给他。你要是实在不想睡，就把你白天即兴写的诗念念。
1: 改了你的《西江月》《井冈山》，
3: 改成打油诗了，那更要听听了。
2: 不高兴讲了，我睡觉了，明天还要办我的干部学校。
3: 多少个了？
1: 马上开讲的有6个，还有10几个正在跑。讲好的，开讲的第一课都由你来讲。
3: 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人家韩五毛先生。
5: 毛先生睡着喽。

0: 睡甲，睡甲喽，睡甲喽！让我们一起回味一下井冈山的夜晚。
1: 还是老规矩，润之在这里。

0: 离开井冈山的前一天晚上，外面的雪下得很大，
1: 泽明也刚好赶过来，
0: 我讲到了恩来，
1: 讲到了菊妹子泽简，我说要把她救回来。
0: 你们为恩来送来的鞋子相互谦让，最后陈毅没有鞋子穿。

0: 我写信请师生帮助打听泽剑的下落，至今也没有消息。
1: 听子辉讲，你把菊妹子让长弓交给你的手镯给当掉了，
2: 把这个交给我哥哥，井冈山现在非常困难，把它拿去换些粮食吧。
3: 他们若是晓得这只手镯为战士们换来了新军装，都会很欣慰。这是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军服。
0: 军服的式样想好了吗？
3: 想好了，就是你身上的那个样子。
0: 我也觉得这式样很好。
4: 哼，族帽就是族帽。明天我就把这身军装给林老先生送过去。
3: 不要，我去送，还要确定一下军服的颜色。
4: 嗯，
3: 你去吗？
0: 我去整训队伍。你给陈毅的那几条整训建议我看过了，采纳。但是你要给我一些时间。
3: 时间不能等太久，蒋桂战争也许明天就会爆发，彭德怀正带队伍向瑞金与我们会合，回师井冈山的计划需要部署，打龙岩的方案急需落实，扩大会上决须确立的几项计划要无条件的执行，哪里还会有一些时间。
4: 我来讲两句。今天是我们踏进长汀城首次共枕一铺，我非常激动。要么每个人做首诗，要么唱歌，来配合一下我们此时的心情。
3: 你不是搞了首打油诗吗？你来。
4: 我来，你们也要来。
3: 不来。
4: 那就唱歌，我来起个头。
5: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去，毛远，毛远，朱军长，彭德怀，对不起你们。

0: 彭军长，我们又会师了，会师了。嗯，
1: 毛远，朱军长，
0: 代远辛苦了。
2: 蒋桂战争爆发了，尽快给我夺回井冈山。山里的百姓一定饿坏了。
3: 这是井冈山牺牲的烈士的名字。

0: 井冈山目前的敌情摸清楚了没有？清楚了，留下了刘志毅的两个同案把手。这是他们的防守分布图，还有我们的作战计划。
1: 那个叛民败类陈开恩抓到了吗？
2: 上个月15日，王泽带了一个连的队伍，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冲击他的家里，击毙了他。
0: 听说井冈山的人民知道了叛民被红军枪毙的消息，非常振奋。
3: 那些驻扎维涅的土豪劣绅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4: 井冈山的失守，一方面是我们前卫决定的围魏救赵，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是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当初不该让你们如此单薄的兵力守山。井冈山不能丢啊！
5: 请前委批准，我们立即回师井冈山，恢复湘赣割据的边界，尽快与赣南、闽西。
6: 连接起来，我们带三纵队过来了。先跟你们一起回师井冈山。
5: 不要，兴国这里的任务也很繁重，请前委相信我们红五军不是孬种。井冈山，我们一定能夺回来。那里的乡亲们还在等着我们呢。
7: 请告诉毛委员朱军长，井冈山的乡亲们等着他们回来过年呢。
5: 请转告山上的乡亲们。
7: 我们一定尽早回来夺回阵地。
8: 可以，部署的周密，我略微改动了一下，供你们参考。虽然这两个团算是刘师一的精锐团，可我们的红五军有平江起义的勇士，一定会拿下它。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弹药，带上，路途上可能会遇到敌军的阻击，穷家富路，尽快出发。好。
5: 这是我们通过实践总结的经验，将井冈山的土地法修改了一下，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它带给湘赣边界特委。修改的好，等我们拿下井冈山，第一件事情就落实这个土地法，跟他们讲，这是毛委员朱军长确立的。井冈山的乡亲们一定会激动不已，
9: 知道你们心里都在牵挂着他们。

0: 情深似海，心疼啊！
1: 待我问候长工、万西县、王佐，还有回去的袁文才，请他们坚定信心，我们会尽快打开赣南、闽西与湘赣边界的格局。
2: 你们就在井冈山等我们吧，
0: 等着你们的消息。
3: 是。

0: 这是中央二月七日，请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刘安宫同志给我和朱军长带来的一封信。朱军长和我商量决定，借今天的民主生活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封信的内容，以便大家讨论。首先，布哈林同志对我们进行了批评，认为红四军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并指示我们，就目前的形势，将红四军按计划分成小部队。 到湘赣边境农村开展土地革命，目的一是避免目标集中，更便于给养；二是要求我和朱军长离开红军队伍。原因是朱毛目标太大，不利于队伍隐蔽，准备让我们两个调到中央推广武装斗争的经验。
1: 不赞同。如果是这样，我们红四军队伍可以解散了。
2: 我是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三纵队司令员武忠豪，我认为中央对我们红四军一路走来的情况很缺乏了解，可以说他们是抱着失望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队伍。自从去年我们井冈山会师，冲破了敌人重重围剿，取得了龙源口大捷、黄洋界阻击战的胜利，在队伍极度疲惫、衣不遮身。 冰封雪盖、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我们在大摆地采用了诱敌深入的伏击战，歼敌两个团粉碎了敌人的围追，俘虏几百余人，缴获枪支上千支。那一天，全军指战员都忘记了饥肠辘辘、天寒地冻，我们欢呼着，享受着未荣誉而战的震撼和感动。
3: 我们赢了！
4: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1: 蒋桂战争爆发，前委决定回师井冈山。在闽西前委扩大会上，毛委员宣布了为闽西赣南一区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的计划。现在我们各纵队也都在具体落实中。前委对打龙岩陈国辉旅的计划已经部署完毕，陈国辉旅主力不消灭，这个计划也无法实施。既然毛委员刚才讲，请我们大家来讨论，我不赞同执行。
5: 四纵队罗瑞卿。 也不赞同分散队伍去各地方乡村搞群众运动，长期没有组织统一领导，特别是对于一些从旧军队走出来的军人，很快就会捡起他们的恶习，产生流寇主义思想。那么我们在南昌向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以及秋收起义竖起的工农革命第一面旗帜，将会灰飞烟灭，红四军不能散，朱毛坚决不能离开队伍。
6: 请毛委员、朱军长慎重考虑此事。二纵队司令员胡少海，刚才瑞清参谋长提出的流寇主义现象，在我们二纵队表现得最为突出，一切还都在整顿中，这个队伍不能散，毛委员、朱军长不可以离开。

0: 这封信的后面还有一项任命条款，任命刘安公同志为临时军委书记。
1: 毛委员，如果你们两个不离开红四军，后面任命无需宣布。红四军军事上，我们听朱军长的；组织上，听毛委员的。我们是朱毛红军。

0: 钱委留下，散会。他们都是各团营连的支委，都可以留下。刘特派员，你旅途辛苦，先去休息一下。等你了解好了这里的情况，我们再来讨论这封信。
1: 就按润之说的办。润之是钱委书记。这封信在路上走了2个月，可局势一直在变。
2: 润之会很快给中央写好回信的，也许中央会改变主意。你先去休息吧。你应该是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校回来，
3: 受布哈林的影响比较深。不过你还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还当过朱军长的副团长。
2: 他经常提起你，你们还是四川老乡，听他的没有错。他是一军之长，我是这支军队的前委书记，哪个都不可能离开。这封信有一句说得好：我们两个决定了这支军队的生死存亡，难道中央就凭这些胡言乱语的破报纸，就不顾及这支军队的生死存亡了？这支军队。 是全中国老百姓的命根子。我认为，中央对我们红军的目前状况过于悲观了。刚才一纵、二纵、三纵、四纵对中央的这封来信已经表明了态度。我们会在复信中把大家提出的意见向中央表明。在中央没有下达新的指示之前，一切按照我们原定的方针办。
4: 你怎么可以这样无视中央的指示？
5: 季良，你不要急嘛。润之是前委书记，我是军长，一切的责任由我和润之来负。
6: 我们继续开会。
7: 你也熟悉秦况，民主生活会。
6: 中央的指示必须立即执行，这封信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迅速落实，除非我看到中央对这封信有明确的否定批示。

0: 要不我先过去看看。
1: 等开完了会，我和你一起过去吧。各支部下面要做的事情很多，我去解决吧。

0: 大家都拿去看看，我提个建议：这一周，各连队的识字班就读这些破报纸，让战士们看一看，蒋介石是如何编造谎言、抓猪毛的。季良，你刚进来的时候，这身打扮很神气。你看看，为了找你们。
1: 去城隍观战吧，这里不容你费心。
2: 打完了再说。
3: 好好学，也许还能见到斯大林同志。
4: 是好时机，只是现在不是时候。
1: 革命，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分时候。
2: 放心，我要是不经打，早死多少回了。
4: 走。
2: 是。
1: 那边冬天来得早，带个棉衣过去。

0: 3年前，中秋刚过，你来给我送信，穿的就是这件。你救了我的命。
1: 为了找到你们，这一路上我都做了叫花子。
0: 那个时候，你不仅是一名勇士，还是一名优秀的地下党员。是我主动向中央申请来这里找你的。
1: 带着你对我的期望和荣誉，回来见你的。林彪，来一下。
2: 是。
1: 这件事本来要在会上讲的，我跟朱军长研究过了，要做好打龙岩的准备。你来负责。这是紫辉他们提供的龙岩成功汇率的防守图。林老先生昨天夜里。 送来了可靠情报，陈国会在今天早上带上他的主力部队向广东集结，估计蒋桂战争结束，越桂战争就要爆发了。他们的
2: 守城敌军只留下500人，我们一个纵队就解决了。
1: 要押送俘虏，又要运回武器弹药，
2: 那就要武装好的三纵，或者指挥的四纵。二纵队流寇主力泛滥，进了城就找不见人。朱军长。
1: 下去整顿个几次都不见效果，很多人都在下面议论，说朱军长一直对他们很偏心，惯出了毛病。不要再讲了，以后不许任何人讲这样的话，谁再讲，我处分谁。你们要以身作则。
2: 是。
1: 我和朱军长针对打龙岩的战斗，有专门的部署，快打快撤，但声势要造大。给你们3天的准备时间。
3: 把声势造到广东去，别陈国辉返回老巢找我们算账，我们再跟他们打伏击战，彻底消灭他们。
4: 对，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四次。
2: 明白。
1: 还要留下一部分队伍，守在龙岩城附近的山上，以防止山上的余匪和逃跑的军阀跑过来伤害城里的百姓。
4: 有家，来信收到。 现在新建传递越来越方便了，我的腿伤和在六渡坳掉进油箩坑的伤都痊愈了，可四处跑了。今天在罗坑落实新土地法政策，老百姓欢欣鼓舞。原来一直以为在红四军队伍冲锋打仗很光荣，做群众工作离自己很遥远，打土豪分田地，宣传党的政策。 都是在执行命令，真正的任务还是上战场杀敌人。如今做了区书记，才晓得大哥和朱军长他们反复强调的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的重大意义。你信上讲，队伍一直在赣南闽西战斗，在回闽西的路上歼灭了追我们的李文斌旅和闽军卢新民团。这一次是乘船进了汀州，目前。
5: 宁都、兴国、瑞金、东固的根据地都在扩大，很快就会跟你的家乡闽西连在一起了。到时候我又可以去家里吃婶婶的糖油粑粑。
6: 他一边说，我就一边做。湖南我没去过，他爸去过，也吃过，也不知道学的像不像。
5: 像，一样的味道。
7: 得知你们要去打龙岩的消息，我又激动起来了，真想跟你们一起去消灭残害百姓、使龙岩人民陷入黑暗统治的陈国辉土匪之旅。我们第一次入闽，我记得八妹唱的那首歌谣：“腊月里来冷凄凄，龙岩来了陈国辉，有了几只破火腿，害得百姓尽吃亏。”
8: 今天早上，我们从龙门虚冲破了敌人的阻击，突破了城里的西。

0: 第一次打龙岩的任务完成了，我们现在在龙岩城外的山上把守，防止山匪和逃跑的军阀再次进城捣乱。
1: 整天老子的，你是哪个的老子？流寇主义，严重的流寇主义。派哪个纵队去，我说了算，和毛远没关系。欠你们的军饷，不是红军欠的，是我朱德欠的。你当了逃兵，回了老家，我也还。
2: 越整顿你们，你们越撒了欢的闹。谁
1: 再喊，我马上毙了他。哪个不干了，哪个要走，就把你爹娘的地址留下。
2: 不想走的，给我念这个。

0: 这还没好，不要脸了。军长，你变了。你多次讲过，改造人不是个个都一样，而是要了解不同的思想情况，再去给他们做不同的工作。从北伐战争到南昌暴动，这些人哪个身上不是七八个、十几个枪眼？
1: 哪个都没有错。
0: 从前，只看到你在战场上和在训练场严厉的大声讲话。
1: 平时，你是从不跟你的战士发火的。南昌暴动，我们向反动派打响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枪，但是，依然没有彻底脱离张发奎的队伍。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旗帜，共产党自己的军队，旧军阀作风，绝不允许带着红军的队伍里。我不是没有耐心教育过他们，在赣南几次整训，大部分战士都改了许多。上井冈山之后。 一些人老毛病又发作了，人家帮助老百姓修房子、担水，他们什么都不做，还怨声不断，居然到老百姓家具偷鸡。我只有悄悄的再去做他们的工作。
0: 这两支队伍本来出身就不一样，总要区别要求。我看你就是被那个毛润之给吓住。他除去开民主生活会，就是这个纪律，那个注意，他还动什么？他有你的作战经历吗？
2: 像他这样带队伍，只会有搞越糟。
0: 尽量，你这样讲话违反纪律。润之是县委书记，在这里他是党的最高领导。我看你们还是尽快离开队伍吧。我是中央派来的临时军委书记，结果你们连军委都不允许成立。我已经给中央写信了，申请落实中央指示，成立军委。这支队伍一定要我来带。我是你的学生，你应该相信我的能力。带不好，由你处置，我无怨言。
3: 朱军长，刘特派员也在。朱军长，走了。

0: 朱军长，看看是不是这个颜色？就是我想的颜色。林老先生，你钻到我心里头去了。
1: 毛委员过来帮我试的，电回家清，试了好几下子才出来这个颜色。
0: 将来配上红五星，再加上红领章，打起仗来精神头都不一样。
1: 这个是朱红家的少许青。 还有，这个是不加青的。毛委员家用哪个，还要朱军长定。
0: 还是让他定。我看都好。第一个更好。
1: 刚才染的就是第一个。嗯，
0: 做吧。那就抓紧，让战士们穿上。嗯，尺寸不重要，尽量做大些。
1: 新衣服还是做合身了好。几个军营我都去看了。 分3个尺寸就好，帽子要5个尺寸。
0: 不合身，不像自己的。整个长汀城20台缝纫机都收来了，缝纫剪裁也加了人手，用不了20天就能做好。不是一套，2套，一包一厚。林老先生，
1: 给的钱够了，加班不要钱。
0: 哪里会够用啊？我听他们讲，文英、兰英，娘家的房子。
1: 都卖掉了，这是孩子们的心意。我去忙了。红领章不要着急做，哎，知道了。
2: 林老先生，等一下，我们过你屋里去看大虎二虎。
1: 哎哎，
2: 爸，朱军长批准了。
1: 批准了，你们俩尽快请裁剪师傅过来，今晚就开门。
2: 好，马上去请。
1: 快，不要让大虎、二虎跟儿睡了。毛委员朱军长要来看我，快把屋子收拾一下。快。
0: 他们讲，要在领章上加个黑边，纪念列宁同志去世5周年。
3: 好，我们开会研究一下，应该是刘安宫同志的建议吧。

0: 们就是和从前不一样。
1: 哪里有这样的事情？你看他们抱起根儿的样子，我这个当爷爷的都比不了他们。
2: 叫啥名字？
3: 让我猜一下。
2: 叫根。嗯。
1: 有国和他干爸的根。
2: 有国的娃，我要给他起个学名。
1: 嗯。保委员也是这样讲，根的学名要朱军长来起。
2: 就叫林永根。
3: 好。英雄的根，革命的根，人民的根。

0: 永远不会腐化变质的根。他们俩在井冈山就是一个人了，想的事情也不会是两样。可队伍上有太多的事情积蓄做起来，总会有挂在脸上的时候。明冈根据地要连成片，各个县乡要成立秘密党组织委员会，按新土地法重新分田。
1: 队伍上又要整顿纪律，队伍是要整顿一下纪律。我听街上人讲，有些人真的是给红军脸上涂了黑粉，吃醉了酒，还砸人家锅碗，还去抢店铺。
0: 舒军长已经把他们抓去认罪赔偿了。红军为咱们老百姓牺牲了成千上万的烈士。
2: 几个人犯点错误，又有队伍上管他们，我们一句都不要讲。我没有讲，就是听了心里不好受。我们儿子也在队伍上，跟他爸有过，还埋在江西的大屿山上，就是不想让他们给孩子的脸上涂黑粉。
3: 牺牲个人，牺牲个人，努力革命，
4: 努力革命，
3: 戒己斗争，
4: 戒己斗争，
3: 服从组织，
4: 服从组织，
3: 严守秘密，
4: 严守秘密，
3: 永不叛党，永不叛党。欢迎大家加入党组织，你们都是经过考验的各地方政权的骨干。为了你们开展工作方便。 和个人安全，目前还不能公开你们的党员身份。
5: 地下党，
3: 对，为穷苦人翻身解放的地下党员。目前，蒋桂战争即将结束，广东的粤桂混战会再起波澜，盘踞在闽西、闽南的陈国辉、张真部也会卷入这场混战。我们要抓住这一时机。
5: 迅速成立秘密党支部，扩大武装力量，一切行动听从闽西特委邓子恢书记指挥。
6: 是。
5: 但是有一点，我要着重强调，在组织发展的人员上，一定要慎之又慎。对于一些革命意志薄弱、见风使舵的人，绝不吸收到组织里来。在这方面，我们有过很多失误和教训。
6: 报告，一三四中队报道。

0: 怎么这么快？
1: 毛委员呢？林家铺的干部学校开课，去做毛先生了。
2: 朱军长在，讲吧。
3: 报告军长，前天夜里13司纵全力配合，仅用4个小时拿下龙岩城，击毙敌军80人，逃跑69人，押回来俘虏359人，那里的武器弹药全部运回。
2: 嗯，好，留下多少守城的？
4: 一纵队、三纵队。
5: 分别留下两个连，由武忠豪司令员率领，在龙岩周围山上和各个要道把守，以防逃跑的军阀山上的土匪下山再祸害城里的百姓。
2: 胡闹！打下了不去守，完全违背了中央的指示精神。
6: 季亮，打龙岩城的方案，前委会在你没有来之前就已经确定好的，没有守城的计划。
7: 军长，如果没有其他指示，我们就回军营了。俘虏、弹药都需要安排。
1: 还有少许伤员，有重伤吗？没有。等毛委员回来，我跟他讲，他一定很高兴。回去休息吧。
5: 是。
1: 林彪的一纵留下。按照共产国际的战略方针，采取苏联十月革命的办法，先占领城市，团结广大的工人阶级闹革命。我马上跟你们一纵返回龙岩，你回去集合部队，我立刻就过去。
5: 季亮。 你给中央打的报告还没有批复过来。目前你没有权利指挥部队，要不要守城，还要认知我们商量。
2: 他是前委书记，不是打仗的书记。
4: 2年前我们就已经改变了，连以上都有党支部，一切行动听从前委指挥。毛委员是前。

0: 我做你的副团长，你是我心里永远的榜样。可是这一次，你为什么不执行中央的指示？你多次讲过，上级的指示就是我们军人的天职。
1: 你刚来那天，就在这个房子里，我用了几个小时，反反复复跟你讲这里的情况，让你等一下。如果中央给润芝的回信，仍然是让我们离开，我马上就离开。结果呢？你又悄悄给中央写信。
0: 究竟是你变了还是我变了？
2: 我没有变。
0: 中央请你回上海，也是担心你哪一天真被蒋介石杀害了。你没有了，队伍没有了，我跟哪个去革命？
2: 你的信仰是跟共产党革命，不是跟哪个人革命。
0: 我死不了，这个队伍也不会没有。
2: 你的思想和很多人一样，不要用悲观的眼光来看我们。
0: 我们经历的事情。
3: 你们不懂，
4: 朱局长，还是请刘安公同志进前委吧。他做政治部主任，我做委员就可以。人家总归是伏龙之军事学校回来的高材生，至少在军事上，值得我们学习。同学们好。
5: 白翠，嗯，谢谢你啊。这些书找到好，你居然还找到了八年前我在湖南写的自修大学的创立宣言。北平爆发五四运动以后，我去了北平，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借书看，有一位老馆员跟我提起了你，而且他讲到，你最终没有选择去法国勤工俭学，留在了湖南，跟何书恒。 你叫他书翁，一起搞曲张运动，成立曲张代表团，自办报刊杂志。后来我又听说，你们为了扩大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在传社学社自创湖南自修大学。我就赶过去了，我听过你的课，我没有进教室，只站在门口。后来呢，我找到书翁，跟他讨了几本书就离开了。后来才发现，你好像还有一本组织大纲，我没有拿到。
3: 那是八年前写的了，今天不同了。新的宣言和大纲我已经写好了，马上给大家发下去。讲心里话，我十几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先生，他叫徐特立。从那天起，我的志愿是终身做一名合格的教员，所以我报考的学校是湖南第一师范。
6: 后来我又结识了杨昌济先生，他是我如慈父一般的恩师，他教我如何做一名道德高尚、有益于社会、正大光明的人。既要读有字之书，更要读无字之书。无字之书向社会求学，所以我们为自己制定了四处游学的课程。 我们的第一节课是中国的佃农生活。两个月回来，再来读有字之书，感受截然不同。若要读懂它，一定离不开无字之书。你们都是各乡村的革命骨干，我们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 要靠你们，老百姓的生活更要靠你们。所以，今天我们要探讨的第一节课，也是无字之书——调查、研究。

雨洁兄，这地图你盯了好久了，水饺喽。骄阳离这里

0: 几十里路，任之不会很快就回来的。刚才康可卿过来了，在隔壁听到你跟季良发火，没进来打扰。今天他和子珍去街上的当铺，把他赎了回来。
1: 这是什么东西啊？狗皮褥子，也是康克卿送过来的。他说你晚上腿经常抽筋疼痛，打仗落下不少毛病，铺上它会好一些。他手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钱？你口袋里那2元钱也给他们了？
0: 给了也不够，子珍又凑了一些，他们还在街上。 卖了好多草鞋，你是没有注意到，他们每天，不管是去乡下还是训练回来，手里都会抱着好多稻草进院子。吃饭了。
1: 桂秀，你帮我做件事情。我想把菊妹子的手镯给赎回来，可是我手里只有2块钱。好，
2: 我去赎。
1: 跟老板讲，钱不够，就先把这2元钱压在那里，等我们有了钱再去拿。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把手镯。 给卖掉，
2: 卖掉我也要把它找回来。吃饭了。

0: 还是先放在你那里吧，菊妹子至今没有消息，也不好叫给人知。
1: 陈深，今天真是辛苦你了。你坚持一个人放哨，如果山匪下来了，你真的不会怕吗？
0: 不怕，山匪最怕听到军号声，只是我没有哥哥吹得好，吹得响亮，害怕你会不高兴。我从前是不对的，每天吹。
1: 影响了很多红军哥哥睡觉。你已经
2: 很努力了。听朱军长讲，你每天都在跟吹军号的叔叔学习。
1: 那天我不去追没有军号，就不会挨打，你和朱军长也不会生气。你没有错，我和朱军长都要谢谢你。开始。
3: 情报人员讲，陈国辉知道了自己的老巢被倒了两次，气得很。

1: 浑身发抖，连夜往回跑，估计现在已经到了河源一带。
2: 润之，
3: 包月，
4: 包月，包月。
5: 抱歉，我来晚了。
2: 润之，昨天晚上我画了一张三进龙年的计划部署。
1: 看，若没有问题，就分发下去。
6: 耀寒，
1: 耀寒，我们就接着。像你们这样，能打仗吗？
6: 昨天夜里看到你屋里的灯熄了，就没有过去。按照我们之前讨论的，我也大致计划了一下。
1: 你们两个画的部署图如同出自一人之手，朱毛这个名字名副其实。一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2: 有，
1: 沿途阻击陈国辉的小股部队，我选的是二纵的一个营。毛委员希望四纵的一个营。
7: 选我们四纵也好，当地人对山路的情况熟悉，边走边退不会迷失方向。
1: 你现在是四纵队的司令。
7: 去哪个营，由你来决定。
8: 我来带队吧。四纵队毕竟是地方部队，武器弹药兵工厂土灶的多一些。若要真正起到诱敌深入的作用，还要让陈国辉看到我们正规军的作战方式。
2: 瑞卿讲的有道理。这样，林彪，你们纵队抽出一个连，配合四纵行动。
1: 朱金长，你认为呢？
9: 同意。
1: 让林友家的一连去，敢打敢闯。明白。还有，我们要吸取去年7月你在汝城带领29团全面溃散的教训。一小部分人还是不能参加这次行动。 因为这次进攻的第一战，就是夺取白沙镇，我们又恰巧选在他们5月初1举行的台定光古佛庙会。白沙本来就是一个大集镇，这次行动规模大，所有人都要参战。大集镇好，正好可以补充给养。林彪、吴忠豪、朱银青、胡少海，你们赶紧回到纵队训练你们的队伍。
10: 我过2天过去检查，马上就要大战了。你们的支部会和民主生活会可以暂时停一下，让战士们有足够的精力上场杀敌。
11: 自三班改编以来，我们经历了无数次艰苦卓绝的战斗，但是各团营连的支部会议从来没有停下过。
12: 这是前委做的决定，如果要停下来，请前委再下指示。
13: 我认为前委这个决定。
10: 是不能改的。在我们还是独立团铁血团的时候，就接到了毛委员和朱军长的指示，希望我们遵循三班的改编经验，团营连成立党支部，各班排成立党小组。我们改编以后，队伍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1: 越是临战前，越要强调组织引导。很多官兵在牺牲前，
10: 只要有一口气，都要高呼“革命万岁，共产党万岁”。他们不死的精神。
14: 又带动了无数前赴后继的革命人。那好，一二三纵队我已经去过了，就差你们四纵队了。散会后，我亲自过去检查。这次行动按毛委员部署的方案实施。我来讲，润之，你补充。
15: 不用看了，朱毛的计划是一样的。
16: 有什么权利到各个阵营指手画脚？每个纵队的训练方案都是要经过我们前委和各个支部研究确立下来。他严重破坏了红四军的作风，他把关锦密的魏金博3个人给放出来了，经过谁批准的？他对我们的战士如此不尊重，看不起，他可以走。
1: 我们的官兵不欢迎他。
0: 人质。

0: 事情是这样的，你不要讲话，你们两个2比1就把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让给了刘安姑。
1: 你当时不也点头了吗？
0: 我那是相信朱军长，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刘安姑。我现在撤回我的决定，免去他的职务，政治部主任，我来见。这是一，二，把二纵队的魏金博、范九山、顾老六三个人调到一纵队去，显官禁闭，等各个支部拿出处理意见后，集中前委，龙渊战斗结束，做最后处理决定。
1: 这一次，要彻底根除掉这种流寇主义的旧军阀作风。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举行，
1: 市领导检查渔业安全生产工作，
0: 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 市医院双医夫妻方寸诊室间两代健康守护。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8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全面复盘工作成效，深入查摆存在问题，部署深化攻坚全市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实施方案、晋江市工贸企业用电安全常态化管控工作方案、关于在全市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攻坚行动中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若干措施等重点工作，对下阶段攻坚任务进行再强调、再推进。
2: 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统筹阶段性攻坚与长期性任务，更加坚定信心决心，深刻认识到专项攻坚行动的艰巨性、长期性，把惨痛的代价转化为安全的免疫力，把深刻的教训转化为发展的竞争力，把铁腕整治转化为党委政府的公信力，保持昂扬斗志，一鼓作气，推动安全隐患全面彻底整改，确保晋江长治久安，晋江人民安居乐业。会议要求要统筹清障与治理，更加明确目标任务，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五项重点攻坚任务如期完成，清障强击提能行动取得扎实成效。要强化工贸企业用电安全常态化管控，聚焦厂房仓库及群租房、公寓、自建房加工场所和变压器老旧、超容、超负荷问题等重点隐患，指导企业对照用电安全设备配置参考清单、用电自查标准卡开展排查整治，统筹电工资源与监管力量匹配需求，依托持证电工等专业力量定期开展用电安全体检，推广使用红外测温仪等智能监管手段，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坚决跳出过关就行、达标就停的思想，注重边整治边总结、边固化边提升，探索形成一批好的机制做法，推动安全治理从单一执法向多方协同管控延伸。会议要求要统筹彻底清零与常态巩固，更加严格整改闭环，注重开展巡查回头看，坚持反复抓、抓反复，坚决杜绝隐患反弹回潮，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执法，按照标准统一执行，做到同隐患同处置、同情形同尺度，进一步提升执法公信力。要统筹铁腕整治与纾困创稳，更加主动宣传引导，主动讲

0: 清政策、公开信息、解疑释惑、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主动帮扶企业落实落细八条关怀帮扶措施，加强专业互动创安创稳，深入开展房屋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对经营性场所自建房一房一档过细筛查，扎实做好劳资纠纷化解，切实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会议强调，要统筹关爱激励与严抓严管，更加昂扬干事状态，持续抓牢干部队伍管理，用好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若干措施，充分激发镇村、网格、派出所等队伍精气神，确保各项部署要求和工作措施落实到位，合理统筹工作力量，科学安排休整，保障一线攻坚干部身心健康。
1: 8月18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带队前往深沪镇、金井镇实地检查渔业安全生产工作。
0: 王明源先后来到深沪镇船管站、金井镇围头鹿岛交通码头船舶集中停泊点等地，详细了解渔船进出港报备、登船点验、一体化暗海智能管控系统建设等各项重点工作开展情况。王明源强调，渔业安全生产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海上安全稳定大局，各相关部门、沿海镇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船舶航行作业、船上消防安全、船上人员防护等关键环节，坚持逢船必检、一船一档、人船对应，压紧压实船东、船员等各方责任，全时段、全覆盖强化监管，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坚持人防加技防双管齐下，推广应用一体化暗海智能管控系统，因地制宜设立消防微站，组建义务消防队，持续强化安全防护基础。要健全海防联动机制，统筹抓好渔船、涉水、房屋、防汛、防台风等领域安全，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全面摸排化解风险隐患，扎实筑牢安全防线。要强化值班值守，常态化开展巡查研判，做到重点区域有人看、有人巡、有人管、有人防，确保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当天，王明源还走访调研晋江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夯实项目建设实效，立足渔港产业根基，强化渔港安全生产、渔船调度管控、海上应急处置、渔业服务保障等核心功能，要统筹推进项目策划、运营、实施，深挖渔文旅融合发展潜力，合理布局商业业态，强化道路交通停车配套建设，打造特色滨海文旅点位，推动渔港经济区建设提质增效。市领导王野夫、刘露宇参加检查。
2: 8月18号，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0: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晋江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到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战15五规划各项目标任务上来，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要全力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加强帮扶服务保障，扩大有效投资，打通对外通道，持续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统筹推进城中村、老旧街区危旧房改造和基础设施完善升级，做实做细基层网格化治理。要压实耕地保护责任，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做大海洋经济，加快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会议再次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再研究、再部署晋江市政府党组贯彻落实措施。会议要求要深刻检视问题不足，切实提升抓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加快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5项重点任务攻坚，同步抓好道路交通、渔业船舶、涉水、建筑施工、房屋等重点领域安全整治工作，推动各类安全隐患彻底整改。要全面压实各方责任，强化督导检查，加大执法力度，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会议传达

0: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会议要求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刻把握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的四梁八柱主要内涵，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对照全会部署的四个深化任务细化落实举措，推动全会精神在晋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会议还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研究中共晋江市人民政府党组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中共晋江市人民政府党组2026年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任务安排等。当天还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会。
1: 8月18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第91次常务会议。
0: 会议研究了关于进一步从严落实安全生产工作机制的通知。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严格对标工作机制各项内容，逐条制定具体措施和细则，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从严从实开展督导考核，确保工作机制落地落细，执行到位。要落实会商调度机制，严格执行六个清单制度，全面推进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实现问题发现、交办、整改、验收、问责完整闭环。会议研究晋江市人民政府与课程教材研究所共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项目。会议要求要全面过细审核协议，加快组织签订，确保合法合规，程序周全，要大胆尝试，敢于创新，紧密合作，切实用好平台资源，要完善绩效考核管理办法，搭建专业化教研培育平台，持续加强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名师培育等工作，统筹抓好资金要素保障，推动晋江基础教育工作提质增效。会议还研究了陈代镇城市管理提效专项改革方案、陈代镇道路交通综合整治专项改革方案等有关事宜。
2: 19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市渔港经济发展情况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进行跟踪检查。
0: 检查组实地检查了东石白沙二级渔港项目、金井围头一级渔港和陆域配套项目、深沪中心渔港扩建和深沪渔港经济区项目建设情况。检查组要求要坚持系统思维，立足晋江海洋资源优势，优化渔港空间布局，完善渔港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做强水产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核心产业。要深挖滨海文旅资源，推动渔业、文旅、商贸深度融合，构建多元化渔港经济产业体系。要健全长效发展机制，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强化要素保障，持续放大渔港经济辐射带动效应，推动传统渔港向现代化渔港转型升级。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检查，副市长王野夫陪同检查。

0: 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有这样一对肾脏专科夫妻，妻子张于林是儿科副主任，专注儿童肾脏疾病，丈夫陈若济是肾内科主治医师，深耕成人肾病诊疗。一个守护孩童肾脏健康，一个护航成人肾路平安，他们把对家庭的眷恋藏进一次次执手，把彼此的爱意化作并肩前行的力量。今天是819医师节，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是如何以平凡践行医者使命的。
1: 这天上午，在儿科诊区内，张于林耐心细致问诊查体，记录每一项病情细节。在另一诊区，陈若济奔波在肾内科查房问诊，研判病例，步履匆匆却沉稳笃定。咫尺科室是他们朝夕奋斗、双向坚守的阵地。
2: 我是儿童肾脏专业医生，我主攻儿童尿频、遗尿。
3: 我是成人肾内科的医生，我主攻血尿、蛋白尿、渗透析。
1: 从青涩学医到深耕临床，相同的专业赛道让两人彼此相知、彼此成就。作为同批入职的职场发小，他们并肩求学，共同成长，一路见证彼此的蜕变与坚守。
2: 在晋江市医院上班，然后去第一医院规培的时候，然后就谈恋爱。
1: 同为医务工作者，他们少有时间争执，更多的是疲惫之后互相托举，给予彼此情绪支撑。结婚后，家就变成了夫妻俩讨论病例、交流知识的第二诊室。
3: 中午或者晚上吃饭的时候，经常谈论一些像尿液的一些问题，像蛋白尿或者遗尿的事情。那有时候老人家就看不下去了，好好的吃饭，你们谈论这些尿尿干什么咯？
1: 工作之中，他们从对方身上读懂医学的人文力量，互相见证彼此的医者初心。这份职业信仰既践行在诊室，也渗透进夫妻相处的点滴之中。
2: 从他身上我也学习到，就是对病人的一种这种人文上的关怀非常的重要。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我觉得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验。我觉得这就是这种精神，让我们一起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有一种力量支撑着我们。
3: 患儿在外面哭闹，家长在那边焦虑，他可以通过简单的三言两语缓解了这个焦躁的情绪。我会从他身上也感受到了一种耐心的一个力量。
1: 作为双医家庭，忙碌是他们生活最常态的底色。十余载岁月走来，正是这份旁人看不懂的忙碌，成就了他们最独特的默契与相守。
3: 我们这么多年过来，忙确实是忙，但是挺好的，因为可以互相的下班后能提供，互相给予情绪价值，互相给予支撑。
2: 我觉得事业上相辅相成，非常好，也是我人生的，我觉得挺一个小圆满。
1: 8月16号上午，位于晋江市安海镇安平码头的晋商回归项目奥卡电商物流园1期工程迎来主体结构封顶。
4: 现场嘉宾共同为厂房浇筑最后一方混凝土，标志着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完工。该项目由澳门籍安海乡贤陈鹏飞投资1亿元建设，是南翼新区盘活旧厂房、推动产业升级的重点示范项目。园区地处晋江安海、东石与南安水头、石井四镇交汇处，区位优势显著，投用后将有效填补区域现代化高标准仓储物流的空白。
5: 我们现在整个占地面积是4000平方，然后总的是5层楼20000平方的一个加工仓储，然后主要是做物流，然后还有一个电商办公室这一块。
4: 项目一期规划建设5层加工仓储及电商办公区，封顶后即将转入内部装修和设备安装阶段，预计今年12月正式投入运营。与此同时，2期工程已提上日程，将扩建加工、物流仓储及冷链配套。3期则规划电商云平台，形成仓储加加工加冷链加电商的全产业链生态。
5: 整个标准化厂房我们是按照丙类仓库去建设的，客户只要说入住在我们仓库里面，然后他其实就是一键托管式了，我们会有帮他们打包装卸货，然后运输各方面都是由我们来服务。
4: 接下来，园区将重点面向电商办公、物流平台配送、云仓及加工产品四大板块开展招商。针对入驻企业，园区提供从装卸、打包到运输的全链条服务，客户只需货进仓库，后续物流配送均由园区负责，真正实现一键托管式运营。目前，京东物流、中通快运、安能物流等国内头部快运平台已抢先入驻，多条货运专线同步开通。该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深度融入南翼新区产业布局，为周边制造企业提供高效物流支撑，同时盘活安平码头旧厂区资源，为晋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17号，英林镇科坑村安全生产专题培训与消防实战演练暨张京师公益慈善基金消防车捐赠仪式举行。
1: 现场培训专家重点讲解经营场所火灾隐患排查、用电用气安全、初期火情处置、员工安全管理等适用知识，参训者认真聆听，随后举行

0: 张金狮公益慈善基金消防车捐赠仪式。据了解，张金狮公益慈善基金为英林镇柯坑村乡贤张良浩在英林新公益慈善基金会以父亲名字设立的冠名基金。得知村庄消防救援设备不足，需添置一辆消防车时，张良浩第一时间响应，决定捐赠一辆载水量5吨的消防车，补齐柯坑村消防应急短板。除举行消防车捐赠揭幕仪式外，现场还向柯坑村义务消防队、建明服饰有限公司义务消防队等队伍授旗。当天，现场还开展消防车应急处置演示、镇村联合消防实战演练，展示消防车取水、出水、灭火、器材使用等实操流程，模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初期火灾扑救等流程。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军叫工农革命，七号镰刀斧头，
1: 和山同意。我叫毛泽东，字润之，今后就叫我润之吧。嗯。
0: 朱德，字玉阶，叫我玉阶。
2: 我们是亲密的战友，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我坚决不会让步的。在沙田的会上，我反复强调过，亡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希望他理解吧。你去吧，要下雨了。

0: 任之让我过来的，去找胡少海，马上把韦定邦那些人送到一总关起来。
1: 刘安宫的政事部主任要不要撤下来？要打龙眼了，现在撤下来不合时宜吧。
2: 去落实吧。好。刚刚回来的路上，看到通信员正在往这里送，我让他回去了，估计你们会有些事情需要争论。
0: 晓得就好。这是中央送来的信，估计里面会有我去信的回复，也会有对毛泽东信的回复，
2: 打开看看吧。
1: 润之是前委书记，其他人没有权利先看。
0: 我们去找他一起看吧。
1: 你先回房间吧。我和润之看了之后，会向你传达。我跟你讲过了，把手里的棍子扔掉。
0: 这几天要抓紧训练，很快会收起来。

0: 中央了解了我们在闽赣开展的各项工作以及未来的发展目标，同意了我们两个暂不离开红四军的请求，但是
1: 也回复了刘安公同意成立军委的建议。
0: 是，他还是担任临时军委书记的职务，一个前委一个军委，一定是两种管理制度，不好搞啊。
1: 陈毅已经去找胡少海了。

0: 很快就会把那些人送到一总关起来。刘安公既然做了临时军委书记，可以免去他政治部主任的手。快，报告上！快，快！
1: 你去跟刘安公讲一下吧。我们的战士已经走得很快了，不要再让他大喊大叫。他这样。
2: 台四中的队伍压力会很大，白沙镇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提前过去目标大。
3: 拿过来！命令传下去，
4: 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5: 是。
4: 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5: 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4: 过了这个丛林。
6: 队伍休整一小时，队伍休整一小时。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7: 这几天我在军营参加过两次他们的民主生活会，很多战士反映，我们既然是军队，就必须要设有军委，就必须响应中央的指示。很多战士认为前卫管得太多了，不注重打仗。我跟他们讲了苏联战士战斗的经验，每个人听了都很振奋。很多人对你们的十六字折是有意见的，什么敌进我退。
0: 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不惧发扬军队和敌人正面作战的勇气，攻克打游击战，不敢打大城市，何时才能取得正面胜利？
8: 成立军委的决定还没有正式宣布，你现在的行为违反了组织纪律。
0: 刘特派员参加了一纵二营三连一连的民主生活会，虽然他也讲了成立军委的事情，还是战士们对此事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成立军委是分权主义，他们担心未来的行动。 不知道听谁的指挥，每次支部会议都有报告上来。那些讲前委管事多、否定十六字诀的人，是刚刚被送去一纵关禁闭的人。你是先去找的他们？
7: 我怎么不能去找他们？他们是我们南昌暴动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打仗还是要靠猛将。我作为任何领导，都要去了解一下情况。魏兴博，毕竟是二纵队三营的副营长。
0: 我跟朱军长商量过了，决定免去。
2: 魏金博副营长的职务，决定调伊纵队的林友嘉过去三营做副营长。
9: 林友嘉是南昌暴动的伙夫，林残峰的儿子。
2: 正是。
7: 我不赞同。论作战经验和资历，他跟魏金博没有可比之处。林友嘉做个连长已经是重用了。
2: 魏金博和林友嘉相比，云泥之别。林友嘉信仰坚定，战绩可嘉。他不但可以做营长，未来还可以做师长，做司令。

0: 这是山里山上的，后来到了长汀，为我们做衣服的临时裁缝铺子。
1: 我发现你的尺寸要比毛委员还长一个码。
2: 林老板，好。林掌柜，哎，好好。林老先生出门去了。
3: 好好好。
2: 爸，
3: 哎，
2: 爸，爸，爸，
3: 又跑出来做工了。
2: 你们的事情都做好了。
3: 报子
2: 上的红五星都缝好了，领章还没有上。
3: 爸，龙岩打下来了。
2: 他爸这样就是打赢了。
3: 把转盘跳过去，赶紧回家。

0: 爸，你这小报里是毛委员朱警长交给你的任务，宣传口号，
1: 赶紧散出去，让大家都知道。哎，爸，拿回来是要我们发到各个组织印刷的。
2: 留下一些你去印。二嫂，走。
1: 爸，你先回去吧，传单我马上发过去。
3: 这是毛委员朱警长送给你们娃的，一人一个。收好了。我进山去找副连长院长，很快会有些伤员送过去医治。
4: 穷人只有革命才有出路，土豪劣绅就是我们革命路上的石头，我们一定要搬掉他。 我给大家讲一个三子的故事。隔壁柳村一位老人家跟我讲，他的田被恶霸赵财主占，两个孩子被卖掉，伯邑也被气死，只剩下了他一个人。那个姓赵的恶霸却说：“三里有一亭，五里有一庙，你有一根棍子，一个篮子，一把烂勺子，就可以了此一生了。”
5: 棍子、篮子、烂勺子，赶上天灾，青黄不接，逃猪投烂，家家都一样，活在庙里躺。 死了，皇帝上别狗咬，乌鸦叼，所以我们要依靠共产党，依靠红军，团结一心，奋起反抗，打倒欺压在我们头上的恶霸土豪劣绅，丢掉三子，自己当家做主人，烧掉他们的地级租契，打土豪分田地。
6: 这是中央红军最新颁布的土地法，闽赣很多地方都在实施，分到的土地归咱们穷人所有。
7: 我们听红军的，听共产党的，你所让我们怎么干，家里的斧头、手表大刀也都预备了。当红军，干革命！
8: 当红军，干革命，当红军，干革命，当红军，干革命！
9: 朱营长，这可是大哥，朱军长让我打他，
10: 屁股好了。
11: 朱营长一定时常想起我，大哥这么久连封信都没给我写过。
12: 听说你只跟友家通信。
13: 汇报工作也是请你的上级递交，
14: 这是大哥规定的纪律，我哪里敢违反？<笑>
15: 二哥，你是不晓得，大哥现在很严厉，在井冈山狠狠骂过我。
16: 你分不清大哥是土豪，大哥是做小生意的商人吗？你还敢没收人家的猪仔？难道你没有看到这个文件上对小商贩的政策吗？你是代表组织去做事情的，怎么可以乱来？你这样做会影响土地革命的进程。
17: 你说是代表组织跟我讲话，你就没有理由这种态度对我。这是红军对我，不是毛氏祠堂。我要向实名委员会告你的状。
18: 你先把没收人家的猪仔还回去，赔礼道歉，再去告我的状。
19: 你虽然没有去告大哥的状，但是这件事让有些人当做反对大哥的理由，说他专断专权。
10: 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件事情。
4: 你们吵架声音那么大，路过的人都会听到，你的声音比大哥的还要大。
9: 就是大哥平时对你太偏爱了，受不得一点委屈。
14: 大哥怎么了？你看到他了？
9: 看到了，是巧遇。我们开办的印刷厂很快就要投入生产了，我们有一部分纸张的货源在长汀，顺便我也想去看看大哥和朱军长。那天路过白沙，正好赶上庙会，我打算进去看一下。3年前我在那里开办过合作社。 哪里想到，我还没走到镇子，枪声四起。原来红四军正在兵分三路，攻打白沙吴新明部。

0: 出什么事情了？
1: 报告军长，刘特派员命令我们冲进庙会抓土豪劣绅，我没有执行，因为战前的部署是毛委员率领的四纵。

0: 对，负责庙会的行动。没错啊，自重是地方部队，今天老百姓都聚集在庙会上，语言上容易沟通，避免伤及无辜百姓。我哪里是命令他攻打庙会？我只是跟他提议是否要进去帮忙。他两只眼睛瞪着我讲，毛委员在里面，不需要任何人帮忙。毛委员是发动群众打土豪劣绅最有经验的，他们只执行前委的决定。
1: 如果朱军长认为我说错了，吴忠豪愿意说法。
0: 报告军长，按照前委部署，各纵队仅用一小时完成攻占白沙任务，伏敌120名，缴获枪支188支，火炮2门。那个敌团长朱明清呢？
1: 逃跑了。
0: 事实证明，前委指挥军师是错误的。几个纵队打一个小白沙，连一个敌团长都抓不到。
1: 军长，这里的土豪劣绅全部抓获。
2: 毛委员率领的四纵与当地群众就在庙前等着你去给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宣传土地法。
3: 整天宣传你们的土地法，军队是出来打仗的。团长不重要，我们的目的是要引陈国辉旅回龙岩，彻底解放龙岩百姓。队伍离开白沙后，在新泉等陈国辉期间，宣布了成立军委的命令。 刘安公任临时军委书记，但是攻打龙岩的计划基本还是按照前委之前部署的方案在进行。但是打进龙岩之后，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显看到战士们心里的不安定，对军委和前委众说纷纭。
4: 他们讲什么，大哥一定不会在意的。他是一个正大光明的人。
3: 他在意的是这支队伍，心急的。 也是这支队伍，大哥，井冈山那一夜天寒地冻，但是我的心至今还是温暖的。革命虽然千难万险，生死未卜，我相信你们结下的革命友谊，任何困难、任何人，都不会摧垮。
5: 我们开辟的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走起来必然会坎坷不平、磕磕撞撞。
3: 甚至有些同志心中有万千沟壑，不过一声无言。朱军长也是这样吗？你们是一个人，他不会有话不跟你讲的。
5: 当然，我有话也会跟他讲的。
3: 大哥，你脾气急，有时候讲话容易忘记对方的感受。我跟泽谭能理解。
5: 你是大哥，我们是亲兄弟。看治刘星的道理，我懂。我也一直在努力克制自己的毛病，但是队伍上出现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看见泽谭，跟他讲，大哥很想念他，还有泽谦，至今都没有音讯。
3: 想起他来，我的心跳都会加速一些。
5: 朱军长和陈毅都在记挂他，前前后后近一年的时间了。
3: 上一次看见恩来，也问过泽坚的情况。
5: 快上船吧。
3: 哎，
5: 这些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刚刚被打倒，老百姓。 没有吃上几天饱饭，他们就来反攻倒算，没收土地。井冈山是这样，各个地方几乎都是这种情况。
3: 哥，你不是讲过唤起革命意识是目前最重要的吗？我走过一些你们打过的地方，很多乡亲们都懂得了革命两个字，也在秘密组织反抗。他们讲，只要红军在，就要斗争到底，革命就一定胜利。
5: 是啊，红军是他们的依靠。

一片枝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

还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

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

有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

聚焦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